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客人还没通报明星呢，主人就殷殷盛情相邀，不但没见过，也是闻所未闻。几个人见他虽然是仆从，谈吐从容风雅，恭敬礼不失落落大方，心下也都喜欢。乾隆笑吟吟地说了，我叫龙格，来应江南春闱，多谢你家主人盛意，请问伐越台府。那常随彬彬有礼的又是一躬回道，家主姓谢，讳云秀，字维川，钱塘县塔寺有名的塔寺谢家，户部挂过前请牌的，也做海外生意。说着他将手一让，自己前头带路，偏身走在乾隆左前，还在絮絮而言，老太爷是康熙爷手里做过2任知府的，挂官回来经营庄田，这次乾隆爷下江南，就叫二公子捐金迎驾，您这边请，轩礼随意坐，东边窗子打开，一片桃花林，庙里白塔红楼都看得清爽的，各位都请。乾隆听他说话，不住的含笑点头。转过花房，眼前又是一亮，原来这边向西一带是瘦西湖一道大湾口，一棚爬满青藤的花墙横遮了花房西边，从墙口向北一溜长廊坐北朝南，满壁的爬山虎盖得像一座绿山，通北回廊上有匾额白底黑字写着观雾轩，颜体书法精神周到，是袁枚的手笔。乾隆随着进来，那常随命小厮献茶，四面亮窗支开，但见东边一带桃林紫霭喷霞，茂树中朱楼粉郭掩映北边蜿蜒渐高，直接蜀岗三峰。轩前空场上戏子们朱衣绿裳，停了竹弦正听戏老板说戏。在南望西眺，瘦西湖畔新柳如烟，碧波微漾，香茗在手，美景如画，众人但觉得心旷神怡，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就连范时杰都看呆了。金鸿笑着说，我在江南省这么多年，扬州来过。

计其数，竟不知道临水红霞这么美。你家主人呐，请过来阔叙情谈。那长随说了，我家主人三清院去了，三清院道长林东崖前日晚上遇了鬼，他通五雷法，扬州谁家闹鬼都是请他去做法的，不知道前日是什么鬼，法术竟收拾不住，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撵他，陷在泥潭里边，天亮人救出他来还能说话，白瞪着眼儿直叫这鬼厉害，疯魔丹语的，自打嘴巴胡吃药也就羽化了。主人好奇的去看看，交代游客留客，他不到晌午就回来。几个人想着林东崖那狼狈的模样，都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猛地听外头丝弦鼓板齐奏，众人一起回头，却见绿荫排烟场上一青衣女子叫板，水袖长舒，莲步轻移，七声唱道：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怨，你不与人方便。唱的是婉转幽咽，哀痛欲绝。众人还要再听呢，那戏老板叫停了，顿时间是乐止声歇。乾隆看那班头橄榄脑袋，鹰钩鼻子，瘦小伶仃的，用个獐头鼠目来说，半分也不委屈他。正要笑呢，金红说道：这是安徽来的双庆班老板魏长生，竟来给谢家班子说戏，他唱一夜包银就是240两银子。那边的排烟场上，魏长生没有留意客人在看着他，板着白麻子脸对那小旦说了：太软了，他这时候不是哭爹哭娘哭丈夫，他那份悲里头带的是怨和恨。窦娥守寡，温良淑贤，孝敬婆婆，他原是个劫妇。你想啊，张老汉侵占他婆婆，威逼他嫁张驴儿，这时候他是委屈里带着无奈，一步一步逼到死地儿里，直到上刑场。他这时候怒大于悲，我一身清白，本该是金荣表彰名标后世的，反而遭污罪被杀，老天爷毫不长眼，地藏菩萨王法天理都到哪儿去了？所以啊，不能用秦雪梅吊孝的心去度量窦娥，要字字咬金断玉，句句决绝灭裂，悲和恨都嚼烂了吐出来，带真气儿。你听我唱。接着他就拂袖作态，细声隐喉的唱着：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经古间，天涯却不把那清浊分辨，可知道错看了道指颜渊。有德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哎，后收一句，要绵里藏针。魏长生一版唱完，兀自余音绕梁，众人还在沉思品嚼呢，他已经停板收声，接着教训：分寸错了就有天地之别，懂吗？他虽有怨有悲有恨，也有个认命的意思在里头，说到头是不服法，临行许三愿都是对天地说的，不信天地只管骂就是了，许什么愿呢？他说完了窦娥，又叫过扮关羽的铜锤，说道：单刀会一出，不能带半点书生气，方才你练得温了，鲁肃是戏里陪关羽的，他眼里的关羽不能和台下听戏主不一样，他上阵处赤历历三

0: 柳美人飘，雄赳赳一战虎躯摇，恰便似六丁族捧定一个活神道。神道你明白吗？聪明正直就是神。关夫子是儒将，不带霸气，是一股忠勇气。他那双丹凤目是似开非开，似闭非闭，是叫人看出一个傲字儿。不是睁眼就杀人，你要想仔细喽。他是款款而言，祥明剖析，戏子们直礼敬听，恭敬贤命，比臣子们见乾隆还来得虔诚。几个人都听呆了，乾隆不禁慨然而叹。韦昌生在南京见他演戏，旧风尘里的赵盼盼，卸了妆真是其貌不扬，听他说戏又一派大家风范，不枉宗师称号。人呐，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众人听了乾隆的话，当即是随声附和。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6: 多点贴心。
1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6: 多点用心。
1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9: 验证成功。
14: 哎，
19: 开门。
14: 开了开了。
1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

0: 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正说话间呢，那仆人向门外一指，说道：“家主人回来了。”说着就快步地迎了出去。众人一看，果然从花篱南边一个年轻人悠步地转了出来。刘统勋眼花，金红和范时杰都近视，看不清楚。乾隆一看，见那年轻人只在25、26岁之间，穿一袭雨过天青袍子，绛色套扣背心，腰里系着绛红腰带，越显得面如润玉，眉清目秀，令人是一见忘俗。他站在篱墙旁听常随说了几句话，点头快步进轩入室，微微抱拳一拱：“哈哈，谢某回来迟了，慢待客人，有罪。这位想必就是龙阁先生了，是旗下的。”众人赶紧都起身还礼，乾隆也缓缓起身，含笑抱拳：“不敢，龙阁，镶黄旗人。主人风雅好客，富而有礼，素昧平生，贸然唐突，贵纲纪，明察相邀，如对亲友，即古之孟尝君，不能过之，我和朋友们感佩莫名啊。”谢云秀呵呵一笑，也不一一问众人姓名，说道：“是我特意吩咐的，乾隆老爷子圣驾救助扬州，满城寻其贵族，我们生意人家一个也不能得罪，谁来游赏访问都要温和春风相待。如今世上没有孟尝经，只有生意经。先生仪表堂堂，举止高贵儒雅，从人也都气宇不凡，他们岂敢慢待呢？”乾隆笑着看了看众人，说道：“维川先生真是快人，实不相瞒，我是庄老亲王的侄儿，地地道道的天皇贵胄，闲游过来，如此良辰美景间，又有笙歌弦舞相佐，所以唐突当了不速之客。啊，这位是岳先生，这位刘先生，这位范先生，这位是金先生。”谢云秀一一含笑点头致意，说道：“您是贝勒，他们想必也都不是等闲人物吧？天已这个时分，在我这里留饭如何？”乾隆没来得及答话呢，刘统勋咳嗽了一声，说道：“主人美意，我们心领了。我们爷刚刚进过早餐，下午申时以后才进晚餐，多请见谅。”乾隆其实只在嫣红那儿吃了几片参蓉桂花饼，喝了几口茶，虽然不饿，却也想吃饭。但刘统勋在这儿，想在外边吃东西，那是难如上青天，却也舍不得就离开这儿，就笑着说了：“饭是不必了，这里青山绿水，茂林修竹，芳草氤氲间，歌秀舞扇，却是别有一番情致，令人流连忘返呐。”金红和范时杰也都不想走，又有点怕刘统勋，都是只笑着不说话。谢云秀笑着说了：“想听曲儿，那现成的，只是屋里狭窄，请移步外边。我请了安徽双庆班最有名的戏老板教习加班子，原是想演给太后和皇上看的，看来皇上忙得顾不上看戏，只好带回去给。”

兄们取乐子了。我这就去安排，有贝勒爷看过，也不枉了这片心。说着他就去了。他一出去，刘统勋就抱怨，主子怎么泡这儿了？捐款迎驾的上千，倒是有姓谢的在里头，谁能一一考证核定，还想在这儿吃饭？我听他口音绝不是钱塘人，总带着点背书似的别扭话音儿。略看一会儿，主子，咱们还是走人。一直没说话的岳钟琪哭着皱眉，似乎在苦苦的思索着，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没有到过钱塘的呀。说是生人，又似乎确实见过。哎，我到底是老背会，老不中用了。乾隆笑着说了，这就是佛所谓缘，从不见面的，有的人一见就厌烦，有的人见了亲切，有的又似曾相识。不要议论了，主人听见了不好，咱们去吧。说着站起身来迎出门去。谢云秀见他们出来，也就不再进门，但他听力却特别好，直率地说了，相逢就是有缘，诸位先生萍水相逢，自然有些议论。方才我的管家说，一看就知道诸位来头不小，你们破衣烂衫来，他未必就那么好客，是吗？一头说着，带着众人出轩，芳草如毯的盐场上早已经散摆了几张椅子，个人自多位置闲雅坐下，天光水色，和风艳阳之下，但觉得清新爽意无比。乾隆这才细看，一共12位女伶，年纪都在16、17岁之间，都没有上戏装，汉装绫裙披纱霞色，粉白带绿娉婷而立，一个个云鬓堆压，明眸皓齿，轻轻盈盈，如同临风玉树，绰绰约约，皆是倾国颜色。映在湖岸，真有点瑶池仙子临凡的风韵。乾隆不禁精神大爽，笑着对身边的谢云秀说了，你是从天上移了12株水仙栽到瘦西湖畔了。谢云秀是笑而不语，魏长生此时却没有了老板派头，笑嘻嘻地捧过戏单子，就地打了个签儿，爷们吉祥，来听小的的玩意儿，孩子们资质都是好的，只是练习不久，恐怕难入爷们的法眼，随意点几出给爷们取乐子就是了。谢云秀接过了戏单，转手就递给了乾隆。乾隆也不看，笑着说了，方才隔窗听你说戏，深得各种三味，就是散曲儿吧，你们清唱也罢，唱了旧场说戏，现身说法，请君入瓮，这才得趣儿。一出一出伴唱起来，还不如到园子里看戏呢。那魏长生眨巴着小眼睛笑着说了，一听就知道爷是懂戏的，爷是北京来的贝勒，庄老亲王庆亲王常教堂会的，感情爷看过小的戏，只是不上妆，就好比古董不衬托不上架，小的这副模样扮了家人，只合闭了眼听，开眼是万万看不得的。乾隆笑着说了，确实看过你的戏，扮相身段如花似玉，这样唱家人，孤坟里的野鬼也吓跑了，只管唱，他们也唱，真是的，这又何必谦逊呢？魏长生笑着转脸吩咐，灵官花官，你们两个略上上妆，给爷唱一段写真，我扮丑给爷们一段子男女一枝花。手一摆，十几个女孩子如奉军令，散了群，有的夫妇

0: 画眉，有的调筝弄琴。魏长生施礼退下，只用粉盒向鼻子上扑了一下，一摆手出场，却是笙箫管器一概不用，只切切曹操正正丁丁的乐琴琵琶节奏分明奏起。魏长生脸上扑白，脚一手扶，顿时精神抖擞，抑扬错落地唱着：子弟们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兔羔，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金龙罩，受锁网的苍蝇，老野鸠，践踏的阵马熟，惊了些冷箭辣枪头。恰不到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伴奏当中，一个女伶粗着声音插科：那还不赶紧赶鞋归帐？魏长生呵呵一笑，和声斗转急速，犹如骤雨鸡棚，珠洒玉盘。他黑人一笑，不疾不徐，摇头摆身，接着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们谁叫你钻入它，出不断，砍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紧套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吹弹，会夜坐，会吟诗，会双鹿。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班逮正后，赏物字不肯休。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7: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8: 这能行吗？
7: 妈，来试试。
8: 真省力。
6: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灯，
6: 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7: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6: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8: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们来到了北京，在这座现代化都市里，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交融发展，而了解北京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最好去处就是北京的胡同。北京的胡同多，远远望去都是青砖灰瓦，但走进胡同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就连每家的门楼都是形态各异，千姿百态。今天我们将与云中旅行团一起跟随萧乾先生的文章，走进老北京的小胡同，在游胡同的过程中共同探寻桥门楼的学问。
2: 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3: 哎呀，大家读这个文章的感受应该跟我一样，就觉得萧乾先生对于这个老北京的小胡同有着深深的依恋。所以今天咱们的云旅行，我希望咱们从老北京的小胡同出发，先问问大家对胡同都有什么样的印象。君君你先说说。
4: 因为我是在天津读书的，所以我在北京的同学经常在周末会带我来北京的胡同转悠，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包括南锣鼓巷啊、帽儿胡同啊，都带我转过。有一天晚上，我在南锣鼓巷逛街的时候，抬头看去，天上的星辰，再往下看就是人间的烟火。我觉得烟火气是胡同所能给我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3: 说得太好了，天上星辰，人间烟火，哎呀，形容得太美了。我再问问大伟。大伟，我记得你现在在北京生活，你逛过北京的胡同吗？
5: 其实胡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一次我到北京的那些胡同，我的感觉，我一走进胡同，我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把我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压力、生活很快的这个节奏放在这个胡同的门口，然后我一走进就可以享受胡同的每一个小
3: 时。我觉得大家对于胡同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意境都是一样的，一种市井气息，一种接地气儿的庭院深深的味道。就像大伟说的那样，可以把你的烦恼放在胡同口，进了胡同感受到的都是满满的欢乐。所以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去老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大家对于胡同的问题，我找到了一个人来解答，他在我心中是一个胡同专家，他就是北京市东城区的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

0: 咱们找到它就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那么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一块儿出发。
1: 胡同一直被我们外地人认为是最容易迷路的地方，因为这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所以我得靠导航才能找到和张老师相约的地点。
0: 张老师，
2: 哎呦欢迎你
0: 小叔，久等了、哎、这地方太难找了、哎、我一走胡同就迷路。
2: 哎呀，首先欢迎你到我们胡同来。
0: 谢谢。
2: 胡同迷路是一个好现象。
0: 是吗？
2: 让你不迷路，你就先了解一下胡同文化。
0: 太好了，在里面吗？
2: 是，
0: 走。
2: 小叔，为什么要带你来到这个地方呢？
0: 对呀、
2: 啊、因为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想了解胡同就必须从这里开始，
0: 得有门槛是吧？哎、
2: 对，其实一说北京，我们建成3000多年的历史，建都867年的历史。那么北京建成是从西周，西周在司马迁写《史记》当中就有一句话，说周武王11年，灭商伐纣，封少为燕，封少公在燕地。当时那个时期北京城就建立了。
0: 嗯，
2: 你看金中都，当时海陵王完颜亮建的金中都。那么忽必烈建的是元大都，当时元大都的形成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整个元大都的一个行制规矩，按照周礼考功绩的规制之外呢，那么也具有我们常说的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城。
3: 传说北京地下海眼里有孽龙，而哪吒是龙的克星，所以元朝的设计师刘秉忠把北京城设计成哪吒的形状，以求镇龙压怪，保城平安。顺城门、立正门、文明门为三头，东边的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为左边三臂，西边的平泽门、和义门、肃清门为右边三臂，北城墙上的两座城门建德门、安贞门便是哪吒的双脚，而北京城的胡同大街就被看作是哪吒的大小肋骨了。张老师告诉我们，关于胡同一词也是经过不断演变和发展的，为此他给我们请来一位书法家。
0: 太好了，走吧。
2: 走。这就是我跟您说的书法家郭宝庆、哎、郭老师。
0: 郭老师您好、哎、久仰久仰。
4: 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啊、你看他在写这个不同的、啊、我们的先让您认识吧、啊、您看、啊、这是什么字儿？
0: 哎呀，这难着我了，这个通和火我认识、哎、
2: 啊，那是没问题、
0: 这个像街道的街，
2: 嗯，有点意思、啊、说街道的街已经有点意思，这念巷，
0: 巷
2: 啊，这叫巷通，
0: 巷通。
2: 哎，这个呢，
0: 那就火巷，
2: 火巷，
4: 哎，
2: 巷通和火巷。
0: 嗯，
2: 谁引用呢？也是我们的一本古书，
0: 嗯，
2: 元代熊梦祥在写《戏精志》当中所表现的胡同的一种写法，巷通，
0: 巷通，
2: 巷通，
0: 巷通。
2: 嗯，
0: 那这个就是火巷，
2: 火巷，
0: 这个就是通那个巷弄的巷吗？小巷子的巷
2: 啊，通那个巷，
0: 通那个巷，
2: 通那个巷。
0: 这接下来写的是，
4: 哎，我要写写您的
0: 认识，
4: 看看这两个字怎么读啊？
0: 好，这次我觉得两位老师别笑我啊，嗯、人家说秀才认字认半边儿，我这认半边儿，我只认中心儿，胡同。
2: 太对了，
0: 对的吗？
2: 完全正确、啊，这个胡同也是源于我们的一本书，
0: 啊、
2: 明代张觉写的《京师五城街巷胡同集》当中，他。用的胡同就是这两个字。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

0: 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胡同一词最初建诸元杂剧，关汉卿《单刀会》第三折中有：“你孩儿到那江东，汉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之语。古人曾用“有名胡同360，无名胡同4牛毛”来形容北京胡同之多。它不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
17: 张老师啊，咱们了解了胡同的背景，然后知道了胡同传统的写法，还有不同的分类的叫法哈。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云中旅行团会有很多的问题，咱们给他们一个发问的机会，好不好？
18: 好的。
17: 好吗？来，让我们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嗨，你们好。
18: 大家好。
17: 又见面了。
18: 主持人好，嘉宾好。
19: 老师好。
17: 哎呀，刚才我们是一直是填塞式的啊，给大家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先问问大伟，大伟你现在是不是一头问号？
18: 对，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老师，现在北京究竟有多少胡同呢？
17: 哎，这张老师不会一条一条数过吧？有多少胡同？
8: 北京的胡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那么在元代，元大都刚刚定都北京的时候，那么当时的胡同是413条。那么到了明代，北京的胡同是1170条。
17: 哇，翻倍了。
8: 到了清代，北京的胡同是2070条。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胡同3200条，那么现在我们北京仅剩下1000多条胡同，
17: 有点可惜。
8: 那么刚才你们听了北京的胡同有多少条了，那么你们知道胡同当中的门有多少种吗？
17: 有没有注意到？悠然，你注意到了吗？
3: 我有一个问题，门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都是两扇可以推开的那一种。
17: 你看它。

0: 反问您了，这门不都长一样吗？怎么还会有不同的门呢？
1: 那就让我们实地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好呀，那让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
2: 好的，
0: 走。
1: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千金门楼四

0: 宫主，所以门扇在这个位置上呢，除了王府级以外最高规制大门叫广亮大门，
1: 它就是等于在这个顶梁柱上，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在中间，所以这种规制门广亮大门是里外是一比一的这个面积。
1: 嗯，
0: 那么往前走一步，这个柱子叫金柱。
1: 哦，
0: 如果门扇和门扉在这个位置上，就叫金柱大门。
1: 金柱大门。
0: 再往前走一步，这叫檐柱。
1: 哦，
0: 如果整个的门扇挪到这儿来，这就叫蛮子门。还有一种就是蛮子门旁边有鱼腮墙的，这就叫如意门。
1: 学到了。
2: 鲤鱼的巧团圆，鲸鱼中写道：“这所门面高大，定是个相宦人家。”北京人也常说，瞅瞅大门就能知道主人是什么身份。由此可见，门楼与宅子主人的身份、文化、喜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到一处有名的宅子去看看。
0: 哎，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宅子就是《延禧攻略》中海兰察海公的宅子。清代吴昌源的《陈元志》卷上也明确的记载了，
1: 嗯，
0: 一等超永宫海地府在东四牌楼北七条胡同，
1: 就是这里，
0: 就是这里。
1: 一等超永宫是一个什么样的？
0: 一等超永宫就等于在非皇室以外的最高爵位的了，公侯。伯子男，所以到了宫，而且是一等超永宫，最高爵位的。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啊，在门口特别像关中民宅里边会有的这个拴马桩的位置，但是它比拴马桩要矮要大。
0: 嗯，这和马有关系，但是不是拴马桩，而是上马石。
1: 上马石怎么会摆在这儿啊？
0: 所以你一般的上马石是摆在我们的
1: 大门口
0: 的街外的。那么海公的这个上马石是摆到二道门前的啊，一个是海公后期因为他病伤严重，就是武官骑马，
1: 文官坐轿，
0: 所以皇帝特批说海公虽然是武官，但是可以坐轿，但是这个特批前面的海公还是坚持骑马。所以一个是海公一出了二道门，所以上马石就摆到了二道门，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海公当年的风采。海公每天早起来上早朝的时候出来，哎，到二道门，
1: 嗯，
0: 到上马石上，
1: 哎呀，
0: 家人把马
1: 牵过来，
0: 海公上马，再把大门给打开，海公上早朝去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园子其实是他养老的园子，
0: 哎，对，
1: 是吧？
0: 海公的故居，你看我们后边海公在这个平门后边，这儿有一个字，你看看是什么字？
1: 哦，这个
0: 对，
1: 哦，这不是贴上去的呀，
0: 不是，
1: 仔细看一下，右半边是寿字，
0: 对，
1: 左半边如果把它分成上下，就是福禄寿，
0: 太棒了，
1: 是吧？
0: 对，你看这个已经有将近25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是一马五灰，一种老的工艺，那么为了让你更好的了解一马五灰，下面我就给你展示一下一马五灰的过程。
1: 太好了，
0: 好，
1: 走。
0: 在海兰察那宅子里看到了一马五灰，
1: 对，
0: 哎，我们今天请了两位师傅，就是演示一下我们古法制作的一马五灰。
1: 哦，现在就已经开始第一步了吗？
0: 现在是第一步了，
1: 就是要把它破坏掉，我看这个是，
0: 这就叫砍活，就是为了增加它的摩擦力，让灰麻挂得更结实一些。
1: 哦，
0: 哎，这是第一道工序。你说刚才这边就是砍完了，砍活之后直接就是支浆，支浆之后第一道灰啊，说缝灰之后就要通灰啊，这通灰使麻，这是使麻这道工序，使麻之后还要压麻灰，压麻灰之后中灰细灰，你看这是一层一层往上铺上去的，得有这么多层，那么细灰完了要是生通油，生通油完了刮腻了，刮完腻子之后我们还要上头遍漆二遍漆，那么之后还要浇灰油等等十几道工序，所以简称一马五灰。我们可以让师傅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这是什么？
3: 这是通灰，一马五灰当中的第一步通灰。
1: 第一步
0: 通灰就是压麻之前的那道灰通灰。
1: 这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啊？
3: 这里面是通油、猪血、砖头块。
1: 哦，这里面就已经有铜油和猪血了。
0: 对，

0: 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坚固的程度，
1: 哎，对，
0: 是吧？铜油和猪血。
2: 古代有一句叫"铜油猪血硬似铁"，
3: 当然了，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场只是一个展示，其实每一道工序都要让它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0: 嗯，
4: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一文作于1993年，正如老北京人不愿割舍胡同中的生活一样，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胡同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7: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6: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8: 对不起，我就过去。
9: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0: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8: 哎呀，我的。
9: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8: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4: 爸妈，我回来了。
1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7: 我们有时间等你。
1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9: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6: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11: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1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0: 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南锣鼓巷长着16只脚的蜈蚣，在时光深处蜿蜒爬行，如此简单又如此精致。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机理、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也是最富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着，呈鱼骨状，延续自古以来的棋盘式格局。这种整体肌理的胡同四合院形态，正是元大都棋盘式城市建筑格局的具体体现。
13: 这一系列的画一共有8幅，它是北京的一位民俗画家，叫做杨信老师，他所创作的南锣八景。他主要讲的呢是当地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发生在这里的动人传说。那么光看画肯定不过瘾，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找到杨信老师，让他带着我们去逛一逛南锣鼓巷。杨老师，
14: 哎，你好，
13: 终于见面了。
14: 哎呀，小峰你好。
13: 哎呀，我来之前啊，先去看了您的那个南锣八景图。
14: 哎呦呵，这个好多年前画的画，就是当时呢，整个南锣地区呢做了一个评选。心目当中南锣有什么，有多少景儿？最后确定8幅，其实哪儿止8幅，我认为18幅或28幅
13: 都
14: 可以啊，因为可画的东西太多了。
13: 所以说您对南锣的印象和故事绝不止这8幅画，
14: 绝不止。
13: 今天我来找您就找对了。您要带着我去逛逛南锣鼓巷。
14: 没问题，没问题。
13: 当然不只是我啊，我还带了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14: 好，
13: 在这儿呢。
14: 大家好，大家好，
15: 主持人好，
14: 非常欢迎你们啊。
13: 我先问一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人去过南锣鼓巷，或者没去过？去过的举手，不是很多哎。笨笨，你没有来过南锣鼓巷吗？
16: 我是没有去过，毕竟我年龄还小。但是

0: 我看过那个杨老师的那个叫《南锣八景图》，于是呢，我也很想去看看。
1: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2: 这一夜您应该是来过的。
3: 哎呀，遗憾的是，我到南锣上没去过，虽然北京去
2: 您
3: 过
2: 也
3: 很
2: 没
3: 多地
2: 来
3: 儿，
2: 过？
3: 没去过，没有机会，今后可能更没有机会了。
2: 那我们一会儿就带您去溜一溜，看一看。
1: 看一看。
3: 好好好，
2: 好，
3: 谢谢谢谢。
2: 咱们先让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先问几个问题，咱们带着问题来出发，好不
1: 好
2: 好？
1: 啊，好啊。
2: 宁宁有问题吗？
4: 对对对，我是经常去南锣鼓巷玩，就是在南锣鼓巷生活的这些我们北京的这些老居民，跟游客们是平常会有怎么样的接触呢？
1: 一般我们当地人呢，也不去打扰这些个旅游者，旅游者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如果有人对南锣鼓巷的历史感兴趣，我相信所有南锣鼓巷的人会认真的给您讲一讲，哪怕我就站在这一条胡同，这一条胡同的历史，曾经发生的个故事，都会认真的告诉你。
2: 那我也代表云中旅行团的领队问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南锣鼓巷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又有锣又有鼓，但是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静谧的，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南锣鼓巷"呢？大家好奇吗？
0: 好奇。
1: 没关系，您跟着我们的步伐走进南锣鼓巷，我把南锣鼓巷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跟您一介绍，您自然就会知道为什么叫南锣鼓巷了。
2: 太好啦！那书本旅行团的团友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
6: 好
5: 好
6: 了。
2: 那咱们出发啦！
1: 出发了，走吧，
2: 出发
1: 好。
2: 啦！
1: 其实这条街啊，跟锣跟鼓没关系。实际你注意看看这条街吧，咱们现在正在往南方走，你发现这路是什么样的吗？
2: 下坡路。
1: 对。
2: 哦。
1: 如果一会儿咱们往那边走，你也发现是下坡路。
2: 鼓起来的是吧？
1: 它是一锣官巷。
2: 哦。
1: 这条胡同的原名称就叫锣官巷，所以改成叫锣鼓巷。叫锣官巷多难听啊！
2: 对呀。
1: 这胡同啊，就更有意思了。看着胡同也不宽，其实是因为谁出名呢？
2: 谁呀？
1: 就是当时清朝的底线蒙古骑兵的领导是谁呀？
2: 僧
1: 格林沁。
2: 哦。
1: 所以僧格林沁这个历史就不得了。
7: 僧格林沁，清蒙古科尔沁旗人，博尔济吉特氏。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袭封科尔沁郡王爵。14年受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职。
1: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院子，是他的西院。正院在前面。
2: 那这门墩太气派了。
1: 咱们呢往前走呢，我带你看一个好玩的。因为都知道老北京人过去说，一到了8月15，说爷爷爷给我买一兔爷。
2: 兔爷是什么呀？
1: 兔爷你看你不知道吧？实际是兔爷大将军。所以我们呢走到这儿呢，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家，就是把现在的和传统的兔爷结合起来。
2: 哎呦，
1: 来咱们去看看。
2: 您带我见识见识。
1: 好，赵老师，哎呀，给您添麻烦。
8: 杨大师，
1: 杨大师，
8: 请到我们的艺术博物馆，兔爷博物馆。大家看到这面墙上展示的这个兔儿爷都是坐骑兔儿爷。就是骑着各种瑞兽，大家一看这个精气神儿，能看出是不同人做的作品吗？没有艺术基础的人，由完全的一块陶土一点一点生出来的。
2: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
8: 也尝试一下
2: 动动手？我们也尝试一下。
1: 你也感觉到跟人家这个做的有什么区别？
8: 好的，
2: 好，
1: 走吧。哎，
2: 我们这算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啊。对，
1: 因为过去呢，北京的孩子啊都爱玩泥。当年深挖洞广积粮。那个到处挖的是那个地那个防空洞，挖上来的黄土泥呢，北京的孩子呢就会说咱俩玩摔泥，就互相用泥来开始切磋。
2: 哎呀，
1: 后来发展到什么呢？就是捏自己捏兔爷。
2: 那咱俩这样，咱们拿着这两个成品，咱们也去给这个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看一看怎么样。
1: 对对对，来
2: 看看，
1: 先给他们去看一看怎么样啊。
2: 还挺像的嘛，
9: 非常好，非常好。
2: 哎呀，刚才我们制作的过程还是挺长的，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小兔爷，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1: 但有很多道工序。
2: 没错。
1: 很多道工序。
2: 大家有没有对于制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吗？
10: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兔爷的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有哪一个步骤是最难的？

0: 对呀、啊。
1: 哪个步骤最难？您觉得呢，杨老师？
2: 其实呢，这个兔爷啊，我个人理解，
1: 嗯，
2: 还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比如说，谁见过这样长着小犄角的？这个戴着一小犄角帽子的兔爷啊，这就是创意，
1: 是，
2: 这就是创意。
1: 所以其实我跟您想的是一样的，就是构思环节是最难的。
2: 没错。
1: 我刚才看到凯强也举手了，凯强，你有什么问题？
3: 对于兔爷来讲的话，就是它是发源于，就是最早是哪一个时期开始的？
1: 哦，它的历史是吧？
2: 就是相传很古啊，很古，很早以前。
1: 嗯。
2: 当时呢，是人间呀、啊、发生鼠疫，天宫呢干脆说得派下一个大将，所以呢就把这个兔，这个嫦娥的跟随嫦娥的这个兔子
1: 啊
2: 派下去了。所以兔子捣药，因为他捣完药以后撒到水井里，
1: 嗯，
2: 人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喝水井水，
1: 啊，
2: 一下就把人的病给
1: 治好，
2: 给治好了。这样的话，他算立了大功了。
1: 对。
2: 玉帝说：“你就留在人间吧，
1: 嗯，
2: 啊，帮助人间把疾病给去掉吧。”所以兔爷在老北京的，每年的中秋拜月的时候，要摆上兔爷，把兔爷恭恭敬敬放在中间。
1: 嗯，
2: 当然了，除了今天晚上以外，明天就是孩子的玩具。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在旅行中，

0: 之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南锣鼓巷，这条横亘了700多年的街巷，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也带来了现代的繁华。接下来，杨老师将带我们到南锣鼓巷里面的一所学校去看一看。
2: 这个呢，就我到了，我跟你说这个南锣鼓巷呢，有一个著名的小学，
3: 黑芝麻胡同小学。
2: 对了，好几百年历史，这是它的校史馆。咱俩进去看看，
3: 了解一下，
2: 了解一下，
3: 走，
2: 好吧，走。馆长在吗？
4: 哎。杨老师，
2: 哎呦，你好，
4: 你
2: 好，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馆长好，
4: 主持人好，
3: 您好您好，
4: 特别欢迎二位，来，
2: 好嘞，
4: 到我们校史馆来，
2: 快来快来，你是客人，快来，
3: 请，
2: 请，
4: 来，请进。我们学校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顺治元年1644年，当时呢，皇帝呢，在这个地方建立的叫镶黄旗官学。
3: 镶黄旗官学，
4: 对对对对，
3: 这个跟普通的学校、别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吗？
4: 官学是为皇帝的亲戚办的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官员，管理国家，是为了这个国家建立这么一所学校，所以它的政治意义上是非常重大。我们的第一个校舍呢，就在国子监里，等于是国家办的这么一个学校。你看，这就是国子监的前身，
2: 这不是国子监吗？
4: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学生考试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在这上课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学生在这里练剑的地方。
3: 考场、教室、操场。
4: 对对对对对对，
2: 练到骑射在这儿。
4: 来，我们在我们这边看。
3: 好，
4: 在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的时候啊，随着这个清王朝的发展壮大，那他的学生就多了。多了情况下，显然那个国子监那个地方
3: 不
4: 够了，所以呢。当时的国子监记者叫孙家淦，他向皇帝建议呢，叫做分旗设学，就是在八旗的每个旗的驻地找一个院子来建学校。
3: 分校，
4: 对，可以这么理解。
3: 嗯，
4: 这样的话呢，就是镶黄旗官学就正式的落户到南锣鼓巷里了。
5: 这就是乾隆在1750年前后命令人画的一张
4: 当时我们学校这一部分。今天一会儿我可以带二位去。看看我们那个学校，今天仍然是这个样。
3: 保留了原貌。
4: 对对对，没变，300多年来一直书生朗朗，没有变化。
3: 这太难得了，
2: 太难得了，
3: 这才是百年名校啊！
4: 谢谢谢。
2: 可以理解为这块地是属于皇家直接拨给他们用的。
3: 没错，
4: 他的地就是每年的修缮都要由皇帝专门负责，就专门有人来负责
2: 拨库银。
4: 对，然后他的这个学校的老师也是要专门国家给钱给他工资的，然后这个学校的学生也负责，也有给工资。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自己的人嘛。
3: 学生还领工资呢？
4: 对对对对，都领。
3: 现在没了吧？
4: 他实际上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国家不行了，没有这实力了。
2: 没实力。
4: 那没实力了呢？你不给我钱，我还上什么学呀？那这时候皇帝就非常着急，所以在最后光绪呢就想了一些办法。来，我们可以往这边看。那么到了清末呢，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呢，光绪皇帝我们都知道他发动的叫戊戌变法。
2: 戊戌变法。
4: 那今天咱们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实际上呢，戊戌变法里面有一条是成功的，是被保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3: 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看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芝麻胡同小学。
4: 好，没问题，
3: 可以吗？
4: 现在就带二位去。
3: 好嘞，走。
4: 这里啊，就是我们学校有300多年历史的镶黄旗官学的旧址了。
3: 好漂亮，这里是原来是个四合院吧？
4: 对对对，它是从1727年开始，那么到今天一直都是学校，
3: 三百年
2: 嘛，
4: 书生朗朗没有断过。
3: 您还说了说这里面一共有
4: 42间房，
3: 我看到这两边现在都是教室，对吧？
4: 对对，
3: 四年级3班，四年级4班，这是四年级2班。
4: 对对，
3: 咱进去看看，
2: 咱进去看。
3: 好嘞。
4: 来，
2: 走，
4: 老师，
3: 请您坐。
4: 您看这教室里边还有柱子呢。
2: 有哦，我明白这事儿。这个呀，就是咱刚才不是去的正厅吗？正厅吗？这不是叫
3: 厢房？
2: 厢房，
3: 西厢房。
2: 西厢房。这是廊子。
4: 对。
3: 啊，
2: 这是西厢房的廊子。
3: 本来的门应该在这儿。
4: 对
2: 对对对对对，
4: 因为
2: 门在这儿
4: 太窄了，孩子们在这里活动不方便。
2: 为了多做学生，把这廊子给隔成屋了。
4: 来，咱们再看看我们学校这个院子，好吧？
3: 好，
4: 来，
3: 来，
2: 杨老师，快来，快请，快请。
4: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黑芝麻胡同小学啊，一共有6处校址，都散落在这南锣鼓巷里面。 所以我们。

0: 们河南录像其实是共生的，哎，那其中呢，每个校址其实往前倒
1: 都是院，
0: 对，都是这样的小院。那其中有一个院子，就有一个五棵枣树的故事。
2: 哎，我看过这个文章，
1: 好像
2: 是北京日报上面是有
0: 对对对，北京日报当年很有名的一个文章。
2: 嗯，
0: 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枣树啊成熟了，然后孩子们枣怎么办呀？
2: 嗯，
0: 那些小朋友们就开始讨论。讨论来，大家伙觉得应该啊，这个枣应该送给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叔叔。
2: 哎呦！
0: 然后呢，孩子们就是把这个枣分给送给解放军叔叔，还给解放军叔叔唱歌。
2: 嗯，
0: 哎，这样送
1: 真可爱。
0: 哎，然后呢，这解放军叔叔呢接到这礼物也很高兴。后来想想呢，回来就跟到我们学校来跟孩子们说解放军叔叔啊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嚯！
0: 哎，不能够随便的拿。所以呢，又
1: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对，又给送回来了。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当时的《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听到这故事特别感动，
2: 嗯，
0: 他就把它写成了一篇小文章。
2: 哎呀，
1: 也是咱们学校的真人真事儿。
0: 对对对，
2: 真实发生的事，
1: 真实发生的事。
3: 校园里结的大红枣怎样处理呢？大队委员会又引导大家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各个中队部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大红枣送给亲人解放军，他们还编写了歌颂解放军的歌词，大红枣甜又香，送给解放军叔叔尝一尝。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坐落于鼓楼脚下的南锣鼓巷四合院保护区内。学校自1727年建立镶黄旗官学，至今已有将近300年。学校西校是现代化的教学楼，东校是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使这所学校既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现代的文化气息。
2: 我最后特别想问问周爷爷，因为周爷爷他说他挺遗憾的，没来过南锣鼓巷。
1: 哦，
2: 嗯，那今天一天的云游，您感觉怎么样？圆了您的梦了吗？
4: 不但圆了我的梦，我觉得小朋友和这个青年看了都会高兴的。
2: 嗯，
4: 这个节目咱办挺好，这是咱们民间的这个大博物馆呐、太可贵了。从小从多方面的素质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多了解咱们的传统、咱们的民俗，这是咱们的历史啊，太可贵了，谢谢了。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

0: FM 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成事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殆；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爸爸，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次收起所有感慨，最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

0: 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

0: 事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糖尿病呢，是临床上颇为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眼部病变啊，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如果控制不好，有可能就会导致失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糖尿病眼病。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赵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健康一百岁的节目。
3: 本期嘉宾赵新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主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分会老年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内分泌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代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省厅级课题4项，获得湖南医学科技进步奖2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10多项，发表 SCI 等专业论文10余篇。
4: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并发症，而糖尿病眼病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啊。我们首先呢，在一开始首先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它是如何发生的，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5: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
4: 嗯，
5: 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糖尿病。
4: 嗯，
5: 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
4: 嗯。
5: 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
4: 嗯，
5: 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啊，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
4: 嗯，
5: 都不到10岁。
4: 哦，这么小。
5: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4: 嗯，
5: 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4: 嗯，
5: 当然一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
4: 嗯，
5: 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二型糖尿病。
4: 嗯，
5: 那么二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糖的增高，
4: 嗯，
5: 它是长期影响我们身体的，尤其是血管啊、微血管、大血管以及我们的这种神经，
4: 嗯，
5: 全身都受影响。
4: 嗯，
5: 那么在我们全身的器官来说，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眼底啊，都是这种以血管为主的器官，
4: 嗯，
5: 那么它的影响就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大家在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近视啊、远视啊以及老花呀，我们都可以看到，
4: 嗯，
5: 这种小学呀、初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近视的患者也多。
4: 嗯，
5: 那么老年人。

0: 的事例，就是也有很多出现一些白内障啊，大家以前都认为是这种年龄增长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糖尿病人群的增多，有一些眼睛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出现了这种视力问题的话，可能不仅仅考虑是年龄相关，我们可能也会要去考虑一下是否是疾病相关。
1: 其实
0: 那么，
1: 很多老年朋友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
0: 对，
1: 一方面是我们人体的自然衰老，对吧？很多人说，哎，我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是正常的。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就是老花眼，每个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糖尿病眼病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就发生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信号啊，特别的表现。赵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眼病啊，它一般的情况下，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它一般会有哪些症状？
0: 好的，就是讲的有一些像糖尿病来看病的病人啊，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我们讲的这种口干、多饮、多尿啊这一些症状来看，有的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来看的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最常见的呢，很多就发现，哎，我的视力下降了啊，他往往可能先去看的眼科验的视力。然后呢，眼科医生通过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眼底的检查，哎，发现了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近视啊，或者是老花，而是由这种糖尿病，长期侵害了我们眼底的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的改变啊，视力的下降啊，比如说事物的模糊啊。啊，看不清楚啊，有的就是说，总觉得眼睛前面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看不清，
1: 朦朦胧胧的，
0: 朦朦胧胧的，有的还有看到这种我们医学上讲的这种飞蚊症，就老觉得眼睛前面有一种有黑点，有黑影在这里飘忽啊，这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飞蚊症，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现，哎，我怎么看东西，看到这个总觉得有个地方有个缺口啊。就怎么看到有东西有缺口，
1: 就视野缺损，
0: 是有缺损，那觉得眼睛看的好像没以前那么，眼观四路啊，可能观不到四路了，
1: 没那么完整了，
0: 对，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眼观四路啊，就没那么敏锐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看到我可能看的东西，哎，一个变两个了啊。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这种忽视啊，就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当然，在很早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本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症状，但是的话呢，他的眼底视网膜已经在恰恰的受到损伤了，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是一个从没有症状到有症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像我们糖尿病协会推荐的哈，一旦你诊断了二型糖尿病，那我们建议立马就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睛的这个相关的检查，眼底的筛查。
1: 您说的这个立马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就要去
0: 对，
1: 做一下眼睛的检查。
0: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看到，哎，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体重下降，或者是体力下降，或者是做体检，哎，发现了血糖增高，来看我们糖尿病科。那我们看了以后，可能会建议你啊，你这个是第一次发现了糖尿病，那我们建议你去眼科看一下，做一个眼底检查。当然，很多人有些病人不太了解，哎，都说我只是来看血糖，你为什么要去看眼睛啊？所以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看了你的第一个医生，他给你诊断了糖尿病，他建议你去看一下眼底检查。那么这个医生呢，其实是非常的负责任，哎，也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帮你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相关的并发症，而且是我们后面可能再会讲啊，就是这种比较恼火的这种并发症啊，一大早就给你找出来有没有，没有当然更好，我们就可以预防；如果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针对性的去治疗。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是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你的血糖控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威胁因素啊，它息息相关的，它会一步一步的进展啊。我们，所以的话呢。

0: 越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治疗效果也越好，
1: 你看
0: 医
1: 我们
0: 疗的
1: 后台，
0: 成本也越好。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跟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最近呢就是血糖总是在8.7左右，然后呢看东西感觉眼前有黑点或者是深色的线，想问一下，他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吗？啊，有黑点和线了，这个怎么办？
0: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糖友问的非常及时啊。那你这个眼睛血糖8.几空腹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控制不佳的水平。那我们糖尿病的控制标准，比如说我们这种成人二型糖尿病，普通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最好的标准呢，在我们中国目前推荐的话是4.4到6.1，至少你也要控制到7.0以下。那么超过了8的话，就属于控制的比较差的。那么这种长期血糖控制差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或者看到病人有一根黑
1: 线
0: 线，是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已
0: 这
1: 经
0: 是
1: 出现症
0: 对，
1: 状了。
0: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眼底照相啊，先可以做个眼底照相。像眼底照相的话，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扩瞳。那么费用也不高，几十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眼底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处于哪一期，有没有这种血管瘤生成，有没有这种渗出，有没有这种微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增殖期和非增殖期，那么非增殖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那么，如果到了增殖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除了血糖之外，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如果它进展得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那么早期治疗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的。目前的致盲的疾病呢，主要的疾病现在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不要大意啊，还是好好的去专科，就是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试验来抓，要把它控好。
1: 其实张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确诊了糖尿病，我们第一件事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底啊，给眼睛去检查一下，去眼科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医生对您的一种对患者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医生或者说内分泌科的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已经是二型糖尿病了，赶快去查一查眼底，去看一看你的眼睛还是不是正常。其实呢，并不是让您多交费啊，而是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并发症着想。那么，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朋友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还有哪些关于糖尿病的疑问啊，或者说您本身是一个糖尿病老患者了，然后很多年了啊，自己的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该怎么办？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可以和我们的赵教授来沟通一下，0731-8468-1028，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0: 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啊，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到底哪一种情况会更危险？
4: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我们糖尿病，对我们这个视网膜都不利的。那么持续高血糖和波动非得要比这个高下的话呢，就是波动大可能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涨潮退潮啊，涨水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水岸就是它不断的一波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低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一波一波的进攻，可能我们的低岸更加容易被损坏。但是就是这两种都是不好的，相对来说就非得要选一个哪个更恶的话，那么那个波动就是这个潮起潮落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波动更大一些，那个持续血糖高的糖也不会觉得，哎，那我就保持持续血糖高好了，我持续血糖高还好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持续血糖高除了对你的眼睛啊，还其实对你全身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有血管的地方都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大血管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呢，尽量的话，我们还是把血糖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
3: 这个很重要，就是血糖的平稳很重要。
4: 对，
3: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啊，特别是很多朋友的胃口变好了，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自己吃的比以前多一些了。那么这段时间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可以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有没有升高啊，然后包括之前啊，我们张教授跟大家讲到，除了监测我们的血糖之外，你要看看您的血压，看看您的血脂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数据啊，2022年的数据显示呢，糖尿病人群当中啊，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啊为22.4%，那就这就意味着每5位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就可能会有1位啊罹患这种糖网的患者，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张叔，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它的发病进程一般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

0: 如何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呢？
1: 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的任何的一种并发症，它都不是这种慢性并发症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它是常年。

0: 就是比较难以就是去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分期也是呈零期到六期啊。零期就是说你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并发症，眼底啊这个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一期的话呢，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然后出现这种硬性的渗出，出现这种，再往后发展的话，就是到了四五六期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么可能可以会损伤你的眼底，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铅呐、这种纤维化。导致你的视网膜脱离，最后面导致失明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零到三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三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1: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0: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自己也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每年检查视力一样的，除了检查视力以外呢，你还是可能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如果说在前三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一些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改善这个眼底的，补充一些这种微量元素一些维生素通过这一些来，还有一些中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口服的这些药物呢，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的进展让它维持得比较好。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看东西我们看的就是很模糊了，或者就是。出现了复视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这眼睛不能管视路了，就是有一片你都看不见了，或者出现了这种空白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就进展到了四五六期，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比较严重了。那我们可能除了我们内科的这些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外呢，可能还需要我们专科、眼科的一些，这个眼底的治疗，专门的这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眼底注射一些药物或者是打激光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么就这样的治疗。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其实到了后期的治疗的效果的话，有的是不是特别好。我曾经就是有一个阿姨我是趁她50多岁就在我们那里看。当初她一来的时候，她的眼视网膜就已经到了三期的病变。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她的食欲比较好，然后也是个美食家，也很爱美。那么的话，血糖一直，尽管我们一直都就是建议他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他可能就是这种，达不到这种前面跟他讲的这种血糖的要求，所以后面一步一步的开始，他还戴眼镜，到最后面他只能戴墨镜了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很痛心的，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阿姨，
1: 其
0: 后
1: 实
0: 面，
1: 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哎，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1个月、2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1年、2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对吧？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呢，就是叫黄斑视网膜的变性，对吧？它这种变性跟我们讲到的这种致盲，它到底有多远？
0: 这个的话，也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以后你自己的关心的程度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上的认知，其实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慢性的并发症其实跟很多个人的这种认知水平，你对这个病的关心程度，你配合医，就是这个依存性，我们讲的你跟医生的配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可能配合得好，自己也很注意那么他的话可能能够保存，一次可以维持，

0: 那我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可能也就几个月啊，甚至几个月啊，也有可能就是半年啊、一年啊，也可能发展的比较重的。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么你的进展可能就会快很多啊。
1: 其实血糖这个稳定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啊。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只是其中当中非常小的一块，但是这个眼病呢，其实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它严重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您失明，会导致您致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糖友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糖尿病眼病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2: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13: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12: 刚钓的鱼，个个活。
13: 哪儿钓的呀？
12: 护城河呀。
14: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2: 我这不就。

0: 活动活动吗？
1: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2: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3: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
12: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您的临床当中常见吗？
15: 很常见啊。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大自然是，我们对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哈。比如说你们看到动物世界，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动物要冬眠啊，有的动物因为长膘。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季节它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根据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我们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也是在下降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保护，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调节，来保持我们的血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我们糖友的话，由于它的胰岛功能受损，所以它不能够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代谢来它的胰岛也同步的来改变，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相对同样的夏天吃同样的食物和冬天吃同样的食物，那么它冬天的血糖比夏天相对会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体重超标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把饮食可以减少一点，或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同步就是把我们吃进的热量来通过我们这个运动来消耗，然后达到我们跟夏天一样同样的一个理想的比较好的理想的血糖水平。那么如果有一些糖友的话，他活动也不太方便啊，他不能够通过整个增加运动来消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药物的剂量，比如说我们比春夏天可能这个药物的剂量会稍微增加一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血糖调到比较好的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本身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量的是通过减少热量的摄入，或者是通过运动来降低我们这个血糖。其次的话，如果实在是这两样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再来通过调整药物。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季节啊，我们要想这个预防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延缓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我们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本的一个条件。
14: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啊，其实开始之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共同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它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或者是加重，就是哪些因素

0: 因素，它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1: 非常好，因为这个顾名思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肯定首先的一个条件肯定是，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要除了这个血糖之外，那么这个血糖是所有的危险因素中间控制的重中之重，那我们就把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理想范围，目前推荐的话，空腹血糖呢大概是4.4到6.1。餐后血糖呢，4.4到8，啊，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当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扩大一点啊。对于老年人，可能8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讲8-9不离10，就是你空腹血糖可能就是个8左右啊，餐后血糖的话可以达到10左右，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了对视网膜病变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血糖的控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因为血糖、血脂这种都是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很大这个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呢，都是一些微血管，如果说你血糖、血脂这一些因素引起我们的血管壁发生这个通透性发生改变啊，它渗出就会增多，就出现我们讲的这个渗出啊，以及后面的出现出血啊这一些。那么血脂也是我们要控制好的，血脂控制的标准呢，主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也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5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油三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啊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对血管有损伤的这个一个病。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哈。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凝。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凝也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啊，把这个血粘给降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哎，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次射、照射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0: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要控制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的指标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我们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之后呢，其实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还有糖尿病青光眼，糖尿病青光眼跟我们讲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它在眼睛上的表现形式会一样吗？
1: 应该不是不一样啊。青光眼的话呢，它主要表现，大家可能平常感觉的应该就是它的眼压比较高，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痛啊，出现眼睛痛
0: 会发胀，
1: 啊，花胀痛，甚至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痛，或者是这个眼睛这一折的这个鼻根还会痛，还可能引起你恶心呕吐啊。所以这个青光眼主要损害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个损害，视野的一个损害。青光眼跟糖尿病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它有青光眼的人，他不一定有糖尿病啊，有糖尿病也不一定就完全有青光眼，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有青光眼又不慎有糖尿病的话，它可能的这个进展啊就会加快一些，比单纯的青光眼，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引起 这个两个还是有不同的。
0: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

0: 有问到，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我现在的检查是属于糖尿病的这个四期了，就是糖尿病眼病的四期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进行治疗吗？
1: 那肯定有啊，这个时候就更应该积极的治疗啊。四期的话，至少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治疗的办法的。除了前面讲的我们这些内科的基础治疗以外，那么眼科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有一些抗血，有一些这种，注射到眼底、眼球后面的这些药物啊，抗血管内皮增生的，还有一些激光治疗啊，还是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四期的话是一个需要非常积极的去治疗的一个阶段，真的达到五期、六期的话，治疗效果就很差。
0: 其实不管是属于糖尿病眼病哪一期，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甚至是五期、六期，其实都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去积极的治疗一下。因为糖尿病眼病呢，到最后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它是会失明的啊。
1: 对。对。
0: 因为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眼镜如果看不见了，或者说看不清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对我们患者本人来说，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得见，哪怕你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医生，能采取的措施，能治疗的办法，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看看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到您。当然，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啊，一定会去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好自己血糖的监测啊，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啊。如果您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跟我们后台提问呢，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啊，因为很多朋友发现糖尿病的青光眼啊，一查出来可能就是晚期，甚至是不可逆的。赵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糖友来说，我们要一般如何早筛查，或者说早发现才能发现这个糖尿病青光眼的问题呢？
1: 糖尿病青光眼和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青光眼的话，主要表现的话，可能在眼压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啊。如果出现眼压增高的话，就会出现前面讲到的这个眼胀，眼痛。那青光眼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啊。所以的话，它有些青光眼它是先天性的话，比如说先天性的青光眼，它跟糖尿病是没什么关系的啊。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的话，糖尿病其实很多是跟青光眼合并的啊，是合并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就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啊。所以我们讲糖尿病青光眼，就是可能糖尿病又有视网膜病变，又同步又合并了青光眼。那么对眼睛来说，就是雪上加霜这种。它的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更严重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处理一些。
0: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顾虑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一方面担心长期使用降糖药呢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啊，还有些朋友呢会担心就是一体多病的联合用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降糖药我们需要定期的更换和调整吗？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的糖友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我在临床最大的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有副作用没有。其实像我们的古话说的话，是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的话，其实医生会根据你做的一些检查，根据你的肝肾功能以及你的胰岛功能这些情况，我们专科的医生的话会给你制定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个体化的这个降糖的药物。现在降糖药物非常多啊，除了口服的还有我们这个注射的啊，所以哪一种药物最适合你都是一个需要去评估的。那么药物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的话它是有副作用的。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主要的是看这个药物对你的正作用是多少，可能潜在的副作用是多少。那么如果你本身肝肾功能就很不好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会选择对你肝肾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些药物。像很多的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其实这种新的这种降糖药物它对肝肾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它可能对你的胃肠道有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新的这个皮下注射的药物，它既对你肝脏也没什么影响，对肾脏也没什么影响，但你可能注射以后你胃肠道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反应重，有的人可能反应轻，有的人可能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糖友在选择药物的时候，第一的话呢，我就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要评估给你选择适合的药物。然后药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是价格也很相关啊，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药水反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3-4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啊，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也反映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啊，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也有影响，那我们就会考虑给你更改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呢，现在糖尿病虽然都是一个血糖高，但是治疗起来却是千个人有千种方案啊。我们强调都是个体化的综合性的治疗。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给大家选择适合你的药物，而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到药店去买一些降糖药物吃啊。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问题啊，利用最后点时间我们快速回答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眼病啊，糖尿病眼病什么时候才需要做手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想吃药啊，不想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手术呢？
1: 如果说我们

0: 的这个眼底病变达到了5期、6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4期以上啊，可能就需要做眼科的这种治疗了。如果到了那种牵拉很厉害的快要失明了，那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治疗了。那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好，张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找到您？
0: 我的门诊是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我星期一呢是全天的糖尿病门诊，星期三呢是全天的内分泌门诊，星期四上午是知名专家的门诊。
1: 就是
0: 大
1: 一
0: 家，
1: 三四，
0: 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就在我们医院的这个根据号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1: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讲到了糖尿病的眼病的相关话题，也希望对我们糖友呢，生活包括用药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那大家想要请教张教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和周四啊，在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号上面来挂号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再见，谢谢大家。
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
11: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
11: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

0: 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殆。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到新说法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你服务啊！如果你有生活当中的问题、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求助，请教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他的专业思维该怎么样考虑。我是主持人刘曼，而坐在我身旁的就是职业十年的资深律师王佳律师，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王佳，
5: 欢迎王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抓紧时间来问候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的陈女士，你好呀。
7: 你好。
5: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这样的，就是去年在我看中了一个楼盘的小区，然后当时看房子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交了20000块钱的定金，交了20000块钱定金了以后呢，我没有签合同，但是我当时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环境，晓得吧？我就后面呢，我们就先交了一个35万块钱，但是我没有签购房合同，然后过了一下，我就看了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型不太满意，我就跟开发商说，说了不说，我说这个房子我们不想买了，但是那个定金那个确实签了合同哦，那个定金我也知道要不回来了，就请他把35万退给我。他们呢，就直接告诉我，就说，那可能不会退给你，你可以在我这里买房子，如果你要退的话啊，你就走法律途径，就是一句话，你就走法律途径。但我就觉得奇了怪了，我这个房子，我这个20000块钱定金签了合同，我确实要不回来了，我也知道。但是我这个35万，我既没给你签购房合同，我也没有占用你的房子，凭什么你这个35万不退给我呢？
5: 当时那35万也没有讲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款项，对不对？
7: 对，他就当时就说，你先交一个预付款吧。他说，打个比方，我当时看中那套房子啊，就是你这个401啊，你看中了，好，那你先交个购房款，放在这里，你就把这个房子定下来了。好，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先交个35万吧。但是我确实没交合同。然后过了一下以后，大概几个月、三个月以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催交函，他意思就是告诉我，我这个尾款没付，然后这个房子410这个房子呢，不会给我留下来了。就是也不给我享受折扣了，就是后面我就问这个我的销售人员，我说这个催交函是个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就是把这个房源给你把它释放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好，但是我这个35万就一直拿不回来，我就没搞明白，难道这个从法律上讲他说有罚没的概念吗？
5: 我想问一下您啊，您当时这个20000的定金和这个所谓的35万元的这个预付款全都是给中介的对吧？
7: 不是，是给售楼部的
5: 新房对吧？
7: 是新房
5: 啊，新房。那您整个过程当中，我确认一下，您没有签过任何字？
7: 我签了一个20000块钱定金，是我签了字的。但是那个35万不是当时跟20000块钱定金起交的，是过了大概有2个星期以后，我才交的这个35万块钱购房款。
5: 这我还确认一下，您这个事情到现在，从交20000块钱定金开始到现在，有过整整一年吗？
7: 快到6月底就有一年了。
5: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呀？这35万能退吗？
6: 这个35万，首先肯定一下，肯定是能退的，因为通过刚刚跟您的了解，就是说您跟

0: 开发商这边是没有签订这个书面的购房合同的，对吧？嗯，那这个是对您来讲是一个很有利的事实。
1: 嗯
0: 啊，您所支付的这个三十五万呢，就是说开发商跟您讲是一个预定款嘛，就是预定这个房子的一个预付款。那么这个款项的话，没有签合同，您现在已经放弃，就是说不再买这套房子的话，那肯定是应该予以退还的。
2: 嗯，也就是说按照王律刚刚的讲法，就那2万块钱不退你也认了，也是合理的，对吧？
1: 哎，对对，我觉得合理，因为我签了合同，我认这个定金，因为是我自己交的定金，我认，但是我这个35万我又没给你交购房合同，我又没占你的房源，我又没实际使用你的资源，凭什么不退？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
2: 嗯，
1: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就是说购房，嗯，那个售楼部的人包括他们经理就是一句话，你要35万要回去，你去打官司。但是我也咨询了相关人员，对我普通老百姓来说，我打官司的话，我要平白的出几十，不说几十万了，5万块钱、7万块钱肯定会要出。
2: 没有那么夸张，先说没有那么夸张。那么接下来，陈女士，你的情况其实你就是总结成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做，对吧？好，
1: 我
2: 们把我
1: 怎么做能够把35万拿回来？
2: 好，那我们
1: 损失就可以了。
2: 对，我们来请教王律专业这个问题哈。
1: 对，王律，麻烦你帮我。嗯
0: 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开发商这边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那我觉得您可能还是要尽快的就是向法院来提起诉讼。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呢，也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夸张，就是说那个诉讼成本呀律师费呀到5万7万这样的一个高收费。我们律师的收费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行业的收费管理办法的，这个根据您的一个具体情况，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收费的
2: 标准的。哎，这个时候我也要说一下，陈女士，如果你想看看那个标准呢，我们在群里面经常会发。
0: 嗯，
1: 王律，我想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
0: 您说，
1: 这个如果站在你听了我说，我这个是35万块的金额，如果打官司的话，我大概要支付多少？因为我存一个35万或者5万、10万，我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直没纠结，就是不想打这个官司，就是这个概念。
2: 好，第一方面是诉讼。其实刚刚王律还准备给你介绍更多方式方法的，既然你先问了。那就请王律帮忙，就是35万的这个标的诉讼费是什么样的费用？
0: 诉讼费的话，法院这边收取的标准大概35万，应该是在几千块钱左右。
2: 给您做个参考。
0: 嗯，对。然后律师费的话呢，一般律师费它也有不同的收费方式，一般有固定收费或者说这种半风险的模式，可能要根据您具体沟通的这个律师去谈，但是大概费用呢，应该也不会超过2万块钱左右。
2: 然后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陈女士？
1: 好的，好的。
2: 好，这是第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做，来，请教王律。
0: 面对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现在您可以通过委托专业咨询专业的律师，可以先通过发函的方式，先向开发商这边发一个书面的函件，就是告知开发商这个事情需要他们来书面回复您，这个费用到底是能不能退，大概什么时间，要求他们给予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那如果开发商收到这样的函件之后呢，还是没有回复的话，你也可以向相关的住建部门或者12315这样的公益机关去投诉。最后一步就是向法院来提起诉讼了。
1: 你说最后走这一步就是法律诉讼了，是吧？
0: 前面的步骤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您觉得前面的步骤不会实现您的这个最终目的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2: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陈女士在实践当中啊，王律他们经常会遇见，可能大部分的案子在前面的那些步骤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个你满意的结果啊，是有这样的概率的。
0: 对，
1: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先走前面的步骤，但是然后在最后不得已了再做最后一步，是吧？
2: 对对对，但是所有的这个每一个步骤都是您的权利啊，都是用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呀，您都可以使用的，好不好？
1: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晚一些，晚一些，我们王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发到群里面，您看看文字版本更详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
2: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新说法的热线电话。您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王律来请教哈。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对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

0: 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4: 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9: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9: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哈，跟他请教一下你生活中遇见的问题，用专业的思维思路该怎么来剖析，有哪些隐形选项，然后哪些选项对你来讲性价比更高。哎，这就是我们来帮助您的部分了。今天早上就问我说，哎呀，曼曼，我怎么样保存我手机里的这些东西成为证据啊？有一个 APP 可以啊，是律师推荐给我们的，我已经把这个 APP 也分享到群里了，你也可以一并来学习一下，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来。
12: 大家好，我是王佳，
11: 欢迎王佳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当然我们有一些问题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经常来问到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络我们，96218-0。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张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1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就是老龄的事情，我想问一下怎么那个处理，因为我们该沟通的沟通，该交流也交流了。
11: 是什么样的？是你家里的小区，还是你买的商铺，还是什么地方？
13: 我们家里面房子。
11: 房子扰民的人是什么情况扰你呢？
13: 就是因为他的理由就是我家小孩就不能磨灭他天性，就是家里面天天蹦啊跳啊跑啊。
11: 我知道，楼上的邻居是吧？
13: 对对对。
11: 在家里面打球还是什么，玩弹弓还是什么？什么玻璃珠子？
13: 弹珠也撒过，什么都搞过。他们家，
11: 那他一般是在什么时间段呢？
13: 有白天也有晚上，但是晚上10点之后是没有的。问题是白天，我可能天天在家里面就感觉很明显嘛。
11: 嗯嗯嗯。
13: 他能够就是超过那个分辨率，就是大概50多、60多这样子。
11: 哦，您说的是那个噪音的分贝数是吧？
13: 对对对，
11: 50-60。
13: 如果你没超过我没关系，我能接受一下，因为这个楼板它肯定每个小区都会有这种问题，对吧？
11: 嗯。
13: 但是你一旦超过了，就人天天住在那种房子下面就很压抑嘛，
11: 很烦躁。而且我们经常开车啊，有的路段它是有那个叫什么来分贝收集仪，它可以测那个车子的这个分贝数。实际上啊，像我们车经过的那个分贝数

0: 如果到了五六十，你们就已经知道五六十其实已经很吵了。我想问一下张女士，你现在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我首先是跟物业沟通交流，然后我第一步，我首先是叫他们楼上的两个大人老人都来我家听一下小孩子家里面你们家挪凳子跟家里面跑步走路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就包括他们几点钟起床干嘛都很清楚，
0: 嗯，
1: 他们都知道。然后后面他们采取了措施，
0: 嗯，什么措施？
1: 就是他老公要他们换鞋子，因为他们可能是那种硬底鞋还是什么鞋吧，
0: 吧嗒吧嗒响的那种，嗯，
1: 对对对，很怪，就是他老婆不换，
0: 嗯，
1: 首先都不换，然后就是很犟，就是很自我意识，他自己都说他是老师，
0: 哦，
1: 问题就是他这种问题都，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都是互相的，对吧？我能够体谅你偶尔这种事也没关系，但是你经常这样子，而且也不注意的话。大家都不舒服，对不对？
0: 我还想问一下，你刚刚讲他说拖凳子拖桌子，你交涉过之后跟他沟通过之后，他也没有给他的桌子凳子穿袜子吗？
1: 他之前穿过，他后面全脱了，现在就完全解放。
0: 解放天性是吧？他就完全不管不顾。
1: 他一直是我们家是正常生活，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私人生活就行了。
0: 这么霸道、啊、
1: 不管别人死活的
0: 啊？那你单独跟他交涉，
1: 这个老师自己跟我讲是个老师嘞，还
0: 哎呦，那怎么为人师表呢？我想问一下，那除了跟他交涉不成功之外，你还做了哪些措施呢？
1: 这是第一步，我首先这么交流之后，然后他们找了物业，找了社区交流沟通，这是一个很严重我都不愿意见到他们的这种状态下啊。
0: 嗯，
1: 我打了，我也打了交警电话，我打那个叫什么
2: 民警，
1: 这种叫什么电话，民警电话，
0: 嗯嗯，
1: 也投诉了，什么都搞了，后面社区出面调解，让他们包凳子，让他们就是铺垫子，都搞了、
0: 嗯、
1: 搞了之后都安静了一会儿、嗯、都很好，都很好嘛，也比较舒服，住的也那个啊，
0: 嗯，
1: 后面就直接解放了，
0: 就又直接解放了，把东西都撤掉了。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不懂哎，就是他放一点地毯，然后给那个鞋凳子穿袜子，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啊。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1: 他意思是他搞卫生很麻烦，他不愿意。
0: 好难理
1: 解。他就要这样子折腾人，我跟你讲，就是这种人太难沟通了。你看我该搞的办法也搞了，该问了民警，民警直接跟我讲，你们这楼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说他们是正常生活。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种事情摊到我的头上，我只会想说赶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搬家。但那个肯定不应该这样子。
1: 我考虑过，问题是我小孩，我小孩在附近上初中，马上要高中嘛，我到时候也要看他具体跑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嘛。
0: 嗯，
1: 我现在肯定是没办法去卖掉的。
0: 对，我觉得您这个还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只是一个观念，为什么？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但是说实话，真正有这个对自己有自信的人来讲，就是你侵犯了我的权益，我应该捍卫我的权益，而不是逃跑，对吧？所以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王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吗？什么人嘛？你看我们的微信里面侯哥也说，这什么人嘛？太让人心糟了，怎么解决？请教您。
2: 嗯。这种情况其实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很糟心啊。
0: 对，
2: 嗯，但是这个邻居属于这种就是不太讲理的邻居，
0: 已经没有道德了。
2: 对，没有道德了、嗯。那没有道德的约束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通过法律来制裁他。
0: 嗯嗯嗯，怎么制裁？请教您。
2: 嗯，您考虑过就是向法院起诉吗？
1: 考虑了。
2: 嗯，
1: 我还要民警出示一个出警证明给我。
2: 嗯，对。
1: 因为这个取证是一个。我后面去上传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取证好麻烦哦。
2: 是的，
1: 它有那种专业的东西，而且我自己手机录音，
0: 嗯，
1: 我有两个手机一边录，然后一边出示了一个分辨率的那个显示，
0: 嗯，
1: 我都做到了这些。但是，因为上传，如果我第一次上传没有成功的话，我觉得很麻烦嘛。我所以想一次性的问一下律师怎么弄是。最好的有没有这种专业的机制、
0: 嗯、张女士，我觉得你的法商已经非常高了、为你的这个行为先点个赞，然后我们来仔细请教一下王律，这个流程里面您该怎么走，该准备哪一些，来请教王律、
2: 嗯、您说的这个麻烦是指说在立案方面还是说在证据的收集方面呢？
1: 证据就包括量和时间，因为你在录这个东西的同时家里面也保持绝对的安静，
2: 嗯，
1: 你不能放电视，不能放音乐，你不能有什么任何声音。
0: 好，我们不说那些细节，我们就直接请教王律该怎么做好吗？
2: 嗯，其实就是要采集这些证据，对您后面那个进入诉讼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过程虽然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是必不可少的啊，所以

0: 录视频的这个内容、
1: 嗯、
0: 因为手机上是可以下载那种分贝测试的那种 APP 嘛，
1: 嗯，
0: 然后你同步就把它拍下来，这也是一个方面。
1: 对，
0: 我想请教王律的是，像刚刚我们张女士讲的，就邻居、物业、社区帮助我去协调，然后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种人证，他们讲的这个能不能也算一个证据呢？
1: 这些都可以，这些都算证据。对
0: 啊，这些也是一个灵感哈、啊，给我们的张女士、嗯、那步骤方面她应该怎么做呢？
1: 嗯，就采集好这些证据之后呢，就是建议您还是要委托一个专业的律师，因为在法院立案环节呢还是比较的就是比较繁琐，然后步骤也比较的这个严谨。如果您觉得就是自己去立案会有困难的话呢，您可以找一个律师，律师他在获取到您采集的这些证据之后，他会按照一个规定的流程去向法院提起立案，这样子可能会节省您的一些时间。
0: 嗯嗯
2: 嗯。
0: 张女士，您看你还有什么疑问要请教我们王律？
2: 就是因为我不太熟悉的找什么样的律师，然后你们这边也能不能提供一下会、
0: 嗯、这样子。王律刚刚给您的这个建议有一个文字版本，你也可以考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看一看，如果您觉得哎，我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可以自己试着做一做，那你也可以自己来办理接下来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流程、
1: 嗯、
0: 如果你觉得需要帮助的话，我也就着张女士这个问题来请教王律、
1: 嗯、
0: 有些人觉得好像请律师很贵。首先第一点，我已经告诉各位了，在我们的群里有我们湖南省律师收费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数额还有这个区间。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想把这个预算降低一点，我只请律师来做中间的部分工作，这个是可以的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嗯、建议就是如果说是律师代理您的这个诉讼啊，整个流程下来就是有律师全程代理的话，会对您这个最后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会更加的有利一些。
0: 嗯嗯，同时我也
2: 费用呢？
0: 费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群里面我们有一个参考的标准，您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经常接到电话，就是很多粉丝他可能在短视频的平台误信了一些广告，然后就找到了一些假律师骗了钱，然后可能什么合同也没有签，钱还打给了私人，最后又受骗，中间又不断的有损失。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们要找专业的律师，有几个方式和方法。第一就是你走去我们能够见到的律师事务所，对吧？人家开门做生意的肯定是正规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方式可以来验证一个律师的真假呢？请教王律。
1: 嗯，当然有的。我们律师的话，他是有这个律师职业许可证的。那么在这个司法部的官网上面也是有这个可以查询这个律师的职业的证件啊。您只要获取就是跟您对接的这个律师的相关信息，您可以去相关的网站上面去印证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职业证。
0: 嗯，这个网址呢，我们也会发到群里面供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就去查一查，搜一搜，希望可以对你们有帮助。张女士，你进群了吗？
2: 我好像在群里面
0: 啊。你在群里面？
2: 有一个群，我不知道是的不，应该是吧。
0: 嗯嗯，到群里来看看我们提供的这些东西。
2: 进了，这个新说法的进了。
0: 哎，是的，好的，那你在群里面就直接可以冒泡来要就可以了，好不好？希望可以来帮到您。您后续的情况，你可以跟我们同步一下，好不好？啊，您说。
2: 就是我就是说，现在不是有时间界定吗？我是晚上是录是最好的还是白天？因为我白天要上班，但是晚上录的话可能效果没那么好，就是连续性没那么好嘛。
1: 嗯，这个其实不限定说白天或晚上，因为这个噪音它如果是持续发生的话，那么白天和晚上您都可以选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段来采集相关的证据。
2: 要固定多久的时间采集证据？
1: 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个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您也可以录制大概1分钟或者5分钟、1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视频证据。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就是那我因为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回去，我就是自己贴墙上面，我看网上有，但是我不知道那种是能够取证的不，就是有那种效率没有？它可以贴墙上，就是我们人不在家，白天就可以都录下来，它会有那种就是噪音时段的，就是超过多少分辨率它直接录那种。
1: 哦， 这样的商品我可能还没有了解过，但是您可以先向这个卖的商家先咨询一下，看看他们的这个产品。
2: 我问哪商家，他说要我们问律师。
0: 律师到时候会说，到时候是不是看这个法院的情况，他们也会有一些参考性。
1: 对，因为您采集的这些证据，如果说它是这个合理合法的途径取得的，那么经得起这个审核的话，经得起鉴定的话，那是没有问题。

0: 这个答案也给您做个参考，好不好？好，谢谢你对啊，那到时候群里面见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张女士。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11: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花开有声，祸不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2: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3: 宝贝，加油，慢慢走。
14: 妈妈，我腿疼。
1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2: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1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2: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16: 大家好，我是王佳，
0: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粉丝向我们来请教问题的是陈先生，你好。
17: 你好，你好。
0: 哎，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现在在一个快递公司里面开车。因为我是2017年12月的离职。2017年到2018年的10月，他这个时候是杭州深瑞车队的，是就是说总公司一样的咯。他那个时候是跟我们买的社保的，后来就转到后来湖南成立车队之后，就是改成湖南深瑞车队。从2018年的5月到2022年的这个10月。
0: 好，我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陈先生？就是在

0: 从2017年开始，你的合同虽然你的活是一样的活，但你的合同在不停的更改，跟不同的公司签，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您的这个社保是一直买着呢，就是不同的公司给你买呢，还是什么情况？
1: 他就是买到杭州那边的买了之后，湖南这边从18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有买了嘛。
0: 那就是说只买了一年，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过了。
1: 只买5个月。
0: 哦，5个月，一年都不到啊。这也太、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后来呢？
1: 后来他就不停地跟我们换这个或者说劳务关系啊，因为当时我们18年之后，18年呢8月份的时候，我们他要因为这边成立了车队长，车队了之后要我们又交了20000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嘛。
0: 等一下，
1: 那风险抵押金上面这个改的章子是湖南省委运输服务公司的章子吧。
0: 哎，等一下，风险违约金，您是司机，交了这个风险违约金是为了方便您的工作，是不是？
1: 他就我们也不晓得，他就是车队里面发行些要交这个风险抵押金啊。
0: 也就是说，你去上班，你去开车，我来给你打工，结果你还收了我20000块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就是说押金一样的咯。
0: 哦，
1: 押金一样的。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总共换了几家公司，有没有统计过？
1: 统计了，有一直都有。从18年5月，从这个17年12月到18年5月是杭州市。
0: 您不要详细的讲哪家公司的名字，您告诉我，哎，这么多年换下来是5家公司、6家公司、7家公司。
1: 好，我算一下啊，杭州市的。
0: 好，我们现在就粗放的说一说，就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5家公司，对吧？换完之后，中间呢只给你买了五个月的社保，那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您来找我们呢？
1: 因为我已经52岁了，他今天就昨天突然就说不要我搞了嘛，要我回去嘛。
0: 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你50多了，所以不要你了。
1: 对，52了嘛。
0: 我确定一下，
1: 超过52都签不能签婚了嘛。
0: 陈先生，您是50几啊？
1: 我52了。
0: 52是吧？
1: 对。
0: 您是一个男士，然后你52，他说你不能工作了。
1: 对，
0: 然后他说你不能工作，有没有提到什么补偿啊、赔偿啊之类的呀？
1: 没，我说这个是总部的文件还是车队的文件，他说这个也不好讲的，他是也没怎么说，他是反正签不到合同的。
0: 哦，
1: 他跟我们签的合同是那种劳务合同一样的。就是跟那个三方劳务合同一样的，这个最后我们以前是1年1签，他的合同都在他们那里嘛。有电子的，有的时候是手写的，后来一直都是电子的。
0: 有电子的，有手写的，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手里是有合同的，对吧？
1: 现在我们没有合同，他都在他那里存嘛。
0: 你有合同的照片或者截图吗？
1: 有截图，截图他是那种最后的是那个自由职业者协议，一个协议，
0: 一个协议，对吧？
1: 以前是1年1签，
0: 好，
1: 我你听我讲，50岁以后他是半年1签，现在这个现在是3个月1签，他昨天通知要我不上班的嘛，就是说今天要我把那个签字了之后要签那个赔出的这个协议嘛。
0: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啊。在我们刚刚这个事情当中，陈先生还真的是太奇葩了。这个签公司可以换这么多家，然后玩法很多，还说你52岁就你就已经超过年龄，不要你参加我们这里的工作了。我刚刚还确定了一下，他是陈先生，不是陈女士。
2: 对。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一步步的来剖析陈先生这个问题呢？您来指导。
2: 那个陈先生你好，首先要跟您解释一下，就是说法律规定的这个男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是60岁。那您现在这个公司以这个满了52岁就不跟您签这个劳动合同，这个理由肯定是违约的。
0: 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天天说52正是奋斗的年纪。
2: 没错。那然后您也提到，就是您的那个就是签约主体啊，先后换了大概有5-6家公司这样的主体，这种情况实际上本质上也是这种您的这个。实际的用工主体他为了规避这个用工责任而实施的这种连环外包的策略。 这种情况。

0: 情况，它其实并不能够根本上改变你事实劳动关系的本质啊。
1: 嗯，这也是一个大重点。嗯，您继续。
0: 那您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想要维权，然后让公司给您相应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金是吗？
1: 但是我发现这个中间有一个细节，刚刚陈先生讲，就是一直签的是协议，然后我们的这个你看法商很高了，粉丝们，我们的这个可乐嘉宾他还说什么？说这个到底算是劳务还是劳动合同呢？哎，这个很妙。嗯，
2: 喂，
1: 哎，您说。
2: 因为这个车是他的，火也是他的，车子的管理人员也是他的，这个他与我们作为驾驶员与之第一条就是100%的服从车的管理嘛，他车子要我们怎么搞我们就是怎么搞了。
1: 哎，我发现了陈先生，你应该是经常听我们节目，也大概知道这个劳务跟劳动合同之间的差别了。他其实就讲了，我是需要听从我们公司的这个安排的，
0: 对，
1: 我是有上班时间的，我是要打卡，我是有工作要完成的，对吧？
0: 对
2: 对对对，
0: 所以本质上来讲，这个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它并不是公司所说的这种劳务关系。
1: 侯哥也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说，看本质讲事实，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刚刚王律的粗浅判断，如果你能举证的前提之下，那你的这个合同是什么合同，那么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就是维权了。
0: 对，是的。维权的话，你也可以这个申请劳动仲裁，这个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仲裁委来申请仲裁，确认这个劳动关系，然后计算这个工龄，然后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保，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提。
1: 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有个关键啊，陈先生，就你那个社保也没有买，所以首先前提就是，你看我们的粉丝们天天也在说，一定要先把你的这个合同性质给确认下来。
0: 对，先要确认劳动关系。
2: 我查了一下，他给我买，那当时杭州那边的买了5个月，我现在那个到那个里面查是就是买交了5个月社保的这个记录嘛。
0: 就是交了5个月社保的那个记录是在的，但是之后就没有再买过了嘛。
2: 对，我现在总共我自己这我自己有没有买？就是他那个里面显示有个5个月的缴费记录。
1: 陈先生，我帮你也问一问，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律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对方拿着他一段一段签的这个协议，这个一年的、半年的、3个月的协议来说，哎呀，我跟你签的就是这个劳务呀，我们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协议啊，你还签了字呢。如果对方公司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的话，那我们陈先生该怎么办呢？
0: 刚刚陈先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你从入职第一家公司开始，你是有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的，之后您一直从事
2: 的那当时有没有合同我都不晓得的，因为、
0: 不记得了，
2: 因为从杭州那边过来，他那边当时就是过来一个车队长，办公室什么里面，我们是边上班边入职
1: 边上班边入职。我确定一下，陈先生，这么多年虽然你的合同协议改来改去，但是给你派活的人，然后你开的车，你的工作
0: 岗位，
1: 哎，对，你的内容对接的人都没有变过，对吧？
2: 这个车队长经常他隔了么3年2年换一过嘛。他但是这个车子始终是也不是杭州盛瑞就是湖南盛瑞的吧，但是杭州盛瑞或他是这个湖南盛瑞是杭州盛瑞
1: 几家公司的车子
2: 控股嘛，
1: 几家车公司的车子他是会偶尔换一换，这个这么理解对吗？
2: 车子都属于杭州盛瑞服务汽车有限公司。
1: 好，我们来
2: 湖南这边的是100%的控股，他也是，我刚刚也是托朋友查了。
1: 好的，那我们按照您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线索，请王律来一个总结性的建议，好不好？
0: 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从入职开始，那么您名下所就是说驾驶的这个车辆，您也知道是。现在不确定是杭州盛瑞或者湖南盛瑞的这个主体名下啊，
1: 某某公司的名下。
0: 对，但是您从入职开始就是一直从事的这个岗位和您所这个履行的工作职责是没有变的，或者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可以大概推断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用工关系一直都是持续的，就是没有变化的。公司给您签的这些就是半年或者一年期的这种劳务合同，它并不能本质上改变你跟原来用人单位的这种劳动关系的事实。
1: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首先要确定这个事实，你就要举证。因为很多我们节目当中

0: 用来咨询的朋友，我们的律师会建议他说：“啊，你这个案子很简单，你自己去办吧。网络诉讼啊，然后诉状书我们群里都有。我不知道王律按照我们刚刚陈先生陈述的这个情况，您会建议他自己去办呢，还是请一个专门的人来帮他？”
1: 陈先生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然后他的用工这个关系也有多重这个连环，所以还是建议他要找一个专业的劳动争议方面的律师来协助他啊，相关的这个时间轴和证据链条要比较的完善，才能够达到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
0: 嗯，这个也给您参考一下，陈先生。
2: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0: 王律刚刚给您这些建议，我们都会用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好，您在群里哈。
2: 还是要，因为我们这一次，有五个人都被吃掉了。
0: 我想问一下，您是在群里的对吧？
2: 以上的，
0: 陈先生，您在群里对吧？
2: 啊，在群里，在群里。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我经常给你们点赞截图的。
0: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我只要有时间，我有的时候开车没时间，就只能够听。
0: 听也是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您。然后您和您的这四位工友，你们五个人可以一起来参考一下我们王律给你们的建议，好不好？
2: 好。
0: 好，
2: 我们还是要请个律师，好吧？
0: 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1: 开
15: 门。
11: 开了，开了。
1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1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19: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0: 谢谢粉丝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说呀，法商又提高了。是的，跟着我们的王律，法商又提高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王佳，
0: 欢迎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也谢谢粉丝们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给王律的一些夸奖和称赞哈。欢迎建辉，也谢谢到这位朋友们，谢谢一花一世界，有你有我，谢谢周碧，谢谢好球等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入群，欢迎你们入群啊。我们继续来接听到96218-0建立的粉丝想要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如果你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的时候遇见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继续拨打就可以了。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人人夸，他说我租的店铺门面墙面大面积潮湿发霉，是之前的施工问题导致的，不是我的原因。我想直接退租，但是房东不同意，想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能不能够合法的解除合同？如果只能够违约的退租，怎么样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呢？太明确了一下哈，是之前施工问题导致的这个潮湿发霉，那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请教一下王律，这个墙面发霉不是他的原因，是之前这个房子施工的原因，他不想租了，这算违约吗？请教您。
1: 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建议他先跟房东这边协商，就是说因为这个施工问题导致的发霉的话，那么要房东这边来出面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房东这边也不配合的话，那么我建议他还是可以跟房东这边提这个解约的问题。这个也不能说是他主动违约，是因为这个房屋他达不到这个租赁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使用的一个目的，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再租下去了。
0: 也就是说你至少先要把这个房子给我搞好了，我才能好好给你付这个租金嘛。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有商有量的过程哈。
1: 对，
0: 给你作为一个参考。 Anto 他说想咨询一下离婚的问题，我们离婚时调解书写了抚养费，后来对方说不要抚养费了，聊天记录有用吗？他说对方以后反悔了，能不能再追回呢？呀，这个还是很少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咨询这个离婚的协议当时约定的这个内容，能不能更改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节目里也接到过热线，也有粉丝说当时我不想收他的这个抚养费，现在我经济情况不好了，想让他给我，并且把以前的补，能不能补？来，我们来一起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来算定的呢？
1: 如果说是对方说不要抚养费了这个问题的话，聊天记录有用是有用的，但是建议啊，还是要补一个书面的声明，就是要对方明确声明放弃这个抚养费的问题，那双方要签字，之后才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个法律效力。那如果另外一种方式的话，也可以建议他们到法院去变更一下这个调解书的内容，这样更能加能够保险的保证对方日后不会反悔。
0: 你答应的是不要在口里答应，落到纸上才是真心要答应。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粉丝是吃过亏的哈。刚刚我们王律给您的建议您可以收好来。另外呢，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其他粉丝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快乐小狗他说我招兼职，有一个中介呢让我交了500服务费，说干满15次退还，出来之后才意识到被骗了，该怎么跟他说等等啊。我看看您是想要去做兼职呢，还是您是招兼职的单位呢？这个您补充一下好不好？晚一点我们再请王律来仔细的给您进行解答。我们来接听96218-0建立的彭女士。你好。
20: 你好。
0: 哎，彭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跟您讨论一下
0: 啊。您说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喝口水啊。
20: 已经到执行阶段了，那是吗？怎么讲呢，执行已经结束了，什么都没执行到。
0: 你已经申请了执行对不对？
20: 对。
0: 就是目前没有线索也没有结果。
20: 他有一套房，但是他那个房呢拍卖无果。
0: 您那回声比较大，他那里有套房，然后房子怎么了？
20: 拍卖没有结果。
0: 拍卖没有结果，流拍是吧？
20: 对。
0: 流拍了。好，那我们来这样子好不好，就这个执行有房的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王律，一般的流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一般的流程就是法院这边会申请挂网拍卖，然后对房屋的这个价格啊做一个鉴定，然后确定好价格之后就会挂网啊，像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网站上面。

0: 我们就那个法拍网上面去公布相关的房产信息，然后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买房人有感兴趣的对这套房源，那如果有兴趣的就会有竞价出价，那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则，然后确定有没有这个中标的这个买房的主体。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会搜到的那种法拍房的来源。
0: 是的
1: 、对上了，对上了。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尴尬，如果有人拍了，就有钱，有钱就能够给他了。彭女士现在情况是欠他钱的人房子没有人拍，没有人要留拍了。那后续会怎么样呢？是会再拍呢，还是说他就再也拿不到钱了？
0: 会再拍的，就是可能会要把这个房屋的价格调低一些。因为一个要看他第一次流拍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价格太高了，还是说没根本就别人觉得你这套房源没有这个合适的或者感兴趣的人。如果是价格的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考虑把相应的这个房屋的总价调低一些，然后再一次的这个启动这个法拍的流程。
1: 我们知道有一些法拍房，他可能第一次流拍了之后，他后面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起始的价格就会调低一些。那我想请教一下，一般来讲它有几次机会呢？它不可能一直不停地往下降，降到5块钱吧，对吧？
0: 那不会的。一般1到2次机会肯定是会有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彭女士您可以再等一等。如果是说执行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们就着这个彭女士这个问题再帮您请教哈。彭女士那边信号不太好。她除了这个方式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呢？一般来讲执行的话，律师会帮忙做些什么呢？
0: 律师这边的话会跟法院的执行法官来沟通，就是会通过法院这边的一些方式手段来查这个被执行人名下的一些比方说微信啊、支付宝啊，还有一些理财呀，然后公积金的这些账户的资金情况，看看有没有这个网查的这个财产。可能你在当下查的时候是没有结果的，但是你可以过一段时间，或者说半年3个月左右的时间，持续的跟踪去追查这个情况，说不定就会有其他的一个新的情况出现。
1: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不停的去刷新一下，跟你的执行法官也多多交流。彭女士，
2: 这是执行法官根本就不跟我交流，这个案子都已经2年了。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就是说他欠我的是女方嘛，然后男方也被起诉了，就是他老公也被起诉了，但是他老公有可执行的财产的话，应该算比较多，但是他老公的债务也比较多。
1: 哇，我跟你讲，彭女士，您这个音质啊，我真的是听得在猜。您看，我问一问您，确不确定您讲的是这个意思？您刚刚是说您的这个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有老公，他老公有钱，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她老公也被执行了。就她那部分的财产如果被执行后可以纳为，就是可以，就是也算了，也可以分一部分给到我这边那个案子嘛。
1: 现在您的信号好多了，我听懂了，就是说对方的配偶的钱能不能够执行到你这里，如果能的话我要走什么流程，对吧？
3: 对，
1: 好，
3: 对，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
0: 如果是配偶的财产的话，这个就涉及到是这个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了。这个首先您要跟你的执行法官去沟通，是否要把他的这个配偶追加到这个被执行人中间来，要有相对应的这个证据支撑。
1: 这个流程还是要走，而且证据也要有。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是蛮费心的。然后呢，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您疏忽了，就是您刚刚讲您这个执行到现在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就着您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王律。这个执行2年，他会不会最后这个执行他有没有时效性啊？或者我作为这个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的人，我中间要做什么来保持这个力度呢？您指导指导。
0: 就是执行，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的话呢，理论上来讲他没有说这个，只要他没有把这个债务结清，他就没有这个结束啊。我们法院一般现在的做法，它会叫做终止执行，就是中间的中啊，就是暂停终止的意思。那如果说你发现有新的财产线索啦，或者说你想要再重新查一下他是否是现在名下有相应的资产了，你就可以去申请恢复执行啊。这个动作是可以多次的，而且是没有时效性的。
1: 也就是说至少您之前那一步走对了，申请执行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也就是说您走对了这一步。彭女士。
3: 好，
1: 您信号回来了。谢谢您的支持。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

0: 0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王佳。
1: 谢谢王佳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公益答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

0: 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哎，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0: 客人还没通报明星呢，主人就殷殷盛情相邀，不但没见过，也是闻所未闻。几个人见他虽然是仆从，谈吐从容风雅，恭敬礼不失落落大方，心下也都喜欢。乾隆笑吟吟地说了，我叫龙格，来应江南春闱，多谢你家主人盛意，请问伐越台府？那常随彬彬有礼的又是一躬回道，家主姓谢，讳云秀，字维川，钱塘县塔寺有名的塔寺谢家，户部挂过前请牌的，也做海外生意。说着他将手一让，自己前头带路，偏身走在乾隆左前，还在絮絮而言，老太爷是康熙爷手里做过两任知府的，挂官回来经营庄田，这次乾隆爷下江南，就叫二公子捐金迎驾，您这边请，宣礼随意坐。东边窗子打开，一片桃花林，庙里白塔红楼都看得清爽的，各位都请。乾隆听他说话，不住的含笑点头。转过花房，眼前又是一亮，原来这边向西一带是瘦西湖一道大湾口，一棚爬满青藤的花墙横遮了花房西边，从墙口向北一溜长廊坐北朝南，满壁的爬山虎盖得像一座绿山，通北回廊上有匾额，白底黑字写着观雾轩，颜体书法精神周到，是袁枚的手笔。乾隆随着进来，那常随命小厮献茶，四面亮窗支开，但见东边一带桃林紫霭喷霞，茂树中朱楼粉郭掩映北边蜿蜒渐高，直接蜀岗三峰。轩前空场上戏子们朱衣绿裳，停了竹弦，正听戏老板说戏。在南望西眺，瘦西湖畔心柳如烟，碧波微漾，香茗在手，美景如画，众人但觉得心旷神怡，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就连范时杰都看呆了。金鸿笑着说，我在江南省这么多年，扬州来过不计其数，竟不知道临水红霞这么美，你家主人呐，请过来阔叙清谈。那常随说了，我家主人三清院去了，三清院道长林东崖前日晚上遇了鬼， 他同

雷法，扬州谁家闹鬼都是请他去做法的。不知道前日是什么鬼，法术竟收拾不住，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撵他，陷在泥潭里边。天亮人救出他来还能说话，白瞪着眼儿直叫这鬼厉害，疯魔丹语的，自打嘴巴胡吃药也就羽化了。主人好奇的去看看，交代游客留客，他不到晌午就回来。几个人想着林东牙那狼狈的模样，都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猛地听外头丝弦鼓板齐奏，众人一起回头，却见绿荫排烟场上一青衣女子叫板，水袖长舒，莲步轻移，七声唱道：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怨，你不与人方便。唱的是婉转幽咽，哀痛欲绝。众人还要再听呢，那戏老板叫停了，顿时间是乐止声歇。乾隆看那班头橄榄脑袋，鹰钩鼻子，瘦小伶仃的，用个獐头鼠目来说，半分也不委屈他。正要笑呢，金红说道：这是安徽来的双庆班老板魏长生，竟来给谢家班子说戏，他唱一夜包银就是240两银子。那边的排烟场上，魏长生没有留意客人在看着他，板着白麻子脸对那小旦说了：太软了，他这时候不是哭爹哭娘哭丈夫，他那份悲里头带的是怨和恨。窦娥守寡，温良淑贤，孝敬婆婆，她原是个劫妇。你想啊，张老汉侵占她婆婆，威逼她嫁张驴儿，这时候她是委屈里带着无奈，一步一步逼到死地儿里，直到上刑场。她这时候怒大于悲，我一身清白，本该是金荣表彰名标后世的，反而遭污罪被杀，老天爷毫不长眼，地藏菩萨王法天理都到哪儿去了？所以啊，不能用秦雪梅吊孝的心去度量窦娥，要字字咬金断玉，句句决绝灭裂，悲和恨都嚼烂了吐出来，带真气儿。你听我唱。接着他就拂袖作态，细声隐喉的唱着：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金谷间，天涯却不把那清浊分辨，可知道错看了道指颜渊。有德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哎，后收一句，要绵里藏针。魏长生一版唱完，兀自余音绕梁。众人还在沉思品嚼呢，他已经停板收声，接着教训：分寸错了就有天地之别，懂吗？他虽有怨有悲有恨，也有个认命的意思在里头，说到头是不服法。临行许三愿都是对天地说的，不信天地只管骂就是了，许什么愿呢？他说完了窦娥，又叫过扮关羽的铜锤，说道：单刀会一出，不能带半点书生气，方才你练得温了。鲁肃是戏里陪关羽的，他眼里的关羽不能和台下听戏主不一样。他上阵处赤历历三流美人飘，雄赳赳一丈虎躯摇，恰便似六丁族捧定一个活神道。神道你明白吗？聪明正直就是神。关夫子是儒将，不带霸气，是一股忠勇。

0: 气。他那双丹凤目是似开非开，似闭非闭，是叫人看出一个傲字儿。不是睁眼就杀人，你要想仔细喽。他是款款而言，祥明剖析，戏子们直礼敬听，恭敬贤命，比臣子们见乾隆还来得虔诚。几个人都听呆了，乾隆不禁慨然而叹。韦昌生在南京见他演戏，旧风尘里的赵盼盼，卸了妆真是其貌不扬，听他说戏又一派大家风范，不枉宗师称号。人呐，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众人听了乾隆的话，当即是随声附和。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3: 生命鸟巢？
1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2: 鸟儿们也是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正说话间呢，那仆人向门外一指，说道：家主人回来了。说着就快步地迎了出去。众人一看，果然从花篱南边一个年轻人悠步地转了出来。刘统勋眼花，金红和范时杰都近视，看不清楚。乾隆一看，见那年轻人只在25、26岁之间，穿一袭雨过天青袍子，绛色套扣背心，腰里系着绛红腰带，越显得面如润玉，眉清目秀，令人是一见忘俗。他站在篱墙旁听常随说了几句话，点头快步进轩入室，微微抱拳一拱：哈哈，谢某回来迟了，慢待客人，有罪。 这位

必就是龙格先生了，是旗下的。众人赶紧都起身还礼，乾隆也缓缓起身，含笑抱拳：“不敢，龙格，镶黄旗人。主人风雅好客，富而有礼，素昧平生，贸然唐突，贵纲纪，明察相邀，如对亲友。即古之孟尝君，不能过之。我和朋友们感佩莫名啊。”谢云秀呵呵一笑，也不一一问众人姓名，说道：“是我特意吩咐的，乾隆老爷子圣驾就住扬州，满城寻其贵族，我们生意人家一个也不能得罪，谁来游赏访问都要温和春风相待。如今世上没有孟尝经，只有生意经。先生仪表堂堂，举止高贵儒雅，从人也都气宇不凡，他们岂敢慢待呢？”乾隆笑着看了看众人，说道：“维川先生真是快人，实不相瞒，我是庄老亲王的侄儿，地地道道的天皇贵胄，闲游过来，如此良辰美景间，又有笙歌弦舞相佐，所以唐突当了不速之客。啊，这位是岳先生，这位刘先生，这位范先生，这位是金先生。”谢云秀一一含笑点头致意，说道：“您是贝勒，他们想必也都不是等闲人物吧？天已这个时分，在我这里留饭如何？”乾隆没来得及答话呢，刘统勋咳嗽了一声，说道：“主人美意，我们心领了。我们爷刚刚进过早餐，下午申时以后才进晚餐，多请见谅。”乾隆其实只在嫣红那儿吃了几片参茸桂花饼，喝了几口茶，虽然不饿，却也想吃饭。但刘统勋在这儿，想在外边吃东西，那是难如上青天，却也舍不得就离开这儿，就笑着说了：“饭是不必了，这里青山绿水，茂林修竹，芳草氤氲间，歌秀舞扇，却是别有一番情致，令人流连忘返呐。”金红和范时杰也都不想走，又有点怕刘统勋，都是只笑着不说话。谢云秀笑着说了：“想听曲儿，那现成的，只是屋里狭窄，请移步外边。我请了安徽双庆班最有名的戏老板教习加班子，原是想演给太后和皇上看的，看来皇上忙得顾不上看戏，只好带回去给父兄们取乐子了。我这就去安排，有贝勒爷看过，也不枉了这片心。”说着他就去了。他一出去，刘统勋就抱怨：“主子怎么泡这儿了？捐款迎驾的上千，倒是有姓谢的在里头，谁能一一考证核定，还想在这儿吃饭？我听他口音绝不是钱塘人，总带着点背书似的别扭话音儿。略看一会儿，主子，咱们还是走人。”一直没说话的岳钟琪哭着皱眉，似乎在苦苦的思索着：“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没有到过钱塘的呀。说是生人，又似乎确实见过。哎，我到底是老背会，老不中用了。”乾隆笑着说了：“这就是佛所谓缘，从不见面的，有的人一见就厌烦，有的人见了亲切，有的又似曾相识。不要议论了，主人听见了不好，咱们去吧。”说着站起身来迎出门去。谢云秀见他们出来，也就不再进门，但他听力却特别好，直率地说了：“
相逢就是有缘，诸位先生萍水相逢，自然有些议论。方才我的管家说，一看就知道诸位来头不小，你们破衣烂衫来，他未必就那么好客，是吗？一头说。

0: 爽意无比。乾隆这才细看，一共十二位女伶，年纪都在十六七岁之间，都没有上西装，汉装绫裙披纱霞色，粉白带绿娉婷而立，一个个云鬓堆压，明眸皓齿，轻轻盈盈，如同临风玉树，绰绰约约，皆是倾国颜色。映在湖岸，真有点瑶池仙子临凡的风韵。乾隆不禁精神大爽，笑着对身边的谢云秀说了：“你是从天上移了十二株水仙，栽到瘦西湖畔了。”谢云秀是笑而不语。魏长生此时却没有了老板派头，笑嘻嘻的捧过戏单子，就地打了个签儿：“爷们吉祥，来听小的的玩意儿。孩子们资质都是好的，只是练习不久，恐怕难入爷们的法眼，随意点几出，给爷们取乐子就是了。”谢云秀接过了戏单，转手就递给了乾隆。乾隆也不看，笑着说了：“方才隔窗听你说戏，深得各种三味，就是散曲儿吧，你们清唱也罢，唱了旧场说戏，现身说法，请君入瓮，这才得趣儿。一出一出伴唱起来，还不如到园子里看戏呢。”那魏长生眨巴着小眼睛笑着说了：“一听就知道爷是懂戏的，爷是北京来的贝勒，庄老亲王、庆亲王常教堂会的，感情爷看过小的戏，只是不上妆，就好比古董不衬托不上架，小的这副模样扮了家人，只合闭了眼听，开眼是万万看不得的。”
1: 乾隆笑着说了：“确实看过你的戏，扮相身段如花似玉，这样唱家人，孤坟里的野鬼也吓跑了，只管唱，他们也唱，真是的，这又何必谦逊呢？”
0: 魏长生笑着转脸吩咐：“灵官、花官，你们两个略上上妆，给爷唱一段写真，我扮丑给爷们一段子男女一枝花。”
1: 手一摆，十几个女孩子如奉军令，散了群，有的敷粉画眉，有的调筝弄琴。
0: 魏长生施礼退下，只用粉盒向鼻子上扑了一下，一摆手出场，却是笙箫管器一概不用，只切切曹操铮铮叮叮的乐琴琵琶节奏分明奏起。魏长生脸上扑白，脚一手扶，顿时精神抖擞，抑扬错落地唱着：“子弟们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兔羔，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金龙罩，受锁网的苍蝇老野鸠，践踏的阵马熟，惊了些冷箭辣枪头。恰不到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1: 伴奏当中，一个女伶粗着声音插科：“
2: 那还不赶紧改邪归正？”
1: 魏长生呵呵一笑，和声斗转急速，犹如骤雨鸡棚，珠洒玉盘。他黑人一笑，不疾不徐，摇头摆身，接着唱：“
2: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们谁叫你钻入它，出不断、砍不下、解不开、炖不脱、慢腾腾、千层紧套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吹弹，会夜坐，会吟诗，会双录。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般逮正后，赏物字

0: 不肯休。
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7: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8: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7: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9: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新闻综合频道、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高考在即，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一号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2: 据详细气象预报显示，2日至3日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6日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7日高考，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8日高考，中到大雨，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9日高考，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湘南局地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杭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期间安全保障，抓好考务安全、考场安全和考生安全，及时排查考点及周边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入夏以来，湖南迎来演出旺季，很多观众除了观看演出，也被当地文旅所吸引，演出票根逐渐从单一观演票证升级为畅游本地的引导卡。上个周末，2026长沙草莓音乐节火热上演，连唱了2天，设置草莓舞台与爱舞台，双舞台上23组歌手轮番上阵，吸引了超5万人观看。音乐节同步联动城市消费，推出烟火长沙票根优享活动，乐迷凭音乐节门票可以免费兑换3张专属消费券，覆盖吃喝玩购、住宿出行等领域。很多人除了来看音乐节，还计划在长沙再玩2天。江西游客黄女士：
3: 来参加这个长沙的这个草莓音乐节，然后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想在长沙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还有这些特色风景之类的。
1: 现场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还有来自各行业的商户，他们看中音乐会众多人流，在规定区域摆摊，收入也不错。广东商户郑建安：
4: 因为音乐节的客流也比较多嘛，收入挺可观的，就我们一天就做了15000左右。
1: 每个周末，衡阳市推出惠民剧场，编排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节目，齐剧、衡阳花鼓戏、湘剧轮番上演，游客现场领略传统戏曲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株洲游客王女士：
5: 衡阳的戏曲非常的有特色，好看又好听。
1: 场外非遗集市同步热闹开始，石鼓、苏薄月、衡阳鱼丸、祁东黄花菜等衡阳本土特色好物集中展销，实现观演加体验加消费一体衔接，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湖湘文化的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消费活力。祁东县花仙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肖双明：
6: 借助咱们周末惠民剧场这个优质平台，能够集中介绍咱们衡阳本地的各类特色农产、非遗好物，以文化引流，带动特产推广。
1: 在岳阳烧烤学院，烧烤不再是师徒口传心授的老手艺，而是有系统教学标准流程的专业技能，学成后既能就业上班，也能自主创业。学院从食材精准配比、

0: 招考技法到开店运营、线上引流全都教。首期30名学员大多顺利就业，还有学员瞄准海外市场筹划出海创业。首期毕业学员刘毅、彭涛打算把岳阳烧烤店开到越南胡志明市。为适配海外市场，两人一边苦练烧烤技艺，还专门研究当地口味，对调料进行改良，保留岳阳烧烤特色的同时，贴合东南亚人的饮食喜好。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彭涛。
1: 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们比较适合干烧烤，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0: 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刘毅，
2: 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我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0: 跟过去凭感觉靠手感烤串不一样，现在学烧烤讲究专业和标准。岳阳烧烤学院请来17位从业多年的资深烧烤师傅、老店老板当讲师，把多年积累的独门经验、隐性技巧整理成标准化、可复制的系统课程。以前烧烤下料都是少许、适量，现在全部按克数精准配比。以前只可意会的火候、手法，现在都有固定的操作规范，好学又好上手。岳阳烧烤学院老师、朱火火烤铺负责人朱志龙，
3: 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师傅他们烤出来的东西不会说一天一个味道。
0: 学院不只是教烧烤技术，更侧重传授经营思路和开店本领。目前的课程包含了27个烧烤品类做法，同时还教门店管理、成本核算、顾客消费心理等实用干货。首期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走进了烧烤店、餐饮店上班，还有部分学员留校担任助教。烧烤学院副院长乔彬彬，
4: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800人了。
0: 小小烧烤撑起地方大产业，眼下岳阳烧烤学院还在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和创业帮扶服务模式，让更多普通人靠一门烧烤手艺稳定增收、踏实立业。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岳阳烧烤学院创始人江宗福，
5: 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产业链就到哪里，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乡出海。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近日，湖南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宣布，已于今年5月完成2026年度1000吨省级冻猪肉临时收储计划。今年3月以来，生猪产业一直保持低价态势，为了拯救猪价，从地方到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措施。仅在今年3月，国家层面就进行了2次冻猪肉收储工作。此次湖南省级冻猪肉临时收储也是国家与地方联动调控组合拳的一部分。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家层面储备冻猪肉已累计超9万吨。2026年高考6月7号即将开考。日前，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新鲜出炉。今年招生政策有啥新变化呢？与2025年相比，2026年本科批志愿设置中出现一处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栏设一个院校志愿，调整到普通志愿栏，纳入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这意味着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专项计划的机会大幅增加， 填报

0: 志愿数从一个增加到最多45个，投档方式从顺序志愿改为平行志愿，同时还可以与本科批特殊类型志愿其他项目兼报。一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此次公开招聘共发布招聘岗位147个，计划招聘307名工作人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计划招聘271名，管理岗位计划招聘36名。根据公告，应聘人员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网上报名服务平台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时间从今天9点起到6月9号17点。今年6一儿童节连上周末，亲子出游热情集中释放。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六一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5月29号到6月1号期间，湖南省亲子游整体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58%，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以来，亲子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大幅提升131%，跻身全国亲子游增幅最快目的地第四位，成为驱动湖南亲子游市场的核心增长极。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2号，2026年第14届靖州杨梅节举行杨梅工业加工果收购集中签约仪式。现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九龄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旗下靖州瑞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贵州成友王记善源食品有限公司、湖南益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成功锁定2000多吨杨梅加工果收购订单，全方位保障梅农稳产增收，为靖州杨梅精深加工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供销根基。贵州成友王记善源食品有限公司王成友：
2: 我们去年就在靖州收购杨梅加工果，对这里的果品品质和营商环境十分认可。今年借着杨梅节的签约，和本地国企敲定合作，锁定当季原料，杨梅集中上市、集中收购，保障工厂的旺季生产，还能稳住果农的收入，实现双方共赢。
0: 湖南益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慧：
3: 我们是靖州本土杨梅加工企业，扎根本地多年，这次签约大批量收购加工果，消化富余鲜果，深加工做成杨梅汁、果干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杨梅颗粒不浪费，全年有收益。
0: 为确保今年杨梅收购工作平稳有序，靖州提前谋划，主动对接市场资源，外引省外优质加工企业，内联本土龙头企业，提前锁定足量加工果收购订单。针对杨梅错峰成熟分批上市的特性，靖州推行分批次灵活收购模式，统一设立每公斤3元保底收购价，实行随熟随收、应收尽收，有效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稳定果农收入。靖州九龄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开斌：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做好果品分拣、质量管控、溯源管理和收购衔接工作，严把果品质量按照企业需求随熟随收，确保收购顺畅、供需平衡，做好保底收购，稳住果品收储。
0: 靖州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栽培历史悠久，是该县富民新村的支柱特色产业。作为中国杨梅之乡，靖州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格局，构建鲜果外销加精深加工双轨发展模式，依托杨梅节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由县属国企统筹整合果品资源，对接市场渠道，落地保底收购分批收储机制，持续补齐杨梅全产业链发展短板。靖州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宇毅：
5: 本次2000余吨加工果的签约落地，增强杨梅产销链条，助推杨梅从季节性鲜果转型为全年发、品牌化产业， 仔细查。

0: 中国杨梅之乡特色名片。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10: 我们的家。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1: 这是一个表，
12: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1: 这也是一个表。
13: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殆。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势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糖尿病呢，是临床上颇为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眼部病变啊，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如果控制不好，有

0: 有可能就会导致失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糖尿病眼病。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赵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健康与百岁的节目。
2: 本期嘉宾赵新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主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分会老年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内分泌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代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省厅级课题四项，获得湖南医学科技进步奖两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十多项，发表 SCI 等专业论文十余篇。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并发症，而糖尿病眼病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啊。我们首先呢，在一开始首先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它是如何发生的，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糖尿病。
0: 嗯，
1: 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
0: 嗯。
1: 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
0: 嗯，
1: 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啊，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都不到10岁。
0: 哦，这么小？
1: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0: 嗯。
1: 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0: 嗯，
1: 当然一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
0: 嗯，
1: 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二型糖尿病，
0: 嗯，
1: 那么二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糖的增高，
0: 嗯，
1: 啊，它是长期影响我们身体的，尤其是血管啊、微血管、大血管以及我们的这种神经，
0: 嗯，
1: 啊，全身都受影响，
0: 嗯，
1: 那么在我们全身的器官来说，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眼底啊，都是这种以血管为主的器官，
0: 嗯，
1: 那么它的影响就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大家在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近视啊、远视啊以及老花呀，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嗯，
1: 这种小学呀、初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近视的患生也多，
0: 嗯，
1: 那么老年人的视力就是也有很多出现一些白内障啊，大家以前都认为是这种年龄增长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糖尿病人群的增多，有一些眼睛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出现了这种视力问题的话，
0: 嗯，
1: 可能不仅仅考虑是年龄相关，
0: 嗯，
1: 我们可能也会要去考虑一下是否是疾病相关。
0: 嗯，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人体的自然衰老，对吧？
1: 嗯，
0: 很多人说，哎，我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是正常的，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就是老花眼，每个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糖尿病眼病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就发生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信号啊，特别的表现。赵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眼病啊，它一般的情况下，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它一般会有哪些症状？
1: 好的，就是讲的有一些像糖尿病来看病的病人啊，
0: 嗯，
1: 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我们讲的这种口干多饮多尿啊这一些症状来看，
0: 嗯，
1: 有的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来看的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嗯，
1: 他最常见的呢，很多就发现，哎，我的视力

0: 下降了啊，他往往可能先去看的眼科，验的视力，
1: 嗯。
0: 然后呢，眼科医生通过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眼底的检查，哎，发现了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近视啊，或者是老花，
1: 嗯，
0: 而是由这种糖尿病，哎，长期侵害了我们眼底的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的改变。啊，视力的下降啊，比如说事物的模糊啊，啊看不清楚啊，有的就是说，总觉得眼睛前面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看不清，
1: 朦朦胧胧的，
0: 朦朦胧胧的，
1: 嗯，
0: 有的还有看到这种我们医学上讲的这种飞蚊症，
1: 嗯。
0: 就老觉得眼睛前面有一种有黑点、有黑影在这里飘忽啊，这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飞蚊症，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现哎，我怎么看东西？看到这个，总觉得有个地方有个缺口啊，就怎么看到有东西有缺口，
1: 就视野缺损，
0: 是有缺损，那觉得眼睛看的好像没以前那么，眼观四路啊，可能观不到四路了
1: 没那么完整
0: 啊，对，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眼观四路啊，
1: 了，
0: 就没那么敏锐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看到我可能看到东西，哎，一个变两个了啊，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这种忽视啊，就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当然，在很早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本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症状啊。但是的话呢，他的眼底视网膜已经在恰恰的受到损伤了。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是一个从没有症状到有症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向我们糖尿病协会推荐的哈，一旦你诊断了二型糖尿病，那我们建议立马就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睛的这个相关的检查，眼底的筛查。
1: 您说的这个立马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就要去
0: 对，
1: 做一下眼睛的检查。
0: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看到，哎，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体重下降，或者是体力下降。或者是做体检，哎，发现了血糖增高，来看我们糖尿病科。那我们看了以后，可能会建议你你这个是第一次发现了糖尿病，那我们建议你去眼科看一下，做一个眼底检查。当然，很多人有些病人不太了解，哎，都说我只是来看血糖，你为什么要去看眼睛啊？所以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看了你的第一个医生。他给你诊断了糖尿病，他建议你去看一下眼底检查。那么这个医生呢，其实是非常的负责任，哎，也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帮你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相关的并发症，而且是我们后面可能再会讲啊，就是这种比较恼火的这种并发症啊，一大早就给你找出来有没有，没有当然更好，我们就可以预防。如果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针对性的去治疗，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是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你的血糖控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威胁因素啊，它息息相关的，它会一步一步的进展啊。我们所以的话呢，越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治疗效果也越好，
1: 你看
0: 医疗的成本也越好。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跟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最近呢就是血糖总是在8.7左右，然后呢看东西感觉眼前有黑点或者是深色的线，想问一下，他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吗？有黑点和线了，这个怎么办？
0: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糖友问的非常及时啊。那你这个眼睛血糖8.几空腹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控制不佳的水平。那我们糖尿病的控制标准，比如说我们这种成人二型糖尿病，普通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最好的标准呢，在我们中国目前推荐的话是4.4到6.1，至少你也要控制到7.0以下。那么超过了八的话，就属于控制的比较差的。那么这种长期血糖控制差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和这种看到病人有一根黑线，是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已
0: 这
1: 经
0: 是
1: 出现症
0: 对
1: 状了。
0: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眼底照相啊，先可以做个眼底照相。像眼底照相的话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扩瞳。

0: 费用也不高，几十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眼底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处于哪一期，有没有这种血管瘤生成，有没有这种渗出，有没有这种微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增殖期和非增殖期，那么非增殖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那么如果到了增殖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除了血糖之外，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如果它进展得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那么早期治疗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的。目前的致盲的疾病呢，主要的疾病现在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不要大意啊，还是好好的去专科，就是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试验来抓，要把它控好。
1: 其实张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确诊了糖尿病，我们第一件事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底啊，给眼睛去检查一下，去眼科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医生对您的一种对患者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医生或者说内分泌科的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已经是二型糖尿病了，赶快去查一查眼底，去看一看你的眼睛还是不是正常。其实呢，并不是让您多交费啊，而是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并发症着想。那么，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朋友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还有哪些关于糖尿病的疑问啊，或者说您本身是一个糖尿病老患者了，然后很多年了啊，自己的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该怎么办？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也可以和我们的赵教授来沟通一下，0731-8468-1028，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1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12: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0: 行吧，出来玩开心就好。
9: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

0: 乐加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到底哪一种情况会更危险？
3: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我们糖尿病，对我们这个视网膜都不利的。那么持续高血糖和波动非得要比这个高下的话呢，就是波动大可能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涨潮退潮啊，涨水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水岸就是它不断的一波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低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一波一波的进攻，可能我们的低岸更加容易被损坏。但是就是这两种都是不好的，相对来说就非得要选一个哪个更恶的话，那么那个波动就是这个潮起潮落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波动更大一些，那个持续血糖高的糖也不会觉得，哎，那我就保持持续血糖高好了，我持续血糖高还好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持续血糖高除了对你的眼睛啊，还其实对你全身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有血管的地方都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大血管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呢，尽量的话我们还是把血糖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
2: 这个很重要，就是血糖的平稳很重要。
3: 对，
2: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啊，特别是很多朋友的胃口变好了，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自己吃的比以前多一些了，那么这段时间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可以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有没有升高啊。然后包括之前啊，我们赵教授跟大家讲到，除了监测我们的血糖之外，你要看看您的血压，看看您的血脂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数据啊，2022年的数据显示呢，糖尿病人群当中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为22.4%，那就这就意味着每5位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就可能会有1位罹患这种糖网的患者，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张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病进程一般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如何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呢？
3: 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的任何的一种并发症，它都不是，这种慢性并发症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的累积下来的。当我们讲糖尿病也有急性并发症，就像那种血糖特别高，或者你碰到了感染啊，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应激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酮症酸中毒啊、酮症这样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话呢，它还是这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难以，就是比较难以难以就是去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 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分期也是从零期到六期啊，零期就是说你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并发症严。

底啊，这个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一期的话呢，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然后出现这种硬性的渗出，出现这种，再往后发展的话，就是到了四五六期的话，它可能。

0: 这四名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0到3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3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1: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0: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啊，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啊，自己也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每年检查视力一样的，除了检查视力以外呢，你还是可能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如果说在前3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一些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改善这个眼底的，补充一些这种微量元素啊，一些维生素啊，通过这一些来，还有一些中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口服的这些药物呢，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的进展啊，让它维持得比较好。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哎，看东西我们看的就是很模糊了，或者就是出现了复视啊，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啊，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这眼睛不能光视路了，就是有一片你都看不见了，或者出现了这种空白啊，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就进展到了4、5、6期，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比较严重了。那我们可能除了我们内科的这些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外呢，可能还需要我们专科、眼科的一些，这个眼底的治疗，专门的这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眼底注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打激光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么就这样的治疗。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其实到了后期的治疗的效果的话，有的是不是特别好。我曾经就是有一个阿姨啊，我是趁她50多岁就在我们那里看，当初她一来的时候，她的眼视网膜就已经到了3期的病变。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她的食欲比较好，然后也是个美食家，也很爱美。那么的话，血糖一直，尽管我们一直都就是建议她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她可能就是这种，哎，达不到这种前面跟她讲的这种血糖的要求，所以后面一步一步的开始，她还戴眼镜，到最后面她只能戴墨镜了啊。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很痛心的，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阿姨。
1: 其
0: 后
1: 实
0: 面，
1: 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
0: 对，
1: 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哎，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1个月、2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1年、2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对吧？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呢，就是叫黄斑视网膜的变性，对吧？它这种变性跟我们讲到的这种致盲，它到底有多远？
0: 这个的话，也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以后你自己的关心的程度啊，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上的认知，其实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慢性的并发症啊，其实跟很多个人的这种认知水平，你对这个病的关心程度，你配合医，就是这个依存性，我们讲的，你跟医生的配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可能配合得好，自己也很注意啊，那么他的话可能能够保存，一次可以维持，那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也就几个月啊，甚至几个月啊，也有可能就是半年啊，1年啊，也可能发展得比较重的，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么你的进展肯定就会快很多啊。
1: 其实血糖这个稳定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啊。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只是其中当中非常小的一块儿，但是这个眼病呢，其实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它严重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您失明，会导致您致盲。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糖友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糖尿病眼病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2: 知道，安全第一嘛。
3: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4: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2: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5: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2: 哎，安全第一。
6: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7: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9: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11: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3: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3: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1: 哎，开门。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9: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7: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你儿子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

0: 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您的临床当中常见吗？
4: 很常见啊。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大自然是，我们对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哈。比如说你们看到动物世界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动物要冬眠啊，有的动物因为长膘。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季节它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根据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我们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也是在下降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保护，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调节，来保持我们的血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我们糖友的话，由于它的胰岛功能受损，所以它不能够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代谢来它的胰岛也同步的来改变，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相对同样的夏天吃同样的食物和冬天吃同样的食物，那么它冬天的血糖比夏天相对会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体重超标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把饮食可以减少一点，或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同步就是把我们吃进的热量来通过我们这个运动来消耗，然后达到我们跟夏天一样同样的一个理想的比较好的理想的血糖水平。那么如果有一些糖友的话，他活动也不太方便啊，他不能够通过整个增加运动来消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药物的剂量，比如说我们比春夏天可能这个药物的剂量会稍微增加一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血糖调到比较好的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本身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量的是通过减少热量的摄入或者是通过运动来降低我们这个血糖。其次的话，如果实在是这两样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再来通过调整药物。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季节啊，我们要想这个预防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延缓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我们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本的一个条件。
3: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啊，其实开始之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共同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它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或者是加重，就是哪些因素它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4: 非常好，因为这个顾名思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肯定首先的一个条件肯定是，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要除了这个血糖之外，那么这个血糖是所有的危险因素中间控制的重中之重，那我们就把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理想范围，目前推荐的话，空腹血糖呢大概是4.4到6.1，餐后血糖呢4.4到8，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当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

0: 一点哈，对于老年人，可能8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讲8-9不离10，就是你空腹血糖可能就是个8左右啊，餐后血糖的话可以达到10左右，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了对视网膜病变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血糖的控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因为血糖血脂这种都是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很大这个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呢都是一些微血管，如果说你血糖血脂这一些因素引起我们的血管壁发生这个通透性发生改变啊，它渗出就会增多，就出现我们讲的这个渗出啊，以及后面的出现出血啊这一些。那么血脂也是我们要控制好的，血脂控制的标准呢，主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也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5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叶酸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啊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啊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尔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对血管有损伤的这个一个病。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哈。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磷，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磷也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啊，把这个血粘给降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刺射照射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1: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
0: 对，
1: 要控制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的指标啊。
0: 对
1: 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我们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之后呢，其实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还有糖尿病青光眼。糖尿病青光眼跟我们讲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它在眼睛上的表现形式会一样吗？
0: 应该不是不一样啊。青光眼的话呢，它主要表现大家可能平常感觉的应该就是它的眼压比较高。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痛啊，出现眼睛痛，
1: 会发胀
0: 啊，发胀痛，甚至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痛，或者是这个眼睛这一侧的这个鼻根还会痛，还可能引起你呕心呕吐啊。所以这个青光眼主要损害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个损害，视野的一个损害。青光眼跟糖尿病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它有青光眼的人它不一定有糖尿病啊，有糖尿病也不一定就完全有青光眼。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有青光眼又不慎有糖尿病的话，它可能的这个进展啊就会加快一些，比单纯的青光眼。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引起这个两个还是有不同的。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我现在的检查是属于糖尿病的这个4期了，就是糖尿病眼病的4期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进行治疗吗？
0: 那肯定有啊，这个时候就更应该积极的治疗。4期的话至少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治疗的办法的。除了前面讲的我们这些内科的基础治疗以外，那么眼科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有一些抗血，有一些这种注射到眼底眼球后面的这些药物啊，抗血管内皮增生的，还有一些激光治疗啊，还是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4期的话是一个

0: 需要非常积极的去治疗的一个阶段，真的达到五期六期的话，治疗效果就很差。
1: 其实不管是属于糖尿病演变哪一期，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甚至是五期、六期，其实都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去积极的治疗一下。因为糖尿病演病呢，到最后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它是会失明的
0: 对，
1: 啊。因为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眼镜如果看不见了，或者说看不清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对我们患者本人来说，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得见，哪怕你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医生，能采取的措施，能治疗的办法，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看看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到您。当然，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啊，一定会去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好自己血糖的检测啊，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啊。如果您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跟我们后台提问呢，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啊，因为很多朋友发

0: 发现糖尿病的青光眼啊，一查出来可能就是晚期，甚至是不可逆的。张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糖友来说，我们要一般如何早筛查，或者说早发现才能发现这个糖尿病青光眼的问题呢？
1: 糖尿病青光眼和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青光眼的话，主要表现的话，可能在眼压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啊。如果出现眼压增高的话，就会出现前面讲到的这个眼胀，眼痛。那青光眼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啊。所以的话，它有些青光眼它是先天性的话，比如说先天性的青光眼，它跟糖尿病是没什么关系的啊。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的话，糖尿病其实很多是跟青光眼合并的，是合并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就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啊。所以我们讲糖尿病青光眼，就是可能糖尿病又视网膜病变，又同步又合并了青光眼，那么对眼睛来说就是雪上加霜这种，它的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更严重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处理一些。
0: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顾虑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一方面担心长期使用降糖药呢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啊，还有些朋友呢会担心就是一体多病的联合用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降糖药我们需要定期的更换和调整吗？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的糖友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我在临床最大的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有副作用没有。其实像我们的古话说的话，是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的话，其实医生会根据你做的一些检查，根据你的肝肾功能以及你的胰岛功能这些情况，我们专科的医生的话会给你制定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个体化的这个降糖的药物。现在降糖药物非常多啊，除了口服的还有我们这个注射的啊，所以哪一种药物最适合你都是一个需要去评估的。那么药物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的话它是有副作用的。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主要的是看这个药物对你的正作用是多少，可能潜在的副作用是多少。那么如果你本身肝肾功能就很不好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会选择对你肝肾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些药物。像很多的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其实这种新的这种降糖药物它对肝肾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它可能对你的胃肠道有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新的这个皮下注射的药物，它既对你肝脏也没什么影响，对肾脏也没什么影响，但你可能注射以后你胃肠道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反应重，有的人可能反应轻，有的人可能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糖友在选择药物的时候，第一的话呢，我就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要评估给你选择适合的药物。然后药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是价格也很相关啊，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药水反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3-4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啊，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也反映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啊，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也有影响，那我们就会考虑给你更改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呢，现在糖尿病虽然都是一个血糖高，但是治疗起来却是千个人有千种方案啊。我们强调都是个体化的针灸性的治疗。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给大家选择适合你的药物，而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到药店去买一些降糖药物吃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问题啊，利用最后点时间我们快速回答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眼病啊，糖尿病眼病什么时候才需要做手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想吃药啊，不想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手术呢？
1: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眼底病变达到了5期6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4期以上啊，可能就需要做眼科的这种

0: 治疗了。
1: 嗯，
0: 如果到了那种前脑很厉害的快要失明了，那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治疗了。
1: 嗯，
0: 那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嗯，好，张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找到您？
0: 我的门诊是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我星期一呢是全天的糖尿病门诊，
1: 嗯，
0: 星期三呢是全天的内分泌门诊，
1: 嗯，
0: 星期四上午是知名专家的门诊，
1: 嗯，就是一三四。
0: 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
1: 嗯，
0: 就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1: 嗯，好，非常感谢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讲到了糖尿病的眼病的相关话题，也希望对我们糖友呢，生活包括用药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那大家想要请教张教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和周四啊，在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号上面来挂号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大家。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们来到了北京，在这座现代化都市里，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交融发展，而了解北京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最好去处就是北京的胡同。北京的胡同多，远远望去都是青砖灰瓦，但走进胡同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就连每家的门楼都是形态各异，千姿百态。今天我们将与云中旅行团一起跟随萧乾先生的文章，走进老北京的小胡同，在游胡同的过程中共同探寻乔门楼的学问。
2: 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3: 哎呀，大家读这个文章的感受应该跟我一样，就觉得萧乾先生对于这个老北京的小胡同有着深深的依恋，所以今天咱们的云旅行，我希望咱们从老北京的小胡同出发。先问问大家对胡同都有什么样的印象。君君你先说说。
4: 因为我是在天津读书的，所以我在北京的同学经常在周末会带我来北京的胡同转悠，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包括南锣鼓巷啊、帽儿胡同啊，都带我转过。有一天晚上，我在南锣鼓巷逛街的时候，抬头看去，天上的星辰，再往下看就是人间的烟火。我觉得烟火气是胡同所能给我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3: 说得太好了，天上星辰，人间烟火，哎呀，形容得太美了。我再问问大伟。大伟，我记得你现在在北京生活，你逛过北京的胡同吗？
5: 其实胡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一次我到北京的那些胡同，我的感觉，我一走进胡同，我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把我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压力、生活很快的这个节奏放在这个胡同的门口，然后我一走进就可以享受胡同的每一个小
3: 时。我觉得大家对于胡同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意境都是一样的，一种市井气息，一种接地气儿的庭院深深的味道。就像大伟说的那样，可以把你的烦恼放在胡同口，进了胡同感受到的都是满满的欢乐。所以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去老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大家对于胡同的问题，我找到了一个人来解答，他在我心中是一个胡同专家，他就是北京市东城区的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找到他就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那么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一块儿出发。
6: 胡同一直被我们外地人认为是最容易迷路的地方，因为这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所以我得靠导航才能找到和张老师相约的地点。张老师，
7: 哎呦欢迎你
6: 下书。久等了、哎、这地方太难找了、哎、我一走胡同就迷路。
7: 哎呀，首先欢迎你到我们胡同来。
6: 谢谢。
7: 胡同迷路是一个好现象，

0: 是吗？
1: 让你不迷路，你就先了解一下胡同文化。
0: 太好了，在里面吗？
2: 是，
0: 走。
2: 夏叔，为什么要带你来到这个地方呢？
0: 对呀、
2: 啊，因为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想了解胡同，就必须从这里开始。
0: 得有门槛儿，是吧？
2: 哎，对。其实一说北京，我们建成3000多年的历史，建都867年的历史。那么北京建成是从西周，西周在司马迁写《史记》当中就有一句话，说周武王11年，灭商伐纣，封少为燕，封少公在燕地。当时那个时期，北京城就建立了。
0: 嗯，
2: 你看金中都，当时海陵王完颜亮建的金中都，那么忽必烈建的是元大都。当时元大都的形成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整个元大都的一个行制规矩，按照周礼考功绩的规制之外呢，那么也具有我们常说的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城。
3: 传说北京地下海眼里有孽龙，而哪吒是龙的克星，所以元朝的设计师刘秉忠把北京城设计成哪吒的形状，以求镇龙压怪，保城平安。顺城门、立正门、文明门为三头，东边的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为左边三臂，西边的平泽门、和义门、肃清门为右边三臂，北城墙上的两座城门建德门、安贞门便是哪吒的双脚。而北京城的胡同大街就被看作是哪吒的大小肋骨了。张老师告诉我们，关于胡同一词也是经过不断演变和发展的，为此他给我们请来一位书法家。
0: 太好了，走吧。
2: 走。这就是我跟您说的书法家郭宝庆、哎、郭老师。
0: 郭老师您好、
4: 哎、
0: 久仰久仰。
4: 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2: 啊。你看他在写这个不同的、啊、我们的先让您认识吧、
0: 啊。
2: 您看这是什么字儿、啊、
0: 哎呀这难着我了，这个通和活我认识。
2: 啊那是没问题、啊。
0: 这个像街道的街。
2: 嗯有点意思、
0: 啊。
2: 说街道的街已经有点意思。这念巷。
0: 巷。
2: 啊。这叫巷通。
0: 巷通。
2: 哎这个呢
0: 那就火巷。
2: 火巷。
4: 火巷。
2: 巷通和火巷。
0: 嗯。
2: 谁引用了，也是我们的一本古书。
0: 嗯。
2: 元代熊梦祥在写戏精志当中所表现的胡同的一种写法，巷通。
0: 巷通。
2: 巷通。
0: 巷通。
2: 嗯。
0: 那这个就是火巷。
2: 火巷。
0: 这个就是通那个巷弄的巷吗？小巷子的巷。
2: 通那个巷。
0: 通那个巷。
2: 通那个巷。
0: 这接下来写的是，
4: 哎，我要写写您的
0: 认识，
4: 看看这两个字怎么读啊？
0: 好，这次我觉得两位老师别笑我啊，嗯、人家说秀才认字认半边儿，我这认半边儿，我只认中心儿，胡同。
2: 太对了，
0: 对的吗？
2: 完全正确、嗯，这个胡同也是源于我们的一本书，
0: 啊、
2: 明代张觉写的《京师五城街巷胡同集》当中，他。用的胡同就是这两个字。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吧，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哎，
11: 开门。
7: 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4: 赶紧收拾书包，
15: 快点写作业呀！
14: 哎呀，快点去睡觉。
1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4: 快点洗澡。
16: 你打卡呀？
1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胡同一词最初建诸元杂剧，关汉卿单刀会第三折中有：你孩儿到那江东，汉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之语。古人曾用有名胡同360，无名胡同似牛毛，来形容北京胡同之多。它不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
0: 张老师啊，咱们了解了胡同的背景，然后知道了胡同传统的写法，还有不同的分类的叫法哈。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云中旅行团会有很多的问题，咱们给他们一个发问的机会，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吗？来，让我们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嗨，你们好。
2: 大家好。
0: 又见面了。
2: 主持人好，嘉宾好。
16: 老师好。
0: 哎呀，刚才我们是一直是填塞式的啊，给大家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先问问大伟，大伟，你现在是不是一头问号？
18: 对，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老师，现在北京究竟有多少胡同呢？
0: 哎，这张老师不会一条一条数过吧？有多少胡同？
2: 北京的胡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那么在元代，元大都刚刚定都北京的时候，那么当时的胡同是413条。那么到了明代，北京的胡同是1170条。
0: 哇，翻倍了。
2: 到了清代，北京的胡同是2070条。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胡同3200条。那么现在我们北京仅剩下1000多条胡同，
0: 有点可惜。
2: 那么刚才你们听了北京的胡同有多少条了，那么你们知道胡同当中的门有多少种吗？
0: 有没有注意到？悠然，你注意到了吗？
19: 我有一个问题，门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都是两扇可以推开的那一种。
0: 啊，你看他反问您了，这门不都长一样吗？怎么还会有不同的门呢？
2: 那就让我们实地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好呀，那让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
20: 好。
21: 好的，
0: 走。
2: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千金门楼四两屋。
0: 我听过。
2: 门楼为什么这么贵重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门楼的规制。那么门楼，这个门楼上边最高的那个横着的叫脊檩，垂直于脊檩的这个柱

0: 座叫中柱，所以门扇在这个位置上呢，除了王府级以外最高规制大门叫广亮大门，
1: 它就是等于在这个顶梁柱上，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在中间，所以这种规制门广亮大门是里外是一比一的这个面积。

0: 鲤鱼的巧团圆鲸鱼中写道，这所门面高大，定是个相宦人家。北京人也常说，瞅瞅大门就能知道主人是什么身份。由此可见，门楼与宅子主人的身份、文化、喜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到一处有名的宅子去看看。
1: 哎，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宅子就是《延禧攻略》中海兰察海公的宅子。清代吴昌源的《陈元志》略上也明确地记载了，一等超永宫海地府在东四牌楼北七条胡同，
2: 就是这里，
1: 就是这里。
2: 一等超永宫是一个什么样的？
1: 一等超永宫就等于在非皇室以外的最高爵位的了，公侯伯子男，所以到了宫，而且是一等超永宫，最高爵位的。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啊，在门口特别像关中民宅里边会有的这个拴马桩的位置，但是它比拴马桩要矮要大。
1: 这和马有关系，但是不是拴马桩，而是上马石。
2: 上马石怎么会摆在这儿啊？
1: 对，你一般的上马石是摆在我们的
2: 大门口
1: 的街外的。那么海公的这个上马石是摆到二道门前的啊，一个是海公后期因为他病伤严重，就是武官骑马，
2: 文官坐轿，
1: 所以皇帝特批说海公虽然是武官，但是可以坐轿。但是这个特批前面的海公还是坚持骑马，所以一个是海公一出了二道门，所以上马石就摆到了二道门，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海公当年的风采。海公每天早上起来上早朝的时候出来，到二道门，到上马石上，家人把马
2: 牵过来，
1: 海公上马，再把大门给打开，海公上早朝去了。
2: 也就是说这个园子其实是他养老的园子，
1: 对，
2: 是吧？
1: 海公的故居。你看我们后边海公在这个平门后边，这儿有一个字，你看看是什么字。
2: 这个
1: 对，
2: 这不是贴上去的呀。
1: 不是，
2: 仔细看一下，右半边是寿字，
1: 对，
2: 左半边如果把它分成上下就是福禄寿。
1: 太棒了，
2: 是吧？
1: 对，你看这个已经有将近25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是一马五灰，一种老的工艺。那么为了让你更好的了解一马五灰，下面我就给你展示一下一马五灰的过程。
2: 太好了，
1: 好，
2: 走。
1: 在海兰察那宅子里看到了一马五灰。
2: 对，
1: 我们今天请了两位师傅，就是演示一下我们古法制作的一马五灰。
2: 现在就已经开始第一步了吗？
1: 现在是第一步了，
2: 就是要把它破坏掉。我看这个是，
1: 这就叫砍活，就是为了增加它的摩擦力，让灰麻挂得更结实一些。这是第一道工序。你说刚才这遍就是砍完了，砍活之后直接就是支浆。支浆之后第一道灰啊，说缝灰之后就要通灰啊，这通灰使麻，这是使麻这道工序。使麻之后还要压麻灰，压麻灰之后中灰细灰，你看这是一层一层往上铺上去的，得有这么多层。那么细灰完了要是生通油完了刮腻子，刮完腻子之后我们还要上头遍漆二遍漆，那么之后还要浇灰油等等十几道工序，所以简称一马五灰。我们可以让师傅给我们
2: 好的
1: 演示一下。
2: 好的、这是什么？
3: 这是通灰，一马五灰当中的第一步通灰。
2: 第一步
1: 通灰就是压麻之前的那道灰通灰。
2: 这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啊？
3: 这里面是桐油、猪血、砖头块。
2: 这里面就已经有桐油和猪血了。
1: 对，
2: 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坚固的程度。
1: 对，
2: 是吧？桐油和猪血。
1: 古代有一句叫桐油猪血硬似铁，当然了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场只是一个展示，其实每一道工序都要让它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0: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一文作于1993年。

0: 正如老北京人不愿割舍胡同中的生活一样，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胡同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0: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11: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10: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2: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10: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3: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0: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4: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5: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

0: 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界人士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2: 一直没怎么更新，
3: 不太会用那些。
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南锣鼓巷长着16只脚的蜈蚣，在时光深处蜿蜒爬行，如此简单又如此精致。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机理、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也是最富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着，呈鱼骨状，延续自古以来的棋盘式格局。这种整体肌理的胡同四合院形态，正是元大都棋盘式城市建筑格局的具体体现。
6: 这一系列的画一共有8幅，它是北京的一位民俗画家，叫做杨信老师，他所创作的南锣八景。他主要讲的呢是当地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发生在这里的动人传说。那么光看画肯定不过瘾，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找到杨信老师，让他带着我们去逛一逛南锣鼓巷。杨老师，
7: 哎，你好，
6: 终于见面了。
7: 哎呀，小叔你好。
6: 哎呀，我来之前啊，先去看了您的那个南锣八景图。
7: 哎呦呵，这个好多年前画的画，就是当时呢，整个南锣地区呢做了一个评选。心目当中南锣有什么，有多少景儿？最后确定8幅，其实哪儿止8幅，我认为18幅或28幅
6: 都
7: 可以啊，因为可画的东西太多了。
6: 所以说您对南锣的印象和故事绝不止这8幅画，
7: 绝不止。
6: 今天我来找您就找对了。您要带着我去逛逛南锣鼓巷。
7: 没问题，没问题。
6: 当然不只是我啊，
7: 啊，
6: 我还带了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7: 哦，好啊，
6: 看在这儿呢。
7: 大家好，大家好，
8: 主持人好，
7: 非常欢迎你们啊。
6: 我先问一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人去过南锣鼓巷，或者没去过？去过的举手，不是很多哎。笨笨，你没有来过南锣鼓巷吗？
9: 我是没有去过，毕竟我年龄还小。但是我看过那个杨老师的那个叫《南锣八景图》，于是呢，我也很想去看
7: 看。哦，真的呀，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6: 郑爷爷，您应该是来过的。
10: 哎呀，遗憾的是，我到南锣鼓巷没去过，虽然北京去
6: 过
10: 很多地儿，没去过，没有机会，今后可能更没有机会了。
6: 那我们一会儿就带您去溜一溜，看一看。
7: 看一看。
1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
6: 咱们先让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先问几个问题，咱们带着问题来出发，好不好？
7: 好啊，好啊。
6: 宁宁，你有问题吗？
11: 对对对，我是经常去南锣鼓巷玩，就是在南锣鼓巷生活的这些我们北京的这些老居民跟游客们是平常会有怎么样的接触呢？
7: 一般我们当地人呢也不去打扰这些个旅游者，旅游者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如果有人对南锣鼓巷的历史感兴趣，我相信所有南锣鼓巷的人会认真的给您讲一讲，哪怕我就站在这一条胡同，这一条胡同的历史，曾经发生的个故事，都会认真的告诉你。
6: 那我也代表云中旅行团的领队问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南锣鼓巷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又有锣又有鼓。但是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静谧的，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南锣鼓巷呢？大家好奇吗？
9: 好奇。
7: 没关系，您跟着我们的步伐走进南锣鼓巷，我把南锣鼓巷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跟您一介绍，您自然就会知道 为什么叫南锣？

0: 锣鼓巷了。
1: 太好了，那书本里寻藏的团友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太好了，
1: 那咱们出发了。
4: 出发了，
0: 出发了，走吧。
1: 出发了。
0: 其实这条街啊，跟锣跟鼓没关系啊。实际你注意看看这条街吧，咱们现在往正在往南方走，你发现这路是什么样的吗？
1: 下坡路。
0: 对。如果一会儿咱们往那边走，你也发现是下坡路啊，
1: 鼓起来的是吧？
0: 它是一锣官巷。这条胡同的原名称就叫锣官巷，所以改成叫锣鼓巷。叫锣官巷多难听啊！
1: 对呀。
0: 这胡同啊，就更有意思了。看着胡同也不宽，其实是因为谁出名了？
1: 谁
0: 呀？就是当时清朝的底线蒙古骑兵的领导是谁呀？
1: 僧格林沁。
0: 所以僧格林沁这个历史就不得了。
5: 僧格林沁，清蒙古科尔沁旗人，博尔济奇特氏，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袭封科尔沁郡王爵，14年授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职。
0: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院子，是他的西院。正院在前面。
1: 那这门墩太气派了。
0: 咱们呢往前走呢，我带你看一个好玩的。因为都知道老北京人过去说，一到了8月15，说爷爷爷给我买一兔爷。
1: 兔爷是什么呀？
0: 兔爷你看你不知道吧，实际是兔爷大将军。所以我们呢走到这儿呢，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家，就是把现在的和传统的兔爷结合起来。来，咱们去看。
1: 您带我见识见识。
0: 赵老师，哎呀，给您添麻烦。
6: 杨大师，
0: 杨大师，
6: 请到我们的艺术博物馆，兔儿爷博物馆。大家看到这面墙上展示的这个兔儿爷，都是坐骑兔儿爷。就是骑着各种瑞兽。大家一看这个精气神，能看出是不同人做的作品吗？没有艺术基础的人，由完全的一块陶土一点一点生出来的。
1: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
6: 尝试一下，
1: 动动手？我们也尝试一下。
0: 你也感觉到跟人家这个做的有什么区别？
6: 好的，
1: 好，
0: 走吧。
1: 我们这算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啊。对，
0: 因为过去呢，北京的孩子啊都爱玩泥。当年深挖洞广积粮，那个到处挖的是那个防空洞，挖上来的黄土泥呢，北京的孩子呢就会说咱俩玩摔泥。就互相用泥来开始切磋。后来发展到什么呢？就是自己捏兔爷。
1: 那咱俩这样，咱们拿着这两个成品，咱们也去给这个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看一看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来看看去，
0: 咱们去看一看怎么样啊。
1: 还挺像的，
7: 非常好，非常好。
1: 哎呀，刚才我们制作的过程还是挺长的，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小兔爷，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0: 它有很多道工序。
1: 没错。
0: 很多道工序。
1: 大家有没有对于制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吗？
8: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兔爷的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有哪一个步骤是最难的呀？
1: 哪个步骤最难？您觉得呢，杨老师？
0: 其实呢，这个兔爷啊，我个人理解，还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比如说，谁见过这样长着小犄角的？这个戴着一小犄角帽子的兔爷啊，这就是创意。
1: 是，
0: 这就是创意。
1: 所以其实我跟您想的是一样的，就是构思环节是最难的。
0: 没错。
1: 我刚才看到凯强也举手了，凯强，你有什么问题？
9: 对于兔爷来讲的话，就是它是发源于，就是最早是哪一个时期开始的？
1: 它的历史是吧？
0: 就是相传很古啊，很古，很早以前。当时呢，是人间呀、发生鼠疫，天宫呢干脆说得派下一个大将，所以呢就把这个兔，这个嫦娥的跟随嫦娥的这个兔子派下去了。所以兔子捣药，因为他捣完药以后撒到水井里，人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喝水井水，一下就把人的病给治好了。这样的话他算立了大功了。
1: 对，
0: 玉帝说你就留在人间吧，帮助人间把疾病给去掉吧。所以兔爷在老北京的每年的中秋拜月的时候要摆上兔爷，把兔爷恭恭敬敬放在中间。当然了，除了今天晚上以外，明天就是孩子的玩具。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7: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
10: 支付收款3万元。
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南锣鼓巷，这条横亘了700多年的街巷，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也带来了现代的繁华。接下来，杨老师将带我们到南锣鼓巷里面的一所学校去看一看。
14: 这个呢，就我到了，我跟你说这个南锣鼓巷呢。有一个著名的小学，
15: 嗯，黑芝麻胡同小学。
14: 对了，好几百年历史，
15: 嗯，
14: 这是他的校史馆。
15: 哦，
14: 咱俩进去看看，
15: 了解一下，
14: 了解一下，
15: 走，
14: 好吧，走。馆长在吗？
16: 哎，杨老师，
14: 哎呦，你好，
16: 你好，
14: 你好，
16: 欢迎，
15: 馆长好，
16: 主持人好，
15: 你好，你好，
16: 特别欢迎二位，来，
14: 好嘞，
16: 到我们校史馆来，
15: 谢谢，
14: 快来，快来，你是客人，快来，请，
15: 好嘞，
14: 请，
16: 来，请进。我们学校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顺治元年1644年，当时呢，皇帝呢。在这个地方建立的叫镶黄旗官学。
15: 哦，镶黄旗官学。
16: 对对对对。
15: 这个跟普通的学校别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吗？
16: 官学是为皇帝的亲戚办的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官员，管理国家，是为了这个国家建立这么一所学校，所以它的政治意义上是非常重大。我们的第一个校舍呢就在国子监里，等于是国家办的这么一个学校。你看这就是国子监的前
14: 身。啊，这不是国子监吗？
16: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学生考试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在这上课的地方。
14: 哦，
16: 那这个呢就是学生在这里练剑的地方。
15: 哦，考场、教室、操场。
16: 对对对对对对，
14: 练到骑射在这儿。
16: 来，我们再往这边看。
15: 好，
16: 在雍正5年，也就是1727年的时候啊，随着这个清王朝的发展壮大，那他的学生就多了。
15: 嗯，
16: 多了情况下，显然那个国子监那个地方
15: 不
16: 够了，所以呢。当时的国子监巨子叫孙家干，
15: 嗯，
16: 他向皇帝建议呢，叫做分旗设学，就是在8旗的每个旗的驻地找一个院子来建学校。
15: 分校，
16: 对，可以这么理解。
15: 嗯，
16: 这样的话呢，就是镶黄旗官学就正式的落户到南锣鼓巷里了。
17: 这就是乾隆在1750年前后命令人画的一张
16: 当时我们学校这一部分。今天一会儿我可以带二位去。
15: 嗯，
16: 看看我们那个学校，今年仍然是这个样。
15: 哦，保留了原貌。
16: 对对对，没变，300多年来一直书生朗朗，没有变化。
15: 这太难得了，
14: 太难得了，
15: 这才是百年名校啊！
16: 谢谢谢。
15: 嗯，
14: 可以理解为这块地是属于皇家直接拨给他们用的。
15: 没错，
16: 他的地就是每年的修缮都要由皇帝专门负责，就专门有人来负责
14: 拨库银。
16: 对，然后他的这个学校的老师也是要专门国家。

0: 给钱给他工资的，然后这个学校的学生也负责，也有给工资。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自己的人嘛。
1: 哦，学生还领工资呢？
0: 对对对对，都领。
1: 现在没了吧？
0: 没了。他实际上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国家不行了，没有这实力了。
2: 没实力。
0: 那没实力了呢？你不给我钱，我还上什么学呀？那这时候皇帝就非常着急，所以在最后光绪呢就想了一些办法。来，我们可以往这边看。那么到了清末呢，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呢，光绪皇帝我们都知道他发动的叫戊戌变法。
2: 戊戌变法。
0: 那今天咱们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实际上呢，戊戌变法里面有一条是成功的，是被保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1: 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看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芝麻胡同小学。
0: 好，没问题，
1: 可以吗？
0: 现在就带二位去。
1: 好嘞，走。
0: 这里啊，就是我们学校有300多年历史的镶黄旗官学的旧址了。
1: 好漂亮，这里是原来是个四合院吧？
0: 对对对，它是从1727年开始，那么到今天一直都是学校，
2: 三百年嘛，
0: 书声朗朗没有断过。
1: 您还说了说这里面一共有
0: 42间房，
1: 我看到这两边现在都是教室，对吧？
0: 对 对
1: 四年级300，四年级400，这是四年级200。
0: 对 对
1: 咱进去看看。
2: 咱进去看。
1: 好嘞。
0: 来，
2: 走，
0: 老师，
1: 请您
0: 坐。您看这教室里边还有柱子呢。
2: 有哦，我明白这事儿。这个呀，就是咱刚才不是去的正厅吗？正厅吗？这不是叫
1: 厢房？
2: 厢房。
1: 西厢房。
2: 西厢房。这是廊子。
0: 对。
1: 啊，对，
2: 这是西厢房的廊子。
1: 本来的门应该在这儿。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
2: 门在这儿
0: 太窄了，孩子们在这里活动不方便。
2: 为了多做学生，把这廊子给搁成屋了。
0: 来，咱们再看看我们学校这个院子，好吧？
1: 好，
0: 来，
1: 来，
2: 来，快来，快来，快来，请，快请，快请。
0: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黑芝麻胡同小学啊，一共有6处校址，都散落在这南锣鼓巷里面。所以我们和南锣鼓巷其实是共生的。那其中呢，每个校址其实往前倒
2: 都是院，
0: 对，都是这样的小院。那其中有一个院子，就有一个5棵枣树的故事。
1: 哎，我看过这个文章，
3: 好像
1: 是北京日报上面是有棵枣树。
0: 对对对，北京日报当年很有名的一个文章。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枣树啊成熟了，然后孩子们枣怎么办呀？这些小朋友们就开始讨论，讨论来大家伙觉得应该啊，这个枣应该送给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叔叔。然后呢，孩子们就是把这个枣分给送给解放军叔叔，还给解放军叔叔唱歌。这样送
2: 真可爱。
0: 然后呢，这解放军叔叔呢接到这礼物也很高兴。后来想想呢，回来就跟到我们学校来跟孩子们说解放军叔叔啊有3大纪律8项注意，不能够随便的拿，所以呢又
2: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对，又给送回来了。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当时的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听到这故事特别感动，他就把它写成了一篇小文章。
2: 也是咱们学校的真人真事儿。
0: 对对对，
1: 真实发生的事，
2: 真实发生的事。
4: 校园里结的大红枣怎样处理呢？大队委员会又引导大家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各个中队部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大红枣送给亲人解放军，他们还编写了歌颂解放军的歌词：大红枣甜又香，送给解放军叔叔尝一尝。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坐落于鼓楼脚下的南锣鼓巷四合院保护区内，学校自1727年建立镶黄旗官学，至今已有将近300年。学校西校是现代化的教学楼，东校是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使这所学校既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现代的文化气息。
1: 我最后特别想问问周爷爷，因为周爷爷他说他挺遗憾的，没来过南锣鼓巷。那今天一天的云游，您感觉怎么样？圆了您的梦了吗？
5: 不但圆了我的梦，我觉得小朋友和这个青年看了都会高兴的。这个节目咱办挺好，这是咱们民间的这个大博物馆呐，太可贵了。从小从多方面的素质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多了解咱们的传统，咱们的民俗，这是咱们的历史啊，太可贵了，谢谢了。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开门。
9: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7: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8: 生命鸟巢？
1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7: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19: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
18: 这些

0: 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怠。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拨打96218之后再转0号键，可以联系到为民热线栏目组。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有一一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当然在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平台也会有一些详细的呈现，欢迎您的关注。好，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一项工程项目完成呢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参与施工的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却迟迟都没有领到。那么在5月29号，有位市民吴先生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96218-0号键，反映说2019年到2021年期间，他在长沙市雨花区民生1城2期项目负责抹灰作业。那么这一块和他一起的还有5位工作人员，在2021年底项目完成。

0: 完成撤场之后，抹灰班组的五名工友合计21万多元的工钱却遭到了拖欠。几年来，众人多次对接包工头王某与项目总承包单位中建一局五公司讨要薪资，但是欠薪的问题却迟迟悬而未决。
1: 他说那个总包没跟他结算，现在这一直失灵了，联系不上了。
0: 到底结算了没有呢？
1: 4月5月份都跟那个公司的有个姓李经理打个电话，他跟我说的是跟他账已经付清了。
0: 2023年，吴先生一行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了包工头王某，而且呢，官司也胜诉了。但是王某名下没有任何的可执行的资产，那么薪资兑付也再度受阻。在咨询律师之后，工友们了解到，2020年落地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明文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垫付清偿，后续总包方可依法向责任方追偿。那么据此，吴先生提出中建一局五公司理应先行垫付拖欠的工资，可是一行人找到项目原负责人李经理协商维权时，沟通呢却屡屡碰壁，对方呢还将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给拉黑了。
1: 是这么跟他说过，他说他核实一下情况。
0: 你有没有再联系他呢？
1: 那我电话拉黑了。我跟他们中建一局五公司那个有个拖欠专款的信访办你联系过，他只说跟我记录一下往下转交。
0: 什么时候反映的？
1: 5月2号吧。
0: 接到了求助的线索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将欠薪的问题分别反馈给了中建一局以及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当天下午，雨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呢，就给记者打来了回复电话。他表示说，已经和吴先生取得了对接沟通。该项目完工撤场距今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项目参建的主体相关涉事人员确实比较繁杂，相关事项的梳理核查呢还需要周期。那么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会联合法院、住建等多部门协同进行处置，全力保障5名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报酬权益。
2: 现在是正在办理的过程中，包括各个部门，你打比方法院那边，如果说能够找到这个王林，能够执行到财产，这个问题就那是可能是最快的方式解决。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作为这个行业主管部门，他可能也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去找这个甲方啊，找这个总包。反正我们人事这边呢，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说我们还是要找甲方，把这个主体要确认清楚，这个总包是谁。原来我们通过原来有些联系人呢，要么电话打不通了，要么说现在离开公司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跟甲方确认，看这个签合同的主体是谁。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反正也会协助这个吴树广本人，协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
0: 高楼由农民工呢是一砖一瓦的铸造，劳动者的血汗薪酬呢是理应得到足额的兑现，不能够以包工头失联、总包推诿作为拖欠薪资的借口。对于这类现象，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踪了解。当然，对于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跟踪处置的进展，紧盯欠薪落地的解决情况。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96218-0号键，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当然呢，近期我们也在关注三考即将到来，这个噪音的问题，如果有遇到我们扰民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为民热线，稍后见。
3: 性格子就搞高考的，搞到下面搞干净，搞得我性格都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三乡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

0: 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8: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4: 好了，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20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线上已经有一位胡女士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4: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4: 那个我是那个湖南永州雷水滩区中齐天乐府的业主。
14: 中齐天乐府对吗？
4: 对。
14: 是怎么啦？
4: 我们那个小区现在更换那个水管啊，搞了半年了，现在还没有更好。
14: 更换水管，你要把具体的情况说一下。
4: 就是我们是2025年，去年大概是10月份吧。
14: 嗯。
4: 就是我们这个水管出现那个蓝色的水。
14: 嗯。
4: 然后我们12月份就跟开发商沟通了，跟我们更换水管。12月22号做的那个记录，然后跟他协商了，给我们搞，然后从元月份动工。但是到至今现在就是老是说那个材料没有到啊，然后工人的话就懒懒散散，一两个两三个有时候反正就是做一下就停工，就要停工。
14: 嗯，
4: 然后我。

0: 我们今年3月份的话，也跟他们那个住建局的领导这边给我们协商过，但是说好给我们4月30号完工的，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给我们完工。现在我们每天都是用那个桶装水，每个夏天特别热，家里也有宝宝，
1: 那你这
0: 不
1: 桶装
0: 够，
1: 水也只能够你们喝，够你们做饭呢。你平时洗
0: 不
1: 衣服
0: 够。
1: 呀，然后这个洗澡怎么办呢？
0: 那都是用那个蓝色的水啊，没办法，因为至今都还没弄好啊。
1: 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水敢用吗？我是不敢用啊。这个为什么
0: 用
1: 会
0: 上
1: 发蓝？
0: 没
1: 是
0: 有
1: 不是
0: 啊？
1: 因为管子掉色吗？
0: 掉色，对，那个涂层掉色，然后开发商也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至今的话，就是这个施工方这边没有完工。
1: 您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的房子啊？
0: 我们是2024年10月份交房的，我们这个小区新小区，
1: 那没多久啊。
0: 对，没多久就是发生这种事情。
1: 2025年10月份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是吧？
0: 安装人家6、7月就发现了，有些业主就是陆陆续续发现了，但是我们是10月份后面就反映的这个问题。
1: 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水质变蓝的问题，结果一查不知道，也一查就发现是这个水管它的涂层掉色导致的水管变蓝了，对不对？
0: 对。
1: 现在我们这里住的业主多不多呢？
0: 多有300多户，
1: 我住了300多户了。
0: 对，每天就是用这个水，好多宝宝就是大人皮肤过敏，就是用了这个水之后就身上长那个疤。
1: 那确实非常不方便，你搞这么久了，3月份开始重新再动工的还是什么时候动工的呀？元
0: 九月份
1: 月
0: 开始
1: 份
0: 动
1: 就
0: 工
1: 动
0: 的，
1: 工了，那现在已经6月份了，怎么还没搞好呢？你这个小区很大吗？
0: 有4栋房子，700多户。
1: 4栋房子，那也不至于要这么久吧？
0: 对呀，就是一直在那拖，一直在那拖，那个施工方没有给我们搞。
1: 您自己找了这个施工方，就是小区管道更换的施工负责人吗？
0: 我们联系过，我们就是，3月份我们去跟住建局的领导反映，就是我们跟他们就是施工方协商这个问题，然后开发商这边就是我们是去年12月份跟开发商反映过这个问题，然后也是组织跟我们跟施工方就是强烈要他们搞好。是那个
1: 我不
0: 开
1: 不，
0: 发
1: 这
0: 商给
1: 些您
0: 撤回
1: 刚刚
0: 去。
1: 已经跟我说过一遍了，不说重复的。现在我问您的是，您有没有直接的跟小区管道更换施工的负责人联系过？
0: 有啊，
1: 他怎么说的？
0: 我们上次去联系就是说给我们4月底搞好啊，他现在就没给我们搞好
1: 哦，
0: 啊。
1: 就他个人承诺说4月底搞好，到现在也没搞好，对吧？
0: 对呀，
1: 这个负责人
0: 我
1: 姓
0: 们
1: 什
0: 在住
1: 么？
0: 建局，咱的住建局领导说好的呀，
1: 好，这个负责人姓什么？
0: 有好几个。
1: 你联系的是谁嘛？
0: 什么有个郭总啊，还有什么一个什么人什么李总好像，
1: 郭总
0: 郭
1: 是
0: 总吧，
1: 吧？然后物业这一块你们催了吗？让他们去催了吗？
0: 我们有其他邻居催过，
1: 物业是开发商一家的吗？
0: 对，
1: 哦，那应该他们也知情啊。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施工方负责人的电话吧，就是您说的这个郭总，好吧？啊，我们打一下看看到底问题卡在哪里了？为什么元月份开始施工，现在都已经6月份了，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确实哈，如果住了有300多户，一共700多户，大家的用水非常的不方便，这个住起来也不舒心。你好。请问是中旗天悦府的这个负责管道施工的郭先生，对吗？郭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核实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管道施工，据业主反映说，目前是正在更换的，从今年的元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施工更换了，那现在我们的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2: 已经快收尾了，他今天最后一批材料也今天早上全部已经进场了，然后
1: 哦，
2: 大概在这个月底的样子可以全部做完了。
1: 确定这个月底可以做完是
2: 对
1: 吧？
2: 对对，因为高考期间的话，因为这个月考试比较多嘛，如果说考试期间他不停工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月底就基本上可以搞完了。
1: 那要是考试期间，他肯定是不允
2: 如
1: 许
2: 果
1: 有
2: 说
1: 噪音
2: 他
1: 污染的
2: 要
1: 嘛。
2: 停工几天的话，因为他这个怎么讲呢？他现在的施工对于业主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个就是看情况了。如果说他可以快的话，这个月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搞完了，是这么个意思。
1: 那如果说中间要停几天，那也就是说7月10号之
2: 也
1: 前怎么地给
2: 顶多
1: 搞完
2: 也就是
1: 吧？
2: 说7月初的样子也能可以搞完了，
1: 你
2: 基
1: 这
2: 本上
1: 个，
2: 可以搞完了。
1: 怎么搞了这么久呢？从元月份搞到现在，什么原因啊？
2: 这个因为中间的原因怎么讲呢？确实比较多，因为它牵涉到有几方。

0: 公司，这个施工方啊，包括它材料供应商啊，这几方因为牵扯的这个东西呢比较的复杂，扯来扯去，扯来扯去，说我们作为开发商这一边来讲，我说实在话，我也是巴不得尽快搞完，对不对？我也不希望，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那里面的业主，我自己也是买在那里面的，所以
1: 你
0: 说
1: 自己也是业
0: 我
1: 主，
0: 更加不希望说真的是拖到现在，可能
1: 对
0: 这里
1: 呀，
0: 面
1: 确
0: 的
1: 实不
0: 确实
1: 方
0: 不想
1: 便。
0: 拖，可能，
1: 那我，哎，我想问您一下，那个，郭总，你自己也是业主，你平时这个生活当中的用水，比如说洗澡、洗衣服的，您都用这个水吗？这个蓝色的水啊？
0: 因为他去年把那个管子，因为他通了以后，他基本上里面已经没有之前出现那么多的蓝水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于你日常的使用来讲，你除了不是喝，不是那个饮用，不是用来煮饭煮菜，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1: 所
0: 而
1: 以
0: 且他后
1: 说，
0: 面现在的水，对，他已经没有出现那种说很蓝啊或者怎么样的很。
1: 就你们家也在使用是吧？
0: 对。
1: 那确实，如果您也作为业主的话，我相信这个事情你也是
0: 因为
1: 很着
0: 水，因为
1: 急。
0: 他那个后面，因为开发商这边他也是没办法，然后就是说对于饮用水这一块，都是一直在免费在供应，这个也是说实在话，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说实在话，因为
1: 是
0: 这个
1: 免
0: 对于
1: 费在
0: 成
1: 供
0: 本
1: 应
0: 来
1: 吗？
0: 讲，都是扩大了的，对不对？
1: 哎，我问一下那个郭总，咱们这个你说饮用水在免费供应，它是一天有数量的供应吗？供应多少呢？是桶装水还是什么水？
0: 那就那个桶装水，就那个我们日常用的那桶装水，一桶一桶的那种。
1: 每户一
0: 你
1: 桶一天。
0: 基本上你喝完了，你就拿那个空桶都去换嘛，是这样的，可
1: 哦，
0: 能。
1: 是这样子的吗？胡女
0: 对，
1: 士，胡
0: 是
1: 女
0: 的，
1: 士是这样的
0: 是
1: 对
0: 的，
1: 吧？但是还是不方便，咱们这个水呢，还是得水管尽快的更换到位，让大家能用上放
0: 这个
1: 心的
0: 我知
1: 水。
0: 道，这个肯定我们肯定会尽快去，还是把它给，我们也一直在催这个材料供应商，那个施工方这边。现在今天早上材料也就到，可能他们业主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早上那个最后一批管子全部已经到了，到了。然后我问了那个师傅，大概他说是20天左右，那也就是到这个月底的样子，基本上可以全部做完嘛。
1: 好的，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咱们这个开发商呢盯紧一点，因为说实话，您不仅是这个开发商代表，同时您还是业主，对吧？我想你也跟大家一样，这个心情非常的迫切，
0: 对，
1: 希望赶紧把
0: 我
1: 问
0: 也
1: 题
0: 是
1: 解
0: 希望
1: 决。
0: 这个事早点搞好。我说实在话。从去年11月份、12月份开始搞，搞到现在确实搞了蛮长时间了。这个我们也不否认，
1: 对。
0: 我们确实是这样搞，可能。
1: 行，那就加快速度，好不好？
0: 好
1: 因
0: 嘞，
1: 为
0: 好
1: 之
0: 嘞，
1: 前
0: 好。
1: 呢，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咱们之前承诺是4月30号之前搞好，现在
0: 对，那
1: 又
0: 个
1: 过
0: 当
1: 去
0: 时
1: 这
0: 是
1: 么
0: 住
1: 长
0: 建
1: 时
0: 局
1: 间
0: 这
1: 了。
0: 边是几方召开了一个会，但是施工方这边承诺，确实他们也是给我们拍着胸脯说，我们这个4个月里确实可以搞完。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夹在这中间也很为难，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也是业主，这个是吧？
1: 好，您是这样好不好？那个郭先生，您把这个情况呢，再跟咱们的这个管理人员再反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
0: 你请问你是哪个栏目来着？
1: 我
0: 不
1: 们
0: 好意
1: 这里
0: 思，
1: 是为民热线节目，
0: 为民热线还是为您
1: 是
0: 热线
1: 为民，
0: 啊？为民是吧？为民
1: 对，
0: 热线是吧？
1: 为民热线节目。然后这一块
0: 好
1: 具
0: 嘞，
1: 体
0: 好
1: 的
0: 嘞。
1: 情况什么样的进展，我们栏目组会持续的关注，好吧？好，来，谢谢我们的记者，先把这个郭先生的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同步再打一下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也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这个督促这个事情。如果快收
2: 主
1: 尾
2: 持
1: 了，
2: 人，
1: 您
2: 打断
1: 说，
2: 一下，我想你跟我们住建局这边确认一下，我还想跟你们的就反映一个小问题，就是再给我们跟住建局确认一下，我们的消防通道现在目前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区车辆的话进出的话只有一个出入口。之前规划的话是两个的，现在我们业主这边，万一发生重大事故的话，消防车进来的话，根本就因为路面上很多业主在停车，就非常的不方便。
1: 您的意思是说，本来设计的是有两个出入口，但是现在只
2: 对，
1: 开了
2: 销
1: 一
2: 售的时候
1: 个。
2: 是有的，销售的时候是说有两个出入口的，
1: 你
2: 现在
1: 现
2: 只有
1: 在
2: 一
1: 有没
2: 个，
1: 有两个嘛？我就问。
2: 现在只有一个。
1: 现在就是事实上它只有一个，你再开一个它也开不了了，对吧？
2: 对，但是他之前规划的时候，我们找那个给我们销售介绍的时候是有两个的，现在只有一个。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路面上又有业主在那里，如果停了车的话，我们的消防车的话，发生事故的话根本就进不来，也出不去。
1: 您的意思也
2: 对，
1: 就是说，现在有些业主在路面上乱停车，挡住了这个出入口，这是你们唯一的一个出入口。如果一旦挡住的话，就会有问题。
2: 对，就是开发商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要给我们多搞一个消防通道的，
1: 我们来沟通一
2: 非
1: 下
2: 常不
1: 吧，
2: 方便。
1: 打一下冷水滩区住建局。
2: 辛苦你跟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事实。
1: 您稍等一下。

0: 电话正在接通。
1: 你好，欢迎致电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住建局对吗？
2: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

0: 咱们这个小区因为是24年交房的一个新楼盘，但是25年大概一年不到的时候就出现了水管有蓝色的这个水，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材料没选好，所以导致了水管的涂层掉色，导致水变蓝。现在呢在更换水管。之前呢经过我们冷水滩区住建局的协调，是说在4月30号之前所有的水管可以更换完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换好。刚才我拨打了咱们这个小区管道更换施工的负责人的电话，他自己说呢他也是业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说很复杂，也没有具体跟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可能这个因为今天最后一批材料已经到了，可能就是在这个月底可以完成，但是如果说施工要延迟的话可能还要到7月10几号。但这个事情呢确实拖了很久了，咱们从去年10月份发现到元月份开始施工，到现在为止是半年的时间了还没搞好。那这个事情还是要麻烦你们督促咱们的这个施工单位尽快的完成，好不好？
1: 嗯，
0: 啊，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销售是跟他说有2个出入口，但是现在交房了只有1个出入口，这是小区的唯一的出入口。但是出入口的口子上呢，咱们的这个有一些业主啊或者外来人员啊就停车有的时候会堵住这个出入口，万一发生消防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消防车就无法出入。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咱们协调解决一下。第一个就是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出入口可以开放，第二个就是关于在出入口上停车，停在我们的消防出入口上的这个车子请物业规范管理移走，好不好？
1: 嗯，好。就是你说有一个出入口是经常被那个外来的，被业主或者
0: 是
1: 外来的那个人员堵住，
0: 他当时
1: 是吧？
0: 对，他当时买的时候是说告知业主有2个出入口，但是现在交房了，他们只看到1个出入口，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出入口是没开放还是怎么地，所以这个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开放的出入口口子上乱停车堵住消防通道的问题要解决一下。
1: 嗯，好的。
0: 嗯，好，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77。对，0731855471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854-7177
0: 是的，为民热线。
1: 哦，好的，
0: 好的，辛苦您。
1: 就是这2个问题是吧？
0: 对，2个大的问题嘛，一个就是水管的问题，一个就是消防通道的问题嘛。
1: 嗯，好的，
0: 好吧，辛苦您啊。
1: 嗯，好，
0: 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胡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不仅跟物业这一块呢再次进行了沟通，这是水管的施工负责人啊。那么其次的话，也跟冷水滩区住建局再次的沟通了。后续我们看看他们协调之后的回复怎么说，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也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咱们的这个胡女士。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确实这个水管呢，如果要更换的话，这个施工的时间确实是有点长了。之前承诺的4月30号之前完成，元月份就开始动工，那么给出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完成，到现在为止已经6月，今天是6月3号了吧？啊，那么现在还说最后一批管子今天才到，然后还要继续施工。可能要到月底或者是7月10号之前才能够完工，到底能不能够完工，这个呢也不能够打包票。那么后续这个问题呢，我们确实应该持续的关注，也希望咱们这里的开发商和物业可以抓紧时间把水管的改造赶紧落实到位。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3: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

0: 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为民热线反映咨询问题，当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马上有请线上等候的朱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朱先生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
11: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2: 我是辽阳市的。
11: 嗯，
12: 现在我们辽阳市100多名货车车主啊，车辆均在2025年7月已经正规的完成国3国4货车报废拆解与车管所注销，所有的报废证明什么材料全部按照要求已经提供给相关部门。
11: 嗯，
12: 当时窗口工作人员承诺几个月就补贴发放到位，目前存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啊，不少报废晚于我们报废的车辆，它是公司的车辆，补贴钱早已经到了账。
11: 嗯，
12: 现在我们个人车主的上百户补贴一直拖欠未发，
11: 哦，
12: 多次拨打12345和相关的部门，只让等待，不说具体卡在哪个环节，
11: 嗯，
12: 也没有明确发放时间。据我们了解啊，现在情况就是怎么样呢？企业车辆优先发放，我们个人散户为何这个货车的大货车的补贴钱为何还不来？是不是相关的履职部门工作没到位？存在是不是存在不作为？
11: 实际上你就是想问，
12: 区别对待
11: 什么
12: 问题呢？
11: 咱们不要把这个上升的上升成什么不作为。这个事情呢，我就想问一下您自己有没有问一下，就是整个的我们的审核都已经通过了没有？公示了没有？
12: 已经公示了，他已经卡在那个省财政局啊，一直不下来了，卡了几个月了。
11: 就是公示都已经公示完了，什么时候公示的呢？
12: 公示是好像是今年的2月份吧，一直卡在省财政局那个公示，一直卡着了。
11: 不可能卡在那，公示完了，公示时间结束了就过了，就是说明你通过了，没有异议的话。但是如果你有异议的话，你就被打回来了，肯定是这样子的。
12: 对吧？
11: 他不可能说是卡在那儿了，肯定会有进展的。现在反正您的问题就是在于，您在后台看到阳光补贴的这个图片上显示省级公示是2026年2月13号，然后经办的结果是经办中，后面就没有了，对吧？
12: 对对。
11: 哦，我看到了，省厅的确认结果呢也是2月2号办完的，然后呢是审核通过，市级这一块呢都已经全部审核通过，而且经办完结了。啊，最后就是卡在了公示这一块，就没有往下再推进了，没有进展公示。所以您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到底到了哪一步了，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对不对？
12: 对 对
11: 啊，咱们先说说您的车，您的车是一辆什么车？大概是多少钱的补贴？
12: 我的车是一辆平板车，是大王牌的，补贴是当时说的是45000，
11: 嗯，
12: 公司也是45000。
11: 您是货车是吧？
12: 对，大货车。
11: 啊，大货车是黄牌货车对吗？
12: 对。
11: 啊，补贴确定是45000块钱。
12: 对。
11: 现在呢，您就想问一下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您自己有没有问一下浏阳市本级呢？
12: 问了浏阳市本级，他一直说这个钱快来了，这个月份就会到了，他总是不公布具体的时间不？
11: 嗯，好，行，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进度好不好？
12: 啊，可以。
11: 嗯，但是确实呢，就是您的最大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公司这个提交上去的他们的补贴已经到位了，我们个人提交的还没有到位，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可以到？对吧？
12: 对，
11: 好，来，我们的记者，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相关职能部门，了解核实一下情况。先连线一下浏阳市交通局，我们先问一下他们计划财务科，看看怎么回答。稍等啊，因为他这个部门呢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你好，
13: 喂，
11: 请问是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计划财务科对吗？
13: 嗯，你说。
1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3: 啊。
11: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和进展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一位货车司机，那他的车呢是一辆黄牌货车，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提交了所有的资料，他的补贴是45000块钱，而且呢也通过了我们市本级的所有的审核完结，包括就是省里面的这个审核呢也通过了。但是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相关的图片显示，就是在2月13号的公示就停留到了这里，然后就没有下面的推进了。现在他们就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补贴到底什么时刻可以进行发放，请问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13: 嗯，稍微等一下，你再说一遍是什么年度的资金？
11: 他是去年7月份报的。
13: 去年7月份申报的来年度的？
11: 他是2025年报的，肯定就是2025年度的吧？因为之前工作人员有承诺说2025年内会把这个补助发放到位，但是目前为止这个钱一直都没下来。
13: 是哪个部门承诺的？
11: 来，我们的朱先生，您说一下。
12: 是交通运输组，运输部门啊，那个就是像罗家坝那个什么，那个微信名也叫华五的吧？不是华五，
11: 他是哪个部门的？
12: 部门我就不知道，
11: 嗯，
12: 反正只知道他微信名。
13: 微信名字什么？
12: 也不是微信名，后来不是我们很多人打了1235吗？你们交通局不就回复了吗？
11: 嗯，交通局回复你的人是谁？
12: 但是不知道，反正
11: 有电话吗？
12: 有电话吗？
11: 有电话吗？
12: 啊？
11: 有电话号码吗？
12: 我看一下啊。
11: 嗯。
12: 看一下还找到。
11: 您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用纠结这个环节。现在我们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想了解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到位，现在到底到哪一步了。然后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说当时呢公司的车队报的他们的补贴已经到位了，但是个人报的还没有到位，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13: 我们这边是计划财务科，我们暂时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11: 嗯，
13: 就是说因为你在电话上说的信息我们不太明确。
11: 把那张图放出来给我看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把那张图放出来给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发了一张图啊，这个图是阳光补贴市级受理，是2025年9月23号显示经办完结已受理，市级审核是2025年11月5号，也是显示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公安交警的审核是2025年11月5号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商务的审核是12月4号2025年，也是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再下一张给我看一下。好，下一张是省厅的确认，是2026年2月2号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省级的公示是2026年2月13号经办结果是经办中，然后后面就没有推进的进展了，没有显示了。所以现在咱们的这个车主就想问一下，咱们到底到了哪一步了，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13: 我想打断一下
11: 啊，您说。
13: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第一这个资金项目的年度，第二

0: 金项目的名称。
1: 2025年呢？
0: 资金年度是25年是吧？
1: 对呀、啊，他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呀、啊。
0: 等一下，稍微等一下，你去把那个1213
1: 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啊。
0: 货车报废补贴是吧？
1: 对呀、
0: 啊。货车报废补贴，货车报废。货车报废补贴，
1: 嗯，他是在浏阳市交通局的政务窗口提交的资料。
0: 好，稍微等一下，我们找一些相关负责人啊。
1: 有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同事
0: 是吧？啊，对，因为我们数据应该东西还没到财务，到我们计划财务科来
1: 啊。因为我看到咱们计划财务科呢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的，所以就打到了您这里。
0: 啊，我们负责这个业务吗？
1: 对呀、啊，我们在公示的这个咱们的官网上有显示啊，咱们这个部门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啊。
0: 他是不是，最后发放是通过我们？
1: 嗯。
0: 嗯，但是具体情况我们要问一下，好吧？你稍微等一下。
1: 好的，那是这样，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同步等待。接下来也请我们线上的这个朱先生，你也等一下，把你的全名告诉我一下，朱什么？
2: 全名是朱琦，王字旁一个其中的其字。
1: 一个什么？
2: 朱
1: 琦，
2: 一个王字旁
1: 是吧？
2: 其中的其字。
1: 好的，您稍等啊，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同步等待一下，好吗？
2: 可以。
1: 好的，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看看那个负责的同志能不能够找到啊。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3: 穿
4: 上。来，
3: 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
4: 哎
3: 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
4: 哎，
3: 慢点，
4: 慢点，慢点。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呦，宝宝真棒。
4: 落，
5: 嘿，
4: 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喂，
6: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5: 没有啊。
6: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7: 没有啊。
6: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8: 没有。
6: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看见。
13: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6: 喂，
14: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6: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5: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6: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7: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有问题直接转零号键联系为民热线节目。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到的是一位朱先生啊，朱奇的来电，他是来自于浏阳的一位货车司机，反映说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他呢是申请了货车的报废补贴，自己是一辆黄牌货车，补贴呢大概是45000块钱，而且呢省级的公示已经进行了，但是目前为止这笔钱没有收到，到底什么原因，到底到哪一步了，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目前也不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朱先生说，他也打过12345，咱们浏阳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的同志呢也给他进行过相应的回复，说很快就会到位，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刚才我们拨打了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计划财务科的电话，计划财务科说这笔钱目前还没有到他们的账上，但是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他们的工作人员知不知情，我们的这个计财科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沟通，他说把这个负责的同志叫过来，我们看看他到了没有。来了吗？来，你好，到了吗？
19: 啊，你好，您再把那个当事人信息再交给我们，我们记录一下吧。
18: 好的。朱先生叫朱奇，奇是王字旁一个奇石的奇。
19: 好的。
18: 嗯，
19: 朱奇。
18: 对，他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
19: 货车报废补贴知道。
18: 去年7月份提交的资料，今年2月显示是已经公示，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钱。他想了解的是，他到底通过了没有？其次，这个钱什么时候发？
19: 通过。那公示资料上是显示的是什么？大概是什么资料吗？
18: 二月叫阳光什么来着？再，我得叫技术人员把图片显示出来给我看，我也不记得叫阳光啥来着。这个是我们从市本级开始的一个审核，然后通过了公安，通过了商务，最后一张，然后通过了省交通运输局的一个这个审核。后面一张，好，这个叫做阳光补贴，这个平台，
19: 阳光补贴平台是吧？
18: 对对对，现在显示是到了省级公示，这是2026年2月13号，但是一直显示经办中，后续就没有了，所以他现在不清楚，咱们这个公示结束了没有，然后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发？
19: 好，我们先核实情况。

0: 签核实情况。
1: 好的，麻烦您。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据他反映说，目前呢，通过公司申报的这个补贴已经到位了，但是个人申报的没有到位。像他这个情况，不止他一个人。
0: 申报。
1: 嗯。
0: 到位。
1: 其实这个事情，说实话啊，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应该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们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0: 啊？是我这个电话吗？
1: 这个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号码了，应该不是，应该是直接打的交通运输局。但是确实有，我们这一次我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接到这个电话了，但是不是同一个人，都是反映这个补贴的问题。所以咱们统一的核实一下，还是要给大家一个通知啊，或者一个告知，让大家心里放心嘛。因为一直等，无尽的等，他们也说实话挺困惑的，好吗？
0: 好，因为业务上我不太清楚，我要问一下，好吧？
1: 就是我们理解，我们办事啊，干什么，我们都需要有流程，然后需要有时间。但是其实实际上，作为老百姓来说，作为司机来说，他就是想知道我的进展到底到了哪一步了，然后他也盼着这个钱到位，对吧？因为45000的补贴确实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他们来说，好不好？
0: 好好，
1: 好，那就辛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一下，到时候再进行回复啊。
0: 好，
1: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0: 好，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8554-7177，请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吗？
0: 好，好的。
1: 好的，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朱先生，这个问题呢确实咱们等的有点久了，但是呢办事确实是有相应的流程的。现在我并不清楚他们的这个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原因卡着这个钱还没有到，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持续来关注，好不好？
2: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长沙市配套补贴的，
1: 哎呀，您先把这个补了再说，好不好？咱们先刚电话一挂，你又来补，下次我们一次性说完，好吧？
2: 嗯，好，
1: 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看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钱如果说你的公示通过了，肯定是会到位的，只是说我们发放它需要时间，因为不是补一个人，它需要补的是一批，对不对？它得一批一批来，然后一批一批的进行推进。也许像您所说的，就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公司的他提前交了，也许他的资料提前比你交，那他提前交一个月，他这个月就发了，你的还没有发，还没批下来，也有这个情况，好吧？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以回复为准啊。
2: 不是，
1: 哎，
2: 这个情况我们的资料比他们还先提交
1: 啊。好，我们现在不做主观的臆断，就是说中间肯定是有一些情况的，它才会导致说谁先给然后谁后给，但是只是说这个时间的问题，钱是肯定会到位的，好吗？
2: 对对，
1: 哎，好，行，别着急啊，耐心一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也得慢慢来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朱先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直通12345。我们将会连线前方的记者佳希，来了解一下近期我们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直通12345，来看一下长沙市民王女士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我是长沙县荣盛锦绣学府的业主，小区至今都没有完成竣备，仅交付了1到7栋的住房，地下车库、幼儿园配套设施等未竣备。2024年5月15号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了，多方沟通都没有后续的结果。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差，地下车库消防设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小区配套不完善等业主集中诉求，物业也不作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是怎么协调处理的，我们一起直通12345连线前方的记者佳希，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3: 直通12345。
1: 好的，佳希，这个问题已经协调的怎么样了？如何处理的？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好吗？
4: 好的，周磊你好。那么王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目前是对接到了长沙县的住建局。具体回复呢是这样子的：经过核实，王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小区项目的住宅部分是已经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目前相关住宅单元是已经正式的交付并且投入使用。那么经过和开发企业。

0: 年下，这个王女士她所反映的地下车库、幼儿园以及配套设施的问题呢，长沙县住建局将会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开发企业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及时进行整改落实，预计是会在今年的10月30号左右完成相关的竣备手续。那么第二方面，针对他所反映的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是已经约谈了荣盛锦绣学府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梳理好业主的诉求清单，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物业合同履行服务职责，提升小区的环境保洁、公共设施维护等基础服务水平。同时，长沙县住建局也将会持续关注业主们的反馈和需求，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诉求，后续也将会积极协调并且推动处理，以保障业主们的合法权益，确保项目整体的居住环境和服务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如果业主们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建议意见的话，也都可以和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0731-8401-3149，8401-6672。好的，周梅。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佳熙给我们带来的相应的回复消息哈，在这里呢再次重复一遍，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与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得联系，电话是0731-8401-3149，8401-6672，请大家记住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稍后见。
2: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3: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4: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2: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3: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2: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5: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6: 喂，仔仔，在忙吗？
7: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6: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7: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8: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7: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6: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7: 妈，国庆还早着呢。
6: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7: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6: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7: 好了。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9: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7: 老板，我的失误。
6: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7: 妈，
6: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7: 好，
4: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来来来，满上满上。
12: 哎呦，

0: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0: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0继续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和参与。这个电话的开通时间呢是工作日的10:00-11:30。节目之外您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请出他，听听他的声音。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8: 我是这样的，我是2024年12月份，就是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搞了活动，说预缴，然后赠送一个，就是说预缴一年的物业费，赠送一个月的物业费，然后我就当时就参与了。
7: 您是哪个小区的，哪个地方的？您都没告诉我呢。
8: 我是，郴州市百湖区益丰翠城。
7: 什么翠城？
8: 益丰翠城。
7: 益丰
8: 翠城，
7: 翠城小区的业主。
8: 对。
7: 然后呢？
8: 那当时，然后呢？我是交了25年1月到26年4月的物业费。然后他赠送一个月，就是到26年5月30号为截止嘛。但是他到2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退场了。退场了呢，经过我反复的沟通呢，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把实际的那2个月退给我，那赠送的这一个月呢，他就说我没交钱，就意思就反正怎么样都就是没有。
7: 就赠送的也不赠送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补贴，所以您觉得
8: 对
7: 不合适是吧？
8: 对，虽然说这是一点小钱，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想那以后谁都可以想搞什么活动就搞什么活动，那我提前走了我就不用承担任何的东西了，是不是？
7: 您跟他签合同了吗？
8: 有收据啊，签的
7: 啊。
8: 收据我当时发给你们热线了。
7: 有收据，收据上是怎么写的？有承诺说送一个月，对吗？
8: 对，写了赠送2026年5月1日到5月31日一个月的物业费。写的清清楚楚。
7: 现在这个物业认不认呢？现在这个物业不认了是吗？
8: 对，他说你没交，赠送这个月没交，他就是没得退。那我说没得退，我参加你活动，我提前预缴的这个活动，你要实现承诺啊。
7: 这个确实不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是对方自己退场，所以导致于你们的这个合约就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呢，如果说是你个人取消的，那他不退，这个是有道理的。
8: 所以我就觉得不对嘛，所以我就打电话就跟当地的住建部也联系过。联系过，他说这个签下的合约纠纷说他们处理不了，他们没有权利强制性物业公司干嘛干嘛之类的。他说如果是你原来没到期的那2个月，他们可以沟通协调。他说这个东西他协调不了。
7: 就现在是那2个月的钱已经退了，现在还有还有这个5月份赠送的就没有任何的下文了，对吧？
8: 对，
7: 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8: ？OK，
7: 我们先打一下这个郴望物业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他姓什么呀？您知道吗？郴州分公司负责人。
8: 我们正常是微信联系。
7: 好的，我们先打一下电话问一下吧。电话正在接通。

0: 妈，
1: 喂，那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呀。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郴州北湖区的益丰翠城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咱们以前在那里提供过物业服务，对不对？
1: 好像有点吵。
0: 我说益丰翠城小区，这个小区咱们公司之前在那里提供过物业服务，对不
1: 对？哦哦哦。
0: 啊，之前我们是不是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充一年的物业费送一个月，是有这个事情吗？
1: 不是长沙。
0: 你们这边不是，你不是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吗？
1: 不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啊，那你们是总公司对不对？你们是总公司对吗？
1: 之前在那里工作人员。
0: 啊，你之前在郴州那边工作过是吧？
1: 啊。
0: 现在你已经。
1: 是哪个公司啊？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现在我们有业主。
1: 热线。
0: 对。
1: 现热线了就是。
0: 是的，您记录一下吧，好不好？
1: 哦，
0: 现在我们的业主就是来自于郴州的益丰翠城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咱们做了这个活动之后，我们不是因为他的原因无法履约了，是因为你们撤场了，现在赠送的那一个月咱们会不会有一个说法呢？接下来怎么处理呢？啊，我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有没有给出方案呢？
1: 一个月，你说是退还是怎么的？他想，
0: 肯定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体现呢。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5月1号哈，有一个这样的解释文件，是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了。那这个当中呢，第18条对于我们预付式消费非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的相关内容做出了解释，比如说第2款就提到，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的消费金额，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的比例，然后按照优惠比例计算已经兑付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价款，这个是有规定的，你们知道吗？而且现在是不是我们的消费者，不是我们的业主，他们自己没有履约，而是我们提前撤场了，所以导致后续的这个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业主一个说法呢？您听到了吗？
2: 哎，好。
0: 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反馈给你们的负责同志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好吧？
2: 嗯，好的，谢
0: 谢。0731-8554
2: 7177
0: 对，
2: 好的。
0: 好，业主的联系方式我们来提供给您一下，这边我们要做好妥善的一个沟通，因为作为物业咱们首先是做好服务，既然这个事情呢咱们之前承诺了，又有规定有要求，那么咱们之后的善后也应该做好，不应该引起咱们的这个业主的一些疑惑或者说是不满，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咱们的这个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他一下。来，我们的张先生，
3: 哎，哎，你好。
0: 刚才我其实说到了有一条这个相关的解释说明，但是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计算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钱到底应该怎样进行兑付还是退还，这个的话呢，可能我们请律师来解释会更加的专业一些，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也为您请到了一位律师，我们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位律师代表啊，他会给你来做相应的一个解释，好不好？
3: 嗯，
0: 啊，
3: 好，
0: 您在线上稍等一下，就这个物业公司究竟该退多少，要不要退，赠送的这个一个月的物业费用能不能够退，接下来的时间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湖南省消保委常委副秘书长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我们请他给咱们张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彭律师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有一个张先生的来电哈，他是来自于郴州北湖区益丰翠城小区的一位业主。他说呢，之前就是这个振兴物业在他们这里服务，2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啊，充一年送一个月的物业费。可是呢，这个物业在今年的2月份就已经撤场了，他赠送的这个月呢是今年的5月1号到5月30号。所以现在他把还没有消费的交了钱的2个月退了，赠送的这一个月呢没有任何的说法。但是我们有看到，就是2025年5月1号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解释也开始施行了。对于这个预付式的消费，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消费者的原因进行这个退还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其实是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它具体的事宜怎么理解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呢，今天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像这个物业公司应不应该退还赠送的一个月的物业费用，那么其次如果应该退的话究竟怎么退，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那个我现在刚好在郴州。他这个退的肯定必须退的
0: 啊，必须退。
1: 他这个经营者他作为违约方啊，他不能因为因此获利啊，那么这个张先生作为守约方，他也不能因此受损。这个是基本的原则。那么具体退的话呢，是他是以充12个月送
0: 一个月，
1: 是送一个月是吧？
0: 对
2: 对
1: 啊，那么的这个3月份4月份他没享受这个服务的，是要全退，
0: 全退了。
1: 这个5月份的话呢，他是按比例，就是说有这个乘以12除以13，再乘以这个，再乘以他这个每这个月的这个物业费，这个就是按0.923，这样乘以这个物业费来退给他。
0: 哦，还有这个公式可以进行核算。
1: 对，就是你这是实际使用的时间除以使用加上赠送的时间，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案子就是12除以13，再乘以他的这个当月的物业费的标准。
0: 也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这个月我们家要交每个月的物业费，我们家要交200块钱，乘以12个月再除以13个月，就是每个月你交的费用，然后再以这个剩下的费用乘以0.923进行退还，对不对？
1: 对，这个是200的话就180多块钱。
0: 180，如果是按200块钱一个月，就是退180多。所以呢，
1: 对
0: 于咱们的这个张先生的问题是肯定要退的。退呢，就是咱们看之前每个月交多少钱，按这个公式核算一下。那么如果说物业公司不愿意退，我们又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他这个里边，他这个第一个的话，首先向行政主管部门来要求，所以的处理。这个我听到张先生的反应里边说，住建局对这个事情没有处理，
0: 对，他说无法处理。
1: 他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住建部门作为这个他物业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他是有义务去进行调查处理，而且呢要组织调解。这个里边他这有初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是有违规的行为，就是说他这首先是一次性预收这是资金嘛，然后的话呢，那个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纠纷嘛，所以的话他是有义务对他这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而且组织调解。
0: 好的。
1: 那么的话呢，对其他的话，当然像媒体刚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监督途径。然后呢，这个情况下，我还想听一下张先生有些情况，我想跟他核实一下，是不是寻求一下一些别的解决途径，我想。看看张先生，在线吗？
0: 张先生在线，您说。
2: 你好，谢谢。
1: 你那个，我想了解一下，你那个有没有这个收物业费的时候，这个用私人卡来收你的物业费的这个情况，还是他是都是转的都是在公账上面？
2: 有微信转账，然后有他开的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1: 哦，有
2: 上面也
1: 注
2: 明了赠送什么，哪个日期到哪个日期都有，我也发在热线了。
1: 我想讲的情况，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在这个他明知自己可能会经营不下去的情况下，还也鼓励你们，那以赠送的名义啊，鼓励你们预缴多少时间的这个物业费啊，然后呢，以私人的账户来收取，然后呢后来就

0: 是通过注销或者说失踪啊这个途径，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这个还确实是公司收的，后来的还继续在后面还是给你进行了处理，只是有些争议，这个就还是目前来讲还是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要了解你这个进一步的情况，如果有刚才所讲的情况，就是说以个人的名义来收费，而且后来又转款跑路的，这种情况就是涉嫌诈骗的。
1: 嗯，对，其实彭律师，
2: 那没有，
1: 彭律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2: 那两个月也退给我了，这个是事实。
1: 好，
0: 就是还是只是有些争议的，
1: 对，
0: 有这个要卷款跑路的这个情况的，或者说你这个名字自己经营不下去了，没办法履行合同，还向你去收取这个一些报酬，
1: 嗯，
0: 一些这个物业费，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没这个情况的，那就目前的讲，你可以像直接先通过这个媒体的监督下，然后这个跟物业公司通过这个给他解释最高院的关于这个预付式收费的
1: 就
0: 是消费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来跟他再进一步协商处理，如果因此不行的话，那就向法院起诉啊。
1: 好的，非常的谢谢彭律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其实刚才您在说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以私人的账户来收公家的钱的话，这是肯定不行的，那么你也怀疑他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主要是要还如果说私人个人的名义来收费，如果只是这个情况，还没有后面的这个卷款跑路啊，或者其别的情况，可能还是不构成，只是一个财务不规范的问题。如果说结合后面的有注销啊或者卷款呐、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涉嫌诈骗了。
1: 嗯，好的，明白了。感谢我们这个彭律的提醒，确实呢也给咱们的这个张先生应该是帮助很大啊。来，我们记者先把彭律的电话切出去，正好彭律今天呢也是在这个郴州，然后我们今天连线说的也是郴州的事情。咱们彭律呢是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同时也是湖南省消保委的常委副秘书长，其实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维护他们的利益来进行维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这个事情再来连线一下北湖区住建记者，打一下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北湖区住建，稍等，我们再次请求他们的介入组织协调，您稍等啊，张先生。
2: 嗯，好的，谢谢。
1: 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是0735-322-4748。
3: 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
1: 来，记者同步打一下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0: 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1: 好，切出去，直接打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跟他们来进行反映，请他们协调。区政府电话，
2: 北湖区。
1: 啊，北湖区稍，抱歉，我的脑袋已经转到那边去了，转到上一个题去了。来打一下北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1号到5月30号。但是后来这个物业在今年的2月份退场了，他是退还了他没有服务的这两个月的物业费用，赠送的是没有进行退还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2025年5月1号的相关规定，这个费用是必须要进行退还的，因为不是我们的业主违约，而是这个经营者违约了。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也投诉反映给了咱们这个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但是对方说呢，这个是合同纠纷，他们管不了这一块呢。我们刚才直接拨打了湖南省消保委常委副秘书长，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位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的电话，他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解剖。第一个，这个问题肯定是由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因为

0: 它要起到调查、处理和协调的作用。其次，这个费用必须要退还，而且退还是有一个公式的，按照平均每个月的物业费乘以12个月，再除以13个月，得出的平均数再乘以 0.923， 这就是应该退还的物业的费用。所以这一块刚才因为我们拨打了我们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没有人接听，转到了咱们这个政府办，请我们再转一下这个事情，请他们再次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1: 嗯，好，我知道了。
0: 嗯，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177。对，0731855471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辛苦你们。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再把这个业主的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咱们在直播当中就不说他的号码了，您别挂。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好，来，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呦，今天做节目做迷糊了，北湖区串到了串到了冷水滩。好，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后续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好吗？
2: 好，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嗯，好，我们后续看看这个问题到底会怎样协调解决。但是呢，刚才其实在彭振律师的连线当中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任何的这个预付式的费用，第一，我们不能把钱交给个人账户，其次就是如果说他是个人账户，而且是明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特意的交了这个钱之后又撤走的，那么这个就涉及到犯罪方面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后果就更加的严重，也请我们所有的听节目的消费者一定要引起注意，谨慎对待预付式消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再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来了，来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0: 吃了的玉米棒子。
8: 肉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有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6: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7: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到新说法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0号键正在为你服务啊！如果你有生活当中的问题、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求助，请教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他的专业思维该怎么样考虑。我是主持人刘曼，而坐在我身旁的就是职业10年的资深律师王佳律师，欢迎您。
18: 大家好，我是王佳，
17: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0号键，我们抓紧时间来问候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的陈女士，你好呀。
19: 你好。
17: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是这样的，就是去年在我看中了一个楼盘的小区，然后当时看房子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交了20000块钱的定金，交了20000块钱定金了以后呢，我没有签合同，但是我当时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环境，晓得吧？我就后面呢，我们就先交了一个35万块钱，但是我没有签购房合同，然后过了一下，我就看了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型不太满意，我就跟开发商说，说了我不说，我说这个房子我们不想买了，但是那个定金那个。

0: 确实签了合同哦，那个定金我也知道要不回来了，就请他把35万退给我。他们呢，就直接告诉我，就说，那可能不会退给你，你可以在我这里买房子。如果你要退的话啊，你就走法律途径，就是一句话，你就走法律途径。哎，我就觉得奇了怪了，我这个房子，我这个2万块钱定金签了合同，我确实要不回来了，我也知道。但是我这个35万，我既没跟你签购房合同，我也没有占用你的房子，凭什么你这个35万不退给我嘞？
1: 当时那35万也没有讲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款项，对不对？
0: 对，他就当时就说，你先交一个预付款吧。他说，打个比方，我当时看中的那套房子啊，就是你这个401啊，你看中了，好，那你先交个购房款，放在这里，你就把这个房子定下来了。好，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先交个35万吧。但是我确实没交合同。然后过了一下以后，大概几个月、三个月以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催缴函，他意思就是告诉我，我这个尾款没付，然后这个房子410这个房子呢，不会给我留下来了。就是不给我享受折扣了，就是后面我就问这个我的销售人员，我说这个催缴函是个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就是把这个房源给你把它释放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好，但是我这个35万就一直拿不回来，我就没搞明白，难道这个从法律上讲他说有罚没的概念吗？
1: 我想问一下您啊，您当时这个2万的定金和这个所谓的35万元的这个预付款全都是给中介的对吧？
0: 不是，是给售楼部的
1: 新房对吧？
0: 是新房
1: 啊，新房。那您整个过程当中，我确认一下，您没有签过任何字。
0: 我签了一个2万块钱定金，是我签了字的。但是那个35万不是当时是跟2万块钱定金一起交的。是过了大概有2个星期以后，我才交的这个35万块钱购房款。
1: 这我还确认一下，您这个事情到现在，从交2万块钱定金开始到现在，有过整整一年吗？
0: 快到6月底就有一年了。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呀？这35万能退吗？
2: 这个35万，首先肯定一下，肯定是能退的，因为通过刚刚跟您的了解，就是说您跟开发商这边是没有签订这个书面的购房合同的，对吧？
0: 对。
2: 那这个是对您来讲是一个很有利的事实。您所支付的这个35万呢，就是说开发商跟您讲是个预定款嘛，就是预定这个房子的一个预付款。那么这个款项的话没有签合同，您现在已经放弃，就是说不再买这套房子的话，那肯定是应该予以退还的。
1: 也就是说按照王律刚刚的讲法，就那2万块钱不退你也认了，也是合理的，对吧？
0: 对，我觉得合理，因为我签了合同，我认这个定金，因为是我自己交的定金，我认。但是我这个35万我又没给你交购房合同，我又没占你的房源，我又没实际使用你的资源，凭什么不退？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就是说购房那个售楼部的人，包括他们经理，就是一句话，你要35万要回去，你去打官司。但是我也咨询了相关人员，对我普通老百姓来说，我打官司的话，我要平白的出几十，不说几十万了，5万块钱、7万块钱肯定会要出。
1: 没有那么夸张，先说没有那么夸张。那么接下来，陈女士，你的情况其实你就是总结成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做，对吧？好，
0: 我
1: 们把
0: 怎么做能够把35万拿回来？
1: 好，那
0: 我
1: 们
0: 损失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来请教王律专业这个问题哈。
0: 对，王律，麻烦你帮我。
2: 好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开发商这边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那我觉得您可能还是要尽快的，就是向法院来提起诉讼。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呢，也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夸张，就是说那个诉讼成本呀、律师费呀，到5万、7万这样的一个高收费。我们律师的收费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行业的收费管理办法的，这个根据您的一个具体情况，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收费的
1: 标准
2: 的。
1: 这个时候我也要说一下，陈女士，如果你想看看那个标准呢，我们在群里面经常会发。
0: 王律，我想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
2: 您说，
0: 这个如果站在你听了我说，我这个是35万块钱金额，如果打官司的话，我大概要支付多少？因为我存一个35万或者5万、10万，我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直没纠结，就是不想打这个官司，就是这个概念。
1: 好，第一方面是诉讼。其实刚刚王律还准备给你介绍更多方式方法的，既然你先问了，那就请王律帮忙，就是35万的这个标的诉讼费是什么样的费用？
2: 诉讼费的话，法院这边收取的标准大概35万，应该是在几千块钱左右。
1: 给您做个参考。
2: 对。然后律师费的话呢，一般律师费它也有不同的收费方式，一般有固定收费或者说这种半风险的模式，可能要根据。

0: 据您具体沟通的这个律师去谈，但是大概费用呢，应该也不会超过20000块钱左右。
1: 嗯，然后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陈女士？
2: 好的，好的。
1: 好，这是
2: 啊，
1: 这是第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做？来，请教王律。
0: 面对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现在您可以通过委托专咨询专业的律师，可以先通过发函的方式，先向开发商这边发一个书面的函件，就是告知开发商这个事情需要他们来书面回复您，这个费用到底是能不能退，大概什么时间，要求他们给予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那如果开发商收到这样的函件之后呢，还是没有回复的话，你也可以向相关的住建部门或者12315这样的公益机关去投诉。最后一步就是向法院来提起诉讼了。
2: 哦，你说最后走这一步就是法律诉讼了，是吧？
0: 嗯，前面的步骤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您觉得前面的步骤不会实现您的这个最终目的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1: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陈女士在实践当中啊，王律他们经常会遇见，可能大部分的案子在前面的那些步骤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个你满意的结果啊，是有这样的概率的。
0: 对，
2: 嗯，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先走前面的步骤，但是然后在最后不得已了再走最后一步，是吧？
1: 对对对，但是所有的这个每一个步骤都是您的权利啊，都是用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呀，您都可以使用的，好不好？
2: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晚一些，晚一些，我们王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发到群里面，您看看文字版本更详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新说法的热线电话。您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王律来请教哈。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对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

0: 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哈，跟他请教一下你生活中遇见的问题，用专业的思维思路该怎么来剖析，有哪些隐形选项，然后哪些选项对你来讲性价比更高。哎，这就是我们来帮助您的部分了。今天早上就问我说，哎呀曼曼，我怎么样保存我手机里的这些东西成为证据啊，有一个 APP 可以啊，是律师推荐给我们的，我已经把这个 APP 也分享到群里了，你也可以一并来学习一下，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来。
3: 大家好，我是王佳，
2: 欢迎王佳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当然我们有一些问题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经常来问到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络我们，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老年的事情，我想问一下怎么那个处理，因为我们该沟通的沟通，该交流也交流了。
2: 是什么样的？是你家里的小区，还是你买的商铺，还是什么地方？
4: 我们家里面房子。
2: 房子，扰民的人是什么情况扰你呢？
4: 就是家，因为他的理由就是我家小孩就不能磨灭他天性，就是家里面天天蹦啊跳啊跑啊。
2: 我知道，楼上的邻居是吧？
4: 对对对，
2: 在家里面打球还是什么，玩弹弓还是什么什么玻璃珠子，
4: 弹珠也撒过，什么都搞过。他们家
2: 那他一般是什么时间段呢？
4: 有白天也有晚上，但是晚上10点之后是没有的。问题是白天我可能天天在家里面就感觉很明显嘛。他能够就是超过那个分辨率，就是大概50多60多这样子。
2: 哦，您说的是那个噪音的分贝数是吧？
4: 对对对，
2: 50-60。
4: 如果你没超过我没关系，我能接受一下，因为这个楼板它肯定每个小区都会有这种问题，对吧？但是你一旦超过了，就人天天住在那种房子下面就很压抑嘛，
2: 很烦躁。而且我们经常开车啊，有的路段它是有那个叫什么来，分贝收集仪，它可以测那个车子的这个分贝数。实际上啊，像我们车经过的那个分贝数，如果到了50-60，你们就已经知道50-60其实已经很吵了。我想问一下张女士，你现在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4: 我首先是跟物业沟通交流，然后我第一步，我首先是叫他们楼上的两个大人老人都来我家听一下，小孩在家里面，你们家挪凳子跟家里面跑步走路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就包括他们几点钟起床干嘛都很清楚，他们都知道。然后后面他们采取了措施。
2: 什么措施？
4: 就是他老公要他们换鞋子，因为他们可能是那种硬底鞋还是什么鞋吧，
2: 吧嗒吧嗒响的那种。
4: 对对对，很怪，就是他老婆不换，首先都不换，然后就是很犟，就是很自我意识，他自己都说他是老师。问题就是他这种问题都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都是互相的，对吧？我能够体谅你偶尔这种噪音没关系，但是你经常这样子而且也不注意的话，大家都不舒服，对不对？
2: 我还想问一下，你刚刚讲他说拖凳子拖桌子，你交涉过之后跟他沟通过之后，他也没有给他的桌子凳子穿袜子吗？
4: 他之前穿过，他后面全脱了，现在就完全解放。
2: 解放天性是吧？他就完全不管不顾。
4: 他一直是我们家是正常生活，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私人生活就行了。
2: 这么霸道、
4: 不管别人死活的。
2: 那你单独跟他交涉，
4: 是个老师自己跟我讲是个老师嘞，还。
2: 哎呦，那怎么为人师表呢？我想问一下，那除了跟他交涉不成功之外，你还做了哪些措施呢？
4: 这是第一步，我首先这么交流之后，然后他们找了物业，找了社区交流沟通，这是一个很严重，我都不愿意见到他们的这种状态下啊。我打了，我也打了交警电话，我打那个叫什么
3: 民警，
4: 这种叫什么电话，民警电话。也投诉了，什么都搞了，后面社区出面调解，让他们包凳子，让他们就是铺垫子，都搞了。搞了之后都安静了一会儿，都很好，都很好嘛，也比较舒服，住的也那个啊。后面就直接解放了。
2: 就又

0: 直接解放了，把东西都撤掉了。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不懂哎，就是他放一点地毯，然后给那个鞋凳子穿袜子，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啊。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1: 他搞卫生很麻烦，他不愿意。
0: 好难理
1: 解。他就要这样子折腾人，我跟你讲，就是这种人太难沟通了。你看我该搞的办法也搞了，该问了民警，民警直接跟我讲，你们这楼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说他们是正常生活。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种事情摊到我的头上，我只会想说赶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搬家，但那个肯定不应该这样子。
1: 考虑过，问题是我小孩在附近上初中，马上要高中了，我到时候也要看他具体跑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嘛。
0: 嗯，
1: 我现在肯定是没办法去卖掉的。
0: 对，我觉得您这个还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只是一个观念，为什么？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但是说实话，真正有这个对自己有自信的人来讲，就是你侵犯了我的权益，我应该捍卫我的权益，而不是逃跑，对吧？所以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王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吗？什么人嘛？你看我们的微信里面侯哥也说，这什么人嘛？太让人心糟了，怎么解决？请教您。
2: 嗯。这种情况其实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很糟心啊。
0: 对，
2: 嗯，但是这个邻居属于这种就是不太讲理的邻居，
0: 已经没有道德了。
2: 对，没有道德了。那没有道德的约束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通过法律来制裁他。
0: 嗯嗯嗯，怎么制裁？请教您。
2: 嗯，您考虑过就是向法院起诉吗？
1: 考虑了，
2: 嗯，
1: 我还要民警出示一个出警证明给我。
2: 嗯，对。
1: 因为这个取证是一个。我后面去上传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取证好麻烦哦。
2: 是的，
1: 它有那种专业的东西，而且我自己手机录音，
0: 嗯，
1: 我有两个手机一边录，然后一边出示了一个分辨率的那个显示，
0: 嗯，
1: 我都做到了这些，但是因为上传，如果我第一次上传没有成功的话，我觉得很麻烦嘛，我所以想一次性的问一下律师怎么弄是。最好的有没有这种专业的机制？
0: 张女士，我觉得你的法上已经非常高了，为你的这个行为先点个赞。然后我们来仔细请教一下王律，这个流程里面您该怎么走，该准备哪一些？来请教王律。
2: 您说的这个麻烦是指说在立案方面，还是说在证据的收集方面呢？
1: 证据就包括量和时间，因为你在录这个东西的同时，家里面也保持绝对的安静。
2: 嗯。
1: 你不能放电视，不能放音乐，你不能有什么任何声音。
0: 好，我们不说那些细节，我们就直接请教王律该怎么做好吗？
2: 嗯，其实就是要采集这些证据，对您后面那个进入诉讼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过程虽然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是必不可少的啊。所以如果说您想能够。有效果的解决这个扰民的问题，那么这个证据收集的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比较耐心，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来采集相关的一些这个噪音的证据也好啊，包括说时间上。
0: 哎，我们请教一下王律啊，这个扰民的这个证据里面，除了刚刚我们张女士特别去搜集的一些，你看像这个报警之后的这个书籍，对吧？就是文书，回复的这个人数，对。然后还有就是您刚刚讲的在家里面录视频的这个内容，因为手机上是可以下载那种分贝测试的那种 APP 嘛，然后你同步就把它拍下来，这也是一个方面。
2: 对，
0: 我想请教王律的是，像刚刚我们张女士讲的，就邻居、物业、社区。帮助我去协调，然后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种人证，他们讲的这个能不能也算一个证据呢？
2: 这些都可以，这些都算证据。对
0: 啊，这些也是一个灵感啊，给我们的张女士。那步骤方面，她应该怎么做呢？
2: 就采集好这些证据之后呢，就是建议您还是要委托一个专业的律师，因为在法院立案环节呢还是比较的就是比较繁琐，然后步骤也比较的这个严谨。如果您觉得就是自己去立案会有困难的话呢，您可以找一个律师，律师他在获取到您采集的这些证据之后，他会按照一个规定的流程去向法院提起立案，这样子可能会节省您的一些时间。
0: 张女士，您看你还有什么疑问要请教我们王律？
1: 就是因为我不太熟悉找什么样的律师，然后你们这边也能不能提供一下？会
0: 这样子，王律刚刚给您的这个建议有一个文字版本，你也可以考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看一看。如果您觉得，哎，我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可以自己试着做一做，那你也可以自己来办理接下来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流程。如果你觉得需要帮助的话，我也就着张女士这个问题来请教王律。有些人觉得好像请律师很贵，首先第一点，我已经告诉各位了，在我们的群里有我们湖南省律师收费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数额，还有这个区间。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想把这个预算降低一点。我只请律师来做中间的部分工作，这个是可以的吗？

0: 可以是可以，但是建议就是如果说是律师代理您的这个诉讼啊，整个流程下来就是有律师全程代理的话，会对您这个最后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会更加的有利一些。
1: 嗯嗯，同时我也
2: 那费用呢？
1: 费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群里面我们有一个参考的标准，您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经常接到电话，就是很多粉丝他可能在短视频的平台误信了一些广告，然后就找到了一些假律师骗了钱，然后可能什么合同也没有签，钱还打给了私人，最后又受骗，中间又不断的有损失。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们要找专业的律师，有几个方式和方法。第一就是你走去我们能够见到的律师事务所，对吧？人家开门做生意的肯定是正规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方式可以来验证一个律师的真假呢？请教王律。
0: 嗯，当然有的。我们律师的话，他是有这个律师职业许可证的。那么在这个司法部的官网上面也是有这个可以查询这个律师的职业的证件啊。您只要获取就是跟您对接的这个律师的相关信息，您可以去相关的网站上面去印证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职业证。
1: 嗯，这个网址呢，我们也会发到群里面供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就去查一查，搜一搜，希望可以对你们有帮助。张女士，你进群了吗？
2: 我好像在群里面
1: 啊。你在群里面？
2: 有一个群，我不知道是的不，应该是吧。
1: 嗯嗯，到群里来看看我们提供的这些东西。
2: 金马，这个新说法的金马。
1: 哎，是的，好的，那你在群里面就直接可以冒泡来要就可以了，好不好？希望可以来帮到您。您后续的情况，你可以跟我们同步一下，好不好？啊，您说。
2: 就是我就是说，现在不是有时间界定嘛？我是晚上是录是最好的，还是白天？因为我白天要上班，但是晚上录的话，可能效果没那么好，就是连续性没那么好嘛。
0: 嗯，这个其实不限定说白天或晚上，因为这个噪音它如果是持续发生的话，那么白天和晚上您都可以选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段来采集相关的证据。
2: 要固定多久的时间采集证据？
0: 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个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您也可以录制大概1分钟或者5分钟、1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视频证据。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就是那我因为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回去，我就是自己贴墙上面，我看网上有，但是我不知道那种是能够取证的不，就是有那种效率没有？它可以贴墙上，就是我们人不在家，白天就可以都录下来，它会有那种就是噪音时段的，就是超过多少分辨率它直接录那种。
0: 这样的商品我可能还没有了解过，但是您可以先向这个卖的商家先咨询一下，看看他们的这个产品。
2: 我问哪商家，他说要我们问律师。
1: 律师到时候会说，到时候是不是看这个法院的情况，他们也会有一些参考性。
0: 对，因为您采集的这些证据，如果说它是这个合理合法的途径取得的，那么经得起这个审核的话，经得起鉴定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这个答案也给您做个参考，好不好？嗯。好，谢谢你对那到时候群里面见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张女士。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稳赢》。本书是冯唐半生尝试的哲学新作，稳住自己就赢了。冯唐知天命之年回顾半生尝试之路，用54篇全新文章讲透步步稳赢的秘籍，用好脑力、体力、心力，则万事可成。用好脑力，用好智慧，人间稳赢。读书行路，良师益友加持，持续思考创造。用好体力，肉身不坏，抵御一切妖风邪气。管好肉身，能量、精力、情绪，成事不怠。管理好心力，身历百千劫，还是一颗活泼心。气定则心定，心定则事成。心力越强，赢事越稳。用好三力，你就能驾驭世事变化万千。这是给每个人的内稳外成之书，心稳人定事成。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大家好，我是王佳，
4: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这里的粉丝向我们来请教问题的是陈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4: 哎，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现在在一个快递公司里面开车。
4: 嗯，
6: 因为我是17年12月份的离职。
4: 嗯，
6: 17年到18年的10月份，他这个时候是杭州深瑞车队的，是就是说总公司一样的咯。他那个时候是跟我们买的社保的，后来就转到后来湖南成立车队之后，就是改成湖南深瑞车队。从18年的5月份到22年的这个10月份。
4: 好。我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陈先生？就是在从2017年开始，你的合同虽然你的活是一样的活，但你的合同在不停的更改，跟不同的公司签，对吗？
6: 对对对对对。
4: 好，那您的这个社保是一直买着呢，就是不同的公司给你买呢，还是什么情况？
6: 他就是买到杭州那边的，买了之后湖南这边从18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有买了嘛。
4: 那就是说只买了一年，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过了。
6: 只买5个月。
4: 哦，5个月，一年都不到啊。这
6: 对对对。
4: 好，然后后来呢？
6: 后来他就不停地跟我们换这个或者说劳务关系啊，因为当时我们18年之后，18年呢8月份的时候，我们他要因为这边成立了车队了。车队了之后要我们又交了20000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嘛。
4: 等一下。
6: 那风险抵押金上面这个叫改的章子是湖南深瑞运输服务公司的章子吧。
4: 哎，等一下，风险违约金，您是司机，交了这个风险违约金是为了方便您的工作是不是？
6: 他就我们也不晓得，他就是车队里面发行去要交这个风险抵押金啊。
4: 也就是说你去上班，你去开车，我来给你打工，结果你还收了我20000块钱，是这个意思吧？
6: 对对对，是就是说押金一样的咯。
4: 哦，那现
6: 押金一样的。
4: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总共换了几家公司，有没有统计过？
6: 统计了，有一直都有。从18年5月，从这个17年12月到18年的5月是杭州深瑞。
4: 您不要详细的讲哪家公司的名字，您告诉我，哎，这么多年换下来是5家公司、6家公司、7家公司。
6: 好，我算一下啊，杭州深瑞。
4: 好，我们现在就粗放的说一说，就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5家公司，对吧？换完之后，中间呢只给你买了五个月的社保，那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你来找我们呢？
6: 因为我已经52岁了，他现在他今天就昨天投篮，就是说不。

0: 不要我，搞了嘛？要我回去嘛？
1: 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你五十多了，所以不要你了。
0: 对对，五十多了嘛。
1: 我确定一下，
0: 超过五十多都签不能签婚了嘛？
1: 陈先生，您是五十几啊？
0: 我五十多了。
1: 五十二是吧？
0: 对。
1: 您是一个男士，然后你五十二，他说你不能工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说你不能工作，有没有提到什么补偿啊、赔偿啊之类的呀？
0: 没，我说这个是总部的文件还是车队的文件？他说这个也不好讲的，他是也没怎么说，他是反正签不到合同的。
1: 哦，他就是
0: 他跟我们签的合同是那种劳务合同一样的。
1: 嗯嗯，
0: 就是跟那个三方劳务合同一样的，这个最后我们以前是一年一签，他的合同都在他们那里嘛，有电子的，有的时候是手写的。后来一直都是电子的
1: 有电子的，有手写的，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手里是有合同的对吧？
0: 现在我们没有合同，它都在他那里出嘛。
1: 你有合同的照片或者截图吗？
0: 有截图，截图它是那种那个最后的是那个自由职业者协议，一个协议，
1: 一个协议对吧？
0: 以前是一年一签，
1: 好，
0: 我你听我讲，五十岁以后他是半年一签，现在这个现在是三个月一签，他昨天通知要我不上班了吧？就是说今天要我把那个签字了之后要签那个退出的这个协议嘛。
1: 嗯嗯，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一下专业的王律啊。在我们刚刚这个事情当中，陈先生还真的是太奇葩了。这个签公司可以换这么多家，然后玩法很多，还说你五十二岁就你就已经超过年龄，不要你参加我们这里的工作了。我刚刚还确定了一下，他是陈先生，不是陈女士。
2: 嗯啊，对。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一步步的来剖析陈先生这个问题呢？您来指导指导。
2: 嗯嗯，那个陈先生你好，首先要跟您解释一下，就是说法律规定的这个男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是六十岁。那您现在这个公司以这个满了五十二岁就不跟您签这个劳动合同，这个理由肯定是违约的。
1: 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天天说五十二正是奋斗的年纪。好，
2: 没错。那然后您也提到，就是您的那个就是签约主体啊，先后换了大概有五六家公司这样的主体，这种情况实际上本质上也是这种您的这个。实际的用工主体他为了规避这个用工责任而实施的这种连环外包的策略，这种情况它其实并不能够根本上改变你事实劳动关系的本质啊。
1: 嗯，这也是一个大重点。嗯，您继续。
2: 那您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想要维权，然后让公司给您相应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金是吗？
1: 但是我发现这个中间有一个细节，刚刚陈先生讲就是一直签的是协议，然后我们的这个你看法商很高了，粉丝们，我们的这个可乐嘉宾他还说什么，说这个到底算是劳务还是劳动合同呢？哎，这个很妙。
0: 喂，
1: 哎，您说。
0: 因为这个车是他的，火也是他的，车队的管理人员也是他的，这个他与我们作为驾驶员与之第一条就是100%的服从车队管理嘛，车队要我们怎么搞我们就是怎么搞了。
1: 嗯，哎，我发现了陈先生，你应该是经常听我们节目，也大概知道这个劳务跟劳动合同之间的差别了。他其实就讲了，我是需要听从我们公司的这个安排的，
2: 对，
1: 我是有上班时间的，我是要打卡，我是有工作要完成的，对吧？
2: 对
0: 对对对。
2: 所以本质上来讲这个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它并不是公司所说的这种劳务关系。
1: 侯哥也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说，看本质讲事实，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刚刚王律的粗浅判断，如果你能举证的前提之下，那你的这个合同是什么合同，那么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就是维权了。
2: 对，是的。
1: 嗯
2: 嗯，维权的话你也可以这个申请劳动仲裁，这个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仲裁委来申请仲裁，确认这个劳动关系，然后计算这个工龄，然后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保，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提。
1: 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有个关键啊。陈先生，就你那个社保也没有买，所以首先前提就是你看我们的粉丝们天天也在说一定要先把你的这个合同性质给确认下来。
2: 对，先要确认劳动关系。
0: 我查了一下，他给我买那当时杭州那边也买了五个月，我现在那个到那个

0: 里面查是就是买交了5个月社保的这个记录嘛。
1: 嗯，就是交了5个月社保的那个记录是在的，但是之后就没有再买过了嘛。
0: 对，我现在总共我自己这我自己有没有买？就是怕那个里面显示有个5个月的缴费记录。
2: 陈先生，我帮你也问一问，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律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对方拿着他一段一段签的这个协议，这个一年的、半年的、3个月的协议来说，哎呀，我跟你签的就是这个劳务呀，我们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协议啊，你还签了字呢。如果对方公司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的话，那我们陈先生该怎么办呢？
1: 嗯，刚刚陈先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你从入职第一家公司开始你是有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的，之后您一直从事
0: 了那当时当时有没有合同我都不晓得的，因为、
1: 哦、不记得了，
0: 因为从杭州那边过来，他那边当时就是国来一国车队长，办公室什么里面，我们是边上班边入职、
2: 嗯、啊，边上班边入职。我确定一下，陈先生，这么多年虽然你的合同协议改来改去，但是给你派活的人，然后你开的车，你的工作
1: 岗位，
2: 哎，对，你的内容对接的人都没有变过，对吧？
0: 这个车队长经常他隔了么3年2年换一过嘛。
1: 嗯。
0: 他但是这个车子始终是也不是杭州盛瑞就是湖南盛瑞的吧？但是杭州盛瑞或他是这个湖南盛瑞是杭州盛瑞
2: 几家公司的车子？
0: 控股嘛。
2: 几家车公司的车子他是会偶尔换一换，这个这么理解对吗？
0: 车子。车子都属于杭州盛瑞服务汽车有限公司。
2: 好，我们来
0: 湖南这边也是100%的控股，他也是，我刚刚也是托朋友查了。
2: 好的，那我们按照您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线索，请王律来一个总结性的建议，好不好？
1: 嗯，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从入职开始，那么您名下所就是说驾驶的这个车辆，您也知道是。现在不确定是杭州盛瑞或者湖南盛瑞的这个主体名下啊，
2: 某某公司的名下、
1: 嗯、对、嗯、但是您从入职开始就是一直从事的这个岗位和您所这个履行的工作职责是没有变的，或者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可以大概推断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用工关系一直都是持续的，就是没有变化的，公司给您签的这些就是半年或者一年期的这种劳务合同，它并不能本质上改变你跟原来用人单位的这种劳动关系的事实、嗯、
2: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首先要确定这个事实你就要举证，因为很多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的朋友，我们的律师会建议他说啊，你这个案子很简单，你自己去办吧，网络诉讼啊，然后诉状书我们区里都有。我不知道王律按照我们刚刚陈先生陈述的这个情况、嗯、您会建议他自己去办呢，还是请一个专门的人来帮他？
1: 陈先生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嗯、啊，然后他的用工这个关系也有多重这个连环，所以还是建议他要找一个专业的劳动争议方面的律师来协助他啊，相关的这个时间轴和证据链条要比较的完善，嗯，才能够达到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
2: 嗯，这个也给您参考一下，陈先生。
0: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2: 嗯，王律刚刚给您的这些建议，我们都会用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2: 嗯，好，您在群里哈。
0: 开始要，因为我们这一次，有5个人都被辞掉了、
2: 哦。嗯，我想问一下，您是在群里的对吧？
0: 以上的，
2: 陈先生，您在群里对吧？
0: 啊，在群里。
2: 啊，那就好。
0: 我经常给你们点赞截图的。
2: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我只要有时间，我有的时候开车没时间，就只能够听。
2: 嗯，听也是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您。嗯、然后您和您的这4位工友，你们5个人可以一起来参考一下我们王律给你们的建议，好不好？
0: 好。
2: 嗯，好。
0: 我们还是要请个律师，好吧？
2: 嗯，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您的非遗教场。

0: 10万点赞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4: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2: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4: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2: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4: 因为
5: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6: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7: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有的人智商很高，
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0: 谢谢粉丝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说呀，法商又提高了。是的，跟着我们的王律，法商又提高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11: 大家好，我是王佳，
10: 欢迎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也谢谢粉丝们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给王律的一些夸奖和称赞哈。欢迎建辉，也谢谢到这位朋友们，谢谢一花一世界，有你有我，谢谢周碧，谢谢好球等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入群，欢迎你们入群啊。我们继续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粉丝想要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如果你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的时候遇见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继续拨打就可以了。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人人夸，他说我租的店铺门面墙面大面积潮湿发霉，是之前的施工问题导致的，不是我的原因。我想直接退租，但是房东不同意，想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能不能够合法的解除合同？如果只能够违约的退租，怎么样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呢？太明确了一下哈，是之前施工问题导致的这个潮湿发霉，那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请教一下王律，这个墙面发霉不是他的原因，是之前这个房子施工的原因，他不想租了，这算违约吗？请教您。
11: 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建议他先跟房东这边协商，就是说因为这个施工问题导致的发霉的话，那么要房东这边来出面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房东这边也不配合的话，那么我建议他还是可以跟房东这边提这个解约的问题，这个也

0: 不能说是他主动违约，是因为这个房屋他达不到这个租赁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使用的一个目的，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再租下去了。
1: 嗯，也就是说你至少先要把这个房子给我搞好了，
0: 嗯，
1: 我才能好好给你付这个租金嘛。
0: 对，
1: 这也是一个有商有量的过程啊，
0: 对，
1: 给你作为一个参考。 Anto 他说想咨询一下离婚的问题，我们离婚时调解书写了抚养费，后来对方说不要抚养费了，聊天记录有用吗？他说对方以后反悔了，能不能再追回呢？呀，这个还是很少见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咨询这个离婚的协议当时约定的这个内容，
0: 嗯，
1: 能不能更改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节目里也接到过热线，也有粉丝说当时我不想收他的这个抚养费，现在我经济情况不好了，想让他给我，并且把以前的补，能不能补？来，我们来一起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来算定的呢？
0: 嗯，如果说是对方说不要抚养费了这个问题的话，聊天记录有用是有用的，但是建议啊，还是要补一个书面的声明，就是要对方明确声明放弃这个抚养费的问题，那双方要签字，之后才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个法律效力。那如果另外一种方式的话，也可以建议他们到法院去变更一下这个调解书的内容，这样更能加能够保险的保证对方日后不会反悔。
1: 你答应的是不要在口里答应，
0: 嗯，
1: 落到纸上才是真心要答应，
0: 啊，
1: 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粉丝是吃过亏的哈，
0: 嗯，
1: 刚刚我们王律给您的建议您可以收好来。另外呢，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其他粉丝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快乐小狗他说我招兼职，有一个中介呢，让我交了500服务费，说干满15次退还，出来之后才意识到被骗了，该怎么跟他说，
0: 嗯，
1: 等等啊。我看看您是想要去做兼职呢，还是您是招兼职的单位呢？这个您补充一下好不好？晚一点我们再请王律来仔细的给您进行解答。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建立的彭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彭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啊，
2: 那个，
1: 啊，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喝口水啊。
2: 已经到执行阶段了，但是呢，怎么讲呢？执行已经结束了，什么都没执行到。
0: 嗯，
1: 你已经申请了执行，对不对？
2: 对。
1: 嗯嗯，就是目前没有线索，也没有结果。
2: 他有一套房，但是他那个房呢，拍卖无果。
1: 您那回声比较大，他那里有套房，然后房子怎么了？
2: 拍卖没有结果。
1: 拍卖没有结果，流拍是吧？
2: 对。
1: 流拍了。好，那我们来这样子好不好？就这个执行有房的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王律，一般的流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一般的流程就是，法院这边会申请挂网拍卖，然后对房屋的这个价格啊做一个鉴定，然后确定好价格之后就会挂网啊。像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网站上面，我们就那个法拍网上面去公布相关的房产信息，
1: 嗯，
0: 然后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买房人有感兴趣的对这套房源，
1: 嗯，
0: 那如果有兴趣的就会有竞价出价，那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则，然后确定有没有这个中标的这个买房的主体。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会搜到的那种法拍房的来源，
0: 嗯，是的
1: ，对上了，对上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尴尬，如果有人拍了就有钱，有钱就能够给他了。
0: 嗯，
1: 彭女士现在情况是欠他钱的人房子没有人拍，没有人要流拍了，
0: 嗯，
1: 那后续会怎么样呢？是会再拍呢，还是说他就再也拿不到钱了？
0: 嗯，会再拍的，就是可能会要把这个房屋的价格调低一些，
1: 嗯
0: 啊，因为一个要看他第一次流拍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价格太高了，还是说没根本就别人觉得你这套房源没有这个合适的或者感兴趣的人。如果是价格的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考虑把相应的这个房屋的总价调低一些，然后再一次的这个启动这个法拍的流程。
1: 我们知道有一些法拍房，他可能第一次流拍了之后，他后面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起始的价格就会调低一些。那我想请教一下，一般来讲他有几次机会呢？他不可能一直不停的往下降，降到5块钱吧，对吧？
0: 那不会的。一般1到2次机会肯定是会有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彭女士您可以再等一等。如果是说执行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们就着这个彭女士这个问题再帮您请教哈。彭女士那边信号不太好，他除了这个方式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呢？一般来讲执行的话，律师会帮忙做些什么呢？
0: 律师这边的话会跟法院的执行法官来

共同就是会通过法院这边的一些方式手段来查这个被执行人名下的一些比方说微信啊、支付宝啊，还有一些理财呀、然后公积金的这些账户的资金情况，看看有没有。

0: 不是二十多年，两年啊。他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啊，就是说他欠我的是女方嘛，然后男方也被起诉了，就是他老公也被起诉了，但是他老公有可执行的财产的话，应该算比较多，但是他老公的债务也比较多。
1: 哇，我跟你讲，彭女士，您这个音质啊，我真的是听得在猜。您看，我问一问您，确不确定您讲的是这个意思？嗯、您刚刚是说您的这个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有老公，他老公有钱，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她老公也被执行了，就她那一部分的财产，如果被执行后，可以纳为，就是可以，就是也算了，也可以分一部分给到我这边那个案子嘛。
1: 哦，现在您的信号好多了，我听懂了，就是说对方的配偶的钱能不能够执行到你这里？如果能的话，我要走什么流程，对吧？
2: 对，
1: 好，
2: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
3: 如果是配偶的财产的话，这个就涉及到是这个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了啊。这个首先您要跟你的执行法官去沟通，是否要把他的这个配偶追加到这个被执行人中间来，要有相对应的这个证据支撑啊。
1: 嗯，这个流程还是要走，而且证据也要有。
3: 对，
1: 这中间还是蛮费心的。嗯。然后呢，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您疏忽了，就是您刚刚讲您这个执行到现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就着您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王律，这个执行两年他会不会最后这个执行他有没有时效性啊，或者我作为这个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的人，我中间要做什么来保持这个力度呢？您指导指导。
3: 就是执行，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的话呢，理论上来讲他没有说这个，只要他没有把这个债务结清，他就没有这个结束啊。我们法院一般现在的做法，它会叫做终止执行，就是中间的中啊，就是暂停终止的意思。那如果说你发现有新的财产线索啦，或者说你想要再重新查一下他是否是现在名下有相应的资产了，你就可以去申请恢复执行啊。这个动作是可以多次的，而且是没有时效性的。
1: 也就是说至少您之前那一步走对了，申请执行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也就是说您走对了这一步。彭女士。
2: 好，
1: 好，您信号回来了，谢谢您的支持。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王佳，
1: 谢谢王佳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公益答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0: 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

0: 制度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 其中东部地区

0: 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6: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 一站

0: 是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8: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8: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 明

0: 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

0: 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

0: 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3: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曾经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万亩良田喝上饱水，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打通灌溉血脉，守护万亩粮仓。今年五月，临澧县修梅镇云岭村老湾组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5: 以前那个水啊，想放也放不进，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3: 黄大爷所在的云岭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5: 南州源水库九根从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夫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3: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音，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勘后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6: 灌溉功能储量萎缩，沿线上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迫切。
3: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线长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临澧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7: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3: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和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60余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6: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压紧压实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3: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

0: 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临澧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1: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五级方面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鱼还是取得防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0: 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1: 从守着水库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邻里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邻里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2: 一条条灌溉区既是通水区，更是民心区。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破改民生难题，让农田稳产增收，农夫兴业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田科，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4: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5: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4: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6: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4: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7: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4: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8: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9: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8: 一直没怎么更新。
9: 不太会用那些。
1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1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3: 啊，这……
1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4: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5: 妈妈，妈妈。
1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7: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6: 哎，走走走。
1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8: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0

0: 第一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客人还没通报名姓呢，主人就殷殷盛情相邀，不但没见过，也是闻所未闻。几个人见他虽然是仆从，谈吐从容风雅，恭敬礼不失落落大方，心下也都喜欢。乾隆笑吟吟地说了，我叫龙格，来应江南春闱，多谢你家主人盛意，请问法岳台府。那长随彬彬有礼的又是一躬回道，家主姓谢，讳云秀，字维川，钱塘县塔寺有名的塔寺谢家，户部挂过前请牌的，也做海外生意。说着他将手一让，自己前头带路，偏身走在乾隆左前，还在絮絮而言，老太爷是康熙爷手里做过两任知府的，挂官回来经营庄田，这次乾隆爷下江南，就叫二公子捐金迎驾，您这边请，宣礼随意坐，东边窗子打开，一片桃花林，庙里白塔红楼都看得清爽的，各位都请。乾隆听他说话，不住的含笑点头。转过花房，眼前又是一亮，原来这边向西一带是瘦西湖一道大湾口，一棚爬满青藤的花墙横遮了花房西边，从墙口向北一溜长廊坐北朝南，满壁的爬山虎盖得像一座绿山，通北回廊上有匾额，白底黑字写着观雾轩，颜体书法精神周到，是袁枚的手笔。乾隆随着进来，那长随命小厮献茶，四面亮窗支开，但见东边一带桃林紫霭喷霞，茂树中朱楼粉郭掩映北边蜿蜒渐高，直接蜀岗三峰。轩前空场上戏子们朱衣绿裳，停了竹弦，正听戏老板说戏。在南望西眺，瘦西湖畔新柳如烟，碧波微漾，香茗在手，美景如画，众人但觉得心旷神怡，浑然不知身在何处，就连范时杰都看呆了。金鸿笑着说，我在江南省这么多年，扬州来过不计其数，竟不知道临水红霞这么美，你家主人呐，请过来阔叙清谈。那长随说了，我家主人三清院去了，三清院道长林东崖前日晚上遇了鬼，他通五雷法，扬州谁家闹鬼都是请他去做法的，不知道前日是什么鬼，法术竟收拾不住，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撵他，陷在泥潭里边，天亮人救出他来还能说话，白瞪着眼儿直叫这鬼厉害，风魔丹雨的，自打嘴巴胡吃药也就羽化了。主人好奇的去看看，交代游客留客，他不到晌午就回来。几个人想着林东崖那狼狈的模样，都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猛地听外头丝弦鼓板齐奏，众人一起回头，却见绿荫排烟场上一青衣女子叫板，水袖长舒，莲步轻移，七声唱道，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限，叫声去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怨，你不与人方便。唱的是婉转幽咽，哀痛欲绝，众人还要再听呢， 那戏老板

0: 叫停了，顿时间是越止生歇。乾隆看那班头，橄榄脑袋、鹰钩鼻子，瘦小伶仃的，用个獐头鼠目来说，半分也不委屈他。正要笑呢，金红说道：“这是安徽来的双庆班老板魏长生，请来给谢家班子说戏。他唱一夜包银就是240两银子。”那边的排烟场上，魏长生没有留意客人在看着他，板着白麻子脸对那小旦说了：“太软了，他这时候不是哭爹哭娘哭丈夫，他那份悲里头带的是怨和恨。窦娥守寡，温良淑贤，孝敬婆婆，他原是个劫妇。你想啊，张老汉侵占他婆婆，威逼他嫁张驴儿，这时候他是委屈里带着无奈，一步一步逼到死地儿里，直到上刑场。他这时候怒大于悲，我一身清白，本该是金荣表彰、名标后世的，反而遭污罪被杀。老天爷毫不长眼，地藏菩萨、王法天理都到哪儿去了？所以啊，不能用秦雪梅吊孝的心去度量窦娥，要字字咬金断玉，句句决绝灭裂，悲和恨都嚼烂了吐出来，带真气儿。你听我唱。接着他就拂袖作态，细声隐喉的唱着：有日月朝暮显，有山河金谷间，天涯却不把那清浊分辨，可知道错看了道指颜渊。有德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严，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不想天地也顺水推船。哎，后收一句，要绵里藏针。魏长生一版唱完，兀自余音绕梁。众人还在沉思品嚼呢，他已经停板收声，接着教训：分寸错了就有天地之别，懂吗？他虽有怨有悲有恨，也有个认命的意思在里头。说到头是不服法，临行许三愿都是对天地说的。不信天地，只管骂就是了，许什么愿呢？他说完了窦娥，又叫过扮关羽的铜锤，说道：单刀会一出，不能带半点书生气，方才你练得温了。鲁肃是戏里陪关羽的，他眼里的关羽不能和台下听戏主不一样。他上阵处赤历历三流美人飘，雄赳赳一丈虎躯摇，恰便似六丁足捧定一个活神道。神道你明白吗？聪明正直就是神。关夫子是儒将，不带霸气，是一股忠勇气。他那双丹凤目是似开非开，似闭非闭，是叫人看出一个傲字，不是睁眼就杀人，你要想仔细喽。他是款款而言，详明剖析，戏子们直理静听，恭敬贤命，比臣子们见乾隆还来得虔诚。几个人都听呆了，乾隆不禁慨然而叹。魏长生在南京见他演戏，旧风尘里的赵盼盼，卸了妆真是其貌不扬，听他说戏又一派大家风范，不枉宗师称号。人呐，这是从哪儿说起呢？众人听了乾隆的话，当即是随声附和。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2: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3: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

0: 超额回报。
1: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3: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5: 你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我是文员，
13: 我是秘书，
14: 也是伐木工人。
15: 我是客户的伙伴，
16: 我是同事的搭档，
17: 也是树木的敌人。
18: 我是老板的助手，
19: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6: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 正说话间呢，那仆人向门外一指，说道：“家主人回来了。”说着就快步地迎了出去。众人一看，果然从花篱南边一个年轻人悠步地转了出来。刘统勋眼花，金红和范时杰都近视，看不清楚。乾隆一看，见那年轻人只在25、26岁之间，穿一袭雨过天青袍子，绛色套扣背心，腰里系着绛红腰带，越显得面如润玉，眉清目秀，令人是一见忘俗。他站在篱墙旁听常随说了几句话，点头快步进轩入室，微微抱拳一拱：“哈哈，谢某回来迟了，慢待客人，有罪。”这位想必就是龙格先生了，是旗下的。众人赶紧都起身还礼，乾隆也缓缓起身，含笑抱拳：“不敢，龙格，镶黄旗人。主人风雅好客，富而有礼，素昧平生，贸然唐突，贵纲纪，明察相邀，如对亲友，即古之孟尝君，不能过之。我和朋友们感佩莫名啊。”谢云秀呵呵一笑，也不一一问众人姓名，说道：“是我特意吩咐的，乾隆老爷子圣驾就住扬州，满城寻其贵族，我们生意人家一个也不能得罪，谁来游赏访问都要温和春风相待。如今世上没有孟尝经，只有生意经，先生仪表堂堂，举止高贵儒雅，从人也都气宇不凡，他们岂敢慢待呢？”乾隆笑着看了看众人，说道：“维川先生真是快人，实不相瞒，我是庄老亲王。”

的侄儿，地地道道的天皇贵胄，先游过来，如此良辰美景间，又有笙歌弦舞相佐，所以唐突当了不速之客。啊，这位是岳先生，这位刘先生，这位范先生，这位是金先生。谢云秀一一含笑点头致意，说道：您是贝勒，他们想必也都不是等闲人物吧？天已这个时分，在我这里留饭如何？乾隆没来得及答话呢，刘统勋咳嗽了一声，说道：主人美意我们心领了，我们爷刚刚进过早餐，下午申时以后才进晚餐，多请见谅。乾隆其实只在嫣红那儿吃了几片参茸桂花饼，喝了几口茶，虽然不饿，却也想吃饭。但刘统勋在这儿，想在外边吃东西那是难如上青天，却也舍不得就离开这儿，就笑着说了：饭是不必了，这里青山绿水，茂林修竹，芳草氤氲间歌秀舞扇，却是别有一番情致，令人流连忘返呐。金红和范时杰也都不想走，又有点怕刘统勋，都是只笑着不说话。谢云秀笑着说了：想听曲儿，那现成的，只是屋里狭窄，请移步外边。我请了安徽双庆班最有名的戏老板教习家班子，原是想演给太后和皇上看的，看来皇上忙得顾不上看戏，只好带回去给父兄们取乐子了。我这就去安排，有贝勒爷看过，也不枉了这片心。说着他就去了。他一出去，刘统勋就抱怨：主子怎么泡这儿了？捐款迎驾的上千，倒是有姓谢的在里头，谁能一一考证核定，还想在这儿吃饭？我听他口音绝不是钱塘人，总带着点背书似的别扭话音儿。略看一会儿，主子，咱们还是走人。一直没说话的岳钟琪哭着皱眉，似乎在苦苦的思索着，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没有到过钱塘的呀。说是生人，又似乎确实见过。哎，我到底是老背会，老不中用了。乾隆笑着说了：这就是佛所谓缘，从不见面的，有的人一见就厌烦，有的人见了亲切，有的又似曾相识。不要议论了，主人听见了不好，咱们去吧。说着站起身来迎出门去。谢云秀见他们出来，也就不再进门，但他听力却特别好，直率地说了：相逢就是有缘，诸位先生萍水相逢，自然有些议论。方才我的管家说，一看就知道诸位来头不小，你们破衣烂衫来，他未必就那么好客，是吗？一头说着，带着众人出轩，芳草如毯的盐场上早已经散摆了几张椅子，个人自多位置闲雅坐下，天光水色，和风艳阳之下，但觉得清新爽意无比。乾隆这才细看，一共十二位女伶，年纪都在十六七岁之间，都没有上戏装，汉装绫裙披纱霞色，粉白带绿娉婷而立，一个个云鬓对压，明眸皓齿，轻轻盈盈，如同临风玉树，绰绰约约，皆是倾国颜色。映在湖岸，真有点瑶池仙子临凡的风韵。乾隆不禁精神大爽，笑着对身边的谢云秀说了：你是从天上移了十二株水仙栽到瘦西湖畔了。
谢云。

秀是笑而不语。魏长生此时却没有了老板派头，笑嘻嘻的捧过戏单子，就地打了个签儿。爷们吉祥，来听小的的玩意儿。孩子们资质都是好的，只是练习不久，恐怕难入爷们的法眼。随意点几出，给爷们取乐子就是了。谢云秀接过了戏单，转手就递给了乾隆。乾隆也不看，笑着说了：“方才隔窗听你说戏，深得各种三味，就是散曲儿吧，你们清唱也罢，唱了旧场说戏，现身说法，请君入瓮，这才得趣儿。一出一出伴唱起来，还不如到园子里看戏呢。”那魏长生眨巴着小眼睛笑着说了：“一听就知道爷是懂戏的，爷是北京来的贝勒，庄老亲王、庆亲王常教堂会的，感情爷看过小的戏，只是不上庄，就好比古董不衬托不上架，小的这副模样办了家人，只合闭了眼听，开眼是万万看不得的。”乾隆笑着说了：“确实看过你的戏，扮相身段如花似玉，这样唱家人，孤坟里的野鬼也吓跑了。只管唱，他们也唱，真是的，这又何必谦逊呢？”魏长生笑着转脸吩咐：“灵官、花官，你们两个略上上妆，给爷唱一段写真。我扮丑给爷们一段子男女一枝花。”手一摆，十几个女孩子如奉军令散了群，有的敷粉画眉，有的调筝弄琴。魏长生施礼退下，只用粉盒向鼻子上扑了一下，一摆手出场，却是笙箫管器一概不用，只切切曹操正正丁丁的乐琴琵琶节奏分明奏起。魏长生脸上扑白，脚一手扶，顿时精神抖擞，抑扬错落地唱着：“子弟们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兔羔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金龙罩，受锁网的苍蝇老野鸠，践踏的阵马熟，惊了些冷箭辣枪头，恰不到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伴奏当中，一个女伶粗着声音插科：“那还不赶紧感谢归正？”魏长生呵呵一笑，和声斗转急速，犹如骤雨鸡棚，珠洒玉盘。他黑人一笑，不疾不徐，摇头摆身，接着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们谁叫你钻入它，除不断，砍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紧套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吹弹，会夜坐，会吟诗，会双鹿。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般歹症后，赏物自不肯。”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

0: 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我们来到了北京，在这座现代化都市里，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交融发展，而了解北京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最好去处就是北京的胡同。北京的胡同多，远远望去都是青砖灰瓦，但走进胡同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就连每家的门楼都是形态各异，千姿百态。今天我们将与云中旅行团一起跟随萧乾先生的文章，走进老北京的小胡同，在游胡同的过程中共同探寻乔门楼的学问。
7: 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8: 哎呀，大家读这个文章的感受应该跟我一样，就觉得萧乾先生对于这个老北京的小胡同有着深深的依恋。所以今天咱们的云旅行，我希望咱们从老北京的小胡同出发，先问问大家对胡同都有什么样的印象。君君你先说说。
9: 因为我是在天津读书的，所以我在北京的同学经常在周末会带我来北京的胡同转悠，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包括南锣鼓巷啊、帽儿胡同啊都带我转过。有一天晚上我在南锣鼓巷逛街的时候，抬头看去天上的星辰，再往下看就是人间的烟火。我觉得烟火气是胡同所能给我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8: 说得太好了，天上星辰，人间烟火，哎呀，形容得太美了。我再问问大伟。大伟，我记得你现在在北京生活，你逛过北京的胡同吗？
10: 其实胡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一次我到北京的那些胡同，我感觉我一走进胡同，我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把我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压力、生活很快的这个节奏放在这个胡同的门口，然后我一走进就可以享受胡同的每一个小时。
8: 我觉得大家对于胡同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意境都是一样的，一种市井气息，一种接地气儿的庭院深深的味道。就像大伟说的那样，可以把你的烦恼放在胡同口，进了胡同感受到的都是满满的欢乐。所以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去老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大家对于胡同的问题，我找到了一个人来解答，他在我心中是一个胡同专家，他就是北京市东城区的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找到他就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那么跟着书本去旅行，咱们一块儿 出发。胡同一直被我们外地人认为是最容易迷路的地方，因为这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所以我得靠

0: 行才能找到和张老师相约的地点。张老师，
1: 欢迎你
0: 久等了，久等了，我这地方太难找了，我一走胡同就迷路。
1: 哎呀，首先欢迎你到我们胡同来，
0: 谢谢。
1: 胡同迷路是一个好现象，
0: 是吗？
1: 让你不迷路，你就先了解一下胡同文化。
0: 太好了，在里面吗？
1: 是，
0: 走。
1: 小叔，为什么要带你来到这个地方呢？
0: 对呀、
1: 啊，因为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想了解胡同，就必须从这里开始。
0: 得有门槛是吧？
1: 对。其实一说北京，我们建城3000多年的历史，建都867年的历史。那么北京建城是从西周，西周在司马迁写《史记》当中就有一句话，说周武王11年，灭商伐纣，封少为燕，封少公在燕地。当时那个时期，北京城就建立了。
0: 嗯，
1: 你看金中都，当时海陵王完颜亮建的金中都，那么忽必烈建的是元大都。当时元大都的形成是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整个元大都的一个行制规矩，按照《周礼》《考功记》的规制之外呢，那么也具有我们常说的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城。
2: 传说北京地下海眼里有孽龙，而哪吒是龙的克星，所以元朝的设计师刘秉忠把北京城设计成哪吒的形状，以求镇龙压怪，保城平安。顺城门、立正门、文明门为三头，东边的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为左边三臂，西边的平泽门、和义门、肃清门为右边三臂，北城墙上的两座城门建德门、安贞门便是哪吒的双脚。而北京城的胡同大街就被看作是哪吒的大小肋骨了。张老师告诉我们，关于胡同一词也是经过不断演变和发展的，为此他给我们请来一位书法家。
0: 太好了，走吧。
1: 走。这就是我跟您说的书法家郭宝庆。郭老师，
0: 郭老师您好。
3: 哎，
0: 久仰久仰。
3: 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1: 你看他在写这个不同的、我们的，先让您认识吧、您看这是什么字儿？
0: 哎呀，这难着我了。这个通和火我认识、
1: 那是没问题。
0: 这个像街道的街，
1: 有点意思、说街道的街已经有点意思。这念巷，
0: 巷
1: 啊，这叫巷通。
0: 巷通，
1: 哎，这个呢，
0: 那就火巷。
1: 火巷，
3: 哎，
1: 巷通和火巷。
0: 嗯，
1: 谁引用了？也是我们的一本古书。
0: 嗯，
1: 元代熊梦祥在写《戏精志》当中所表现的胡同的一种写法，巷通。
0: 巷通。
1: 巷通。
0: 巷通。
1: 嗯，
0: 那这个就是火巷。
1: 火巷。
0: 这个就是通那个巷弄的巷吗？小巷子的巷。
1: 啊，通那个巷。
0: 通那个巷。
1: 通那个巷。
0: 这接下来写的是，
3: 哎，我要写写您的认识，看看这两个字怎么读啊？
0: 好，这次我觉得两位老师别笑我啊，人家说秀才认字认半边，我这认半边，我只认中心胡同。
1: 太对了。
0: 对的吗？
1: 完全正确、这个胡同也是源于我们的一本书、明代张觉写的《京师五城街巷胡同集》当中，他用的胡同就是这两个字。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

0: 便请托。
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7: 爷爷，粥好了。
8: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7: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6: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8: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6: 茯苓健脾又安神。”
7: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8: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7: 石斛。
6: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8: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7: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6: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7: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9: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4: 我的笔在哪里
13: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1: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8: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8: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胡同里

0: 词最初见诸元杂剧，关汉卿单刀会第三折中有你孩儿到那江东，汉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之语。古人曾用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来形容北京胡同之多。它不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
1: 张老师啊，咱们了解了胡同的背景，然后知道了胡同传统的写法，还有不同的分类的叫法哈。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云中旅行团会有很多的问题，咱们给他们一个发问的机会，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吗？来，让我们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嗨，你们好。
2: 大家好。
1: 好，又见面了。
3: 学长好，嘉宾好。
4: 老师好。
1: 哎呀，刚才我们是一直是填塞式的啊，给大家很多的知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先问问大伟，大伟你现在是不是一头问号？
3: 对，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老师，现在北京究竟有多少胡同呢？
1: 哎，这张老师不会一条一条数过吧？有多少胡同？
2: 北京的胡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那么在元代，元大都刚刚定都北京的时候，那么当时的胡同是413条。那么到了明代，北京的胡同是1170条。
1: 哇，翻倍了。
2: 到了清代，北京的胡同是2070条。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胡同3200条，那么现在我们北京仅剩下1000多条胡同，
1: 有点可惜。
2: 那么刚才你们听了北京的胡同有多少条了，那么你们知道胡同当中的门有多少种吗？
1: 有没有注意到？悠然，你注意到了吗？
5: 我有一个问题，门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都是两扇可以推开的那一种。
1: 啊，你看他反问您了，这门不都长一样吗？怎么还会有不同的门呢？
2: 那就让我们实地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1: 好呀，那让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
6: 好的，
1: 走。
2: 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千金门楼四两屋。
1: 我听过。
2: 门楼为什么这么贵重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门楼的规制。那么门楼，这个门楼上边最高的那个横着的叫脊领，垂直于脊领的这个柱子叫中柱，所以门扇在这个位置上呢，除了王府级以外最高规制的大门叫广亮大门，
1: 它就是等于在这个顶梁柱上。
2: 对，
1: 是吧？
2: 对，就是在中间，所以这种规制门广亮大门是里外是1:1的这个面积。那么往前走一步，这个柱子叫金柱。如果门扇和门扉在这个位置上，就叫金柱大门。
1: 金柱大门。
2: 再往前走一步，这叫檐柱。如果整个的门扇挪到这儿来，这就叫蛮子门。还有一种就是蛮子门旁边有鱼塞墙的，这就叫如意门。
1: 学到了。
0: 鲤鱼的巧团圆鲸鱼中写道，这所门面高大，定是个相宦人家。北京人也常说，瞅瞅大门就能知道主人是什么身份，由此可见门楼与宅子主人的身份、文化、喜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张老师将带我们到一处有名的宅子去看看。
2: 哎，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宅子就是《延禧攻略》中海兰察海公的宅子。清代吴昌源的《陈元世》就上也明确的记载了，一等超永宫海地在东四牌楼北7条胡同，
1: 就是这里，
2: 就是这里。
1: 一等超永宫是一个什么样的？
2: 一等超永宫就等于在非皇室以外的最高爵位的了，公侯伯子男，所以到了宫，而且是一等超永宫，最高爵位的。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啊，在门口特别像关中民宅里边会有的这个拴马桩的位置，但是它比拴马桩要矮要大。
2: 这和马有关系，但是不是拴马桩，而是上马石。
1: 上马石怎么会摆在这儿啊？
2: 对，你一般的上马石是摆在我们的
1: 大门口，
2: 大门口的街外的。那么海公的这个上马石是摆在2道门前的啊，一个是海公后期因为他病伤严重，

0: 就是武官骑马，文
1: 文
0: 官
1: 官
0: 坐
1: 坐
0: 轿，
1: 轿。
0: 所以皇帝特批说，海公虽然是武官，但是可以坐轿。但是这个特批前面的海公还是坚持骑
1: 骑
0: 马，
1: 马，
0: 所以一个是海公一出了二道门，所以上马时就摆到了二道门，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海公当年的风采，海公每天早起来上早朝的时候出来，哎，到二道门，到上马石上，
1: 哎呀，
0: 家人把马
1: 牵过
0: 牵
1: 来。
0: 过来，海公上马，再把大门给打开，海公上早朝去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园子其实是他养老的园子，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海公的故居，你看我们后边海公在这个平门后边，这儿有一个字，你看看是什么字？
1: 哦，这个。
0: 哎，对。
1: 哦，这不是贴上去的
0: 哎，不
1: 呀。
0: 是，
1: 仔细看一下，右半边是寿字，
0: 对，
1: 左半边如果把它分成上下，就是福禄寿，
0: 太棒
1: 是
0: 了，
1: 吧？
0: 对，你看这个已经有将近25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是一马五灰，一种老的工艺。那么为了让你更好的了解一马五灰，下面我就给你展示一下一马五灰的过程。
1: 太好了，
0: 好。
1: 走。
0: 在海兰察那宅子里看到了一马五灰。
1: 对。
0: 哎，我们今天请了两位师傅，就是
1: 哦。
0: 演示一下我们古法制作的一马五灰。
1: 哦，现在就已经开始第一步了
0: 你
1: 吗？
0: 现在是第一步了，
1: 就是要把它破坏掉，我看这个是。
0: 这就叫砍活，就是为了增加它的摩擦力，让灰马挂得更结实一些。哎，这是
1: 哦。
0: 第一道工序。你说刚才这边就是砍
1: 砍
0: 完
1: 活。
0: 了，砍活之后直接就是枝浆，枝浆之后。第一道灰啊，缩缝
1: 哦，
0: 灰之后就要通灰啊，这通灰始麻，这是始麻这道工序。始麻之后还要压麻灰，压麻灰之后中灰细灰，你看这是一层一层往上铺上去的，得有这么多层。那么细灰完了，要是生桐油，生桐油完了刮腻子，刮完腻子之后。我们还要上头遍漆、二遍漆，那么之后还要浇花油等等十几道工序，所以简称一马五灰。我们可以让师傅给我
1: 好的，
0: 们
1: 好的，
0: 演示一下
1: 好的。
0: 啊，这
1: 这是
0: 是，
1: 什么？
2: 这是通灰，一马五灰当中的第一步通灰。
1: 第一步。
0: 通灰就是压麻之前的那道灰，通灰。
1: 这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啊？
2: 这里面是桐油、猪血、砖头块。
1: 哦，这里面就已经有桐油和猪血了。
0: 对。
1: 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坚固的程度，
0: 哎，
1: 是
0: 对，
1: 吧？桐油和猪血。
0: 古代有一句叫"桐油猪血硬似铁"，当然了，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时间的。我们现场只是一个展示，其实每一道工序都要让它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3: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一文作于1993年，正如老北京人不愿割舍胡同中的生活一样。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胡同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
5: 那
8: 食物。
5: 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 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通花好啊，
6: 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1: 大姐，恭喜呀！
1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

0: 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请您给我们点赞。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南锣鼓巷长着16只脚的蜈蚣，在时光深处蜿蜒爬行，如此简单又如此精致。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也是最富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着，呈鱼骨状，延续自古以来的棋盘式格局。这种整体肌理的胡同四合院形态，正是元大都棋盘式城市建筑格局的具体体现。
5: 这一系列的画一共有8幅，它是北京的一位民俗画家，叫做杨信老师，他所创作的南锣八景。他主要讲的呢是当地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发生在这里的动人传说。那么光看画肯定不过瘾，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找到杨信老师，让他带着我们去逛一逛南锣鼓巷。杨老师，
6: 哎，你好，
5: 终于见面了。
6: 哎呀，何叔你好。
5: 哎呀，我来之前啊，先去看了您的那个南锣八景图。
6: 哎呦呵，这个好多年前画的画，就是当时呢，整个南锣地区呢做了一个评选。心目当中南锣有什么，有多少景儿，最后确定8幅。其实哪儿止8幅，我认为18幅或28幅
5: 都
6: 可以啊，因为可画的东西太多了。
5: 所以说您对南锣的印象和故事绝不止这8幅画。
6: 绝不止。
5: 今天我来找您就找对了。您要带着我去逛逛南锣鼓巷。
6: 没问题，没问题。
5: 当然不只是我啊。
6: 啊，
5: 我还带了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6: 看
5: 在这儿呢。
6: 大家好，大家好。
7: 主持人好。
6: 非常欢迎你们啊。
5: 我先问一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人去过南锣鼓巷，或者没去过？去过的举手，不是很多哎。笨笨，你没有来过南锣鼓巷吗？
8: 我是没有去过，毕竟我年龄还小，但是我看过那个杨老师的那个叫南锣八景图，于是呢我也很想去看
6: 看。哦，真的呀，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5: 这一页您应该是来过的。
9: 哎呀，遗憾的是我到南锣鼓巷没去过，虽然北京去过很多地儿。没去过，没有机会，今后可能更没有机会了。
5: 那我们一会儿就带您去溜一溜，看一看。
6: 看一看。
9: 好好好，先谢谢谢谢。
5: 咱们先让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先问几个问题，咱们带着问题来出发，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5: 宁宁，你有问题吗？
10: 对对对，我是经常去南锣鼓巷玩，就是在南锣鼓巷生活的这些我们北京的这些老居民，跟游客们是平常会有怎么样的接触呢？
6: 一般我们当地人呢也不去打扰这些个旅游者，旅游者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如果有人对南锣鼓巷的历史感兴趣，我相信所有南锣鼓巷的人会认真的给您讲一讲，哪怕我就站在这一条胡同。这条胡同的历史，曾经发生的个故事，都会认真的告诉你。
5: 那我也代表云中旅行团的领队问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南锣鼓巷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又有锣又有鼓。但是我们现在站在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静谧的，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南锣鼓巷呢？大家好奇吗？
8: 好奇。
6: 没关系，您跟着我们的步伐走进南锣鼓巷，我把南锣鼓巷的这个历史的故事跟您一介绍，您自然就会知道为什么叫南锣鼓巷了。
5: 太好了，那书本旅行团的团

0: 友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那咱们出发了。
3: 出发
0: 了。
1: 出发了。走吧。
0: 走吧。
1: 其实这条街啊，跟锣跟鼓没关系。啊。实际你注意看看这条街吧，咱们现在往正在往南方走，你发现这路是什么样的吗？
0: 下坡路。
1: 对。如果一会儿咱们往那边走，你也发现是下坡路。啊，
0: 鼓起来的是吧？
1: 它是一锣官巷。这条胡同的原名称就叫锣官巷，所以改成叫锣鼓巷。叫锣官巷多难听啊！
0: 对呀。
1: 这胡同啊，就更有意思了。看着胡同也不宽，其实是因为谁出名了？
0: 谁呀？
1: 就是当时清朝的底线蒙古骑兵的领导是谁呀？
3: 僧格林沁。
1: 所以僧格林沁这个历史就不得了。
4: 僧格林沁，清蒙古科尔沁旗人，博尔济奇特氏，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袭封科尔沁郡王爵，14年授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职。
1: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院子，是他的西院。正院在前面。
0: 那这门墩太气派了。
1: 咱们呢往前走呢，我带你看一个好玩的，因为都知道老北京人过去说，一到了8月15，说爷爷给我买一兔爷。
0: 兔爷是什么呀？
1: 兔爷你看你不知道吧？实际是兔爷大将军。所以我们呢走到这儿呢，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家，就是把现在的和传统的兔爷结合起来。哎呦，来咱们去看。
0: 您带我见识见识。
1: 赵老师。哎呀，给您添麻烦。
5: 杨大师，
1: 杨大师，
5: 请到我们的艺术博物馆，兔儿爷博物馆。大家看到这面墙上展示的这个兔儿爷，都是坐骑兔儿爷。就是骑着各种瑞兽。大家一看这个精气神，能看出是不同人做的作品吗？没有艺术基础的人，由完全的一块陶土一点一点生出来的。
0: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
5: 尝试一下
0: 动动手？我们也尝试一下什么叫。
1: 你也感觉到跟人家这个做的有什么区别？
5: 好的，
0: 好，
1: 走走吧。哎，
0: 我们这算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啊。对，
1: 因为过去呢，北京的孩子啊都爱玩泥。当年深挖洞广积粮，那个到处挖的是那个防空洞，挖上来的黄土泥呢，北京的孩子呢就会说咱俩玩摔泥。就互相用泥来开始切磋。后来发展到什么呢？就是自己捏兔爷。
0: 那咱俩这样，咱们拿着这两个成品，咱们也去给这个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看一看怎么样。
1: 对对对，
0: 来看看去，
1: 看一看怎么样啊。
6: 还挺像的，
7: 非常好，非常好。
0: 哎呀，刚才我们制作的过程还是挺长的，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小兔爷，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1: 它有很多道工序。
0: 没错。
1: 很多道工序。
0: 大家有没有对于制作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吗？
8: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兔爷的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有哪一个步骤是最难的呀？
0: 哪个步骤最难？您觉得呢，杨老师？
1: 其实呢，这个兔爷啊，我个人理解，还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比如说，谁见过这样长着小犄角的？这个戴着一小犄角帽子的兔爷啊，这就是创意。
0: 是，
1: 这就是创意。
0: 所以其实我跟您想的是一样的，就是构思环节是最难的。
1: 没错。
0: 我刚才看到凯强也举手了，凯强，你有什么问题？
9: 对于兔爷来讲的话，就是它是发源于，就是最早是哪一个时期开始的？
0: 它的历史是吧？
1: 就是相传很古啊，很古，很早以前。当时呢，是人间呀、发生鼠疫，天宫呢干脆说得派下一个大将，所以呢就把这个兔，这个嫦娥的跟随嫦娥的这个兔子啊派下去了。所以兔子捣药，因为他捣完药以后撒到水井里，人普通的这个百姓呢喝水井水，一下就把人的病给治好了。这样的话，他算立了大功了。
0: 对。
1: 玉帝说你就留在人间吧，帮助人间把疾病给去掉吧。所以兔爷在老北京的每年的中秋拜月的时候要摆上兔爷，把兔爷恭恭敬敬放在中间。当然了，除了今天晚上以外，明天就是孩子的玩具。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

0: 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呀呀呀，
6: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南锣鼓巷，这条横亘了700多年的街巷，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也带来了现代的繁华。接下来，杨老师将带我们到南锣鼓巷里面的一所学校去看一看。
4: 这个呢，就我到了，我跟你说这个南锣鼓巷呢，有一个著名的小学，
5: 黑芝麻胡同小学。
4: 对了，好几百年历史，这是它的校史馆。哦，咱俩进去看看，
5: 了解一下，
4: 了解一下，
5: 走，
4: 好吧，走。馆长在吗？
6: 哎，杨老师，
4: 哎呦，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馆长好，
6: 主持人好。

0: 好，
1: 特别欢迎二位，来吧，到我们校史馆来，
2: 快来快来，你是客人，快来，
3: 请，
2: 请，
1: 来，请进。我们学校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顺治元年1644年，当时呢，皇帝呢，在这个地方建立的叫镶黄旗官学。
3: 镶黄旗官学，
1: 对对对对，
3: 这个跟普通的学校别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吗？
1: 官学是为皇帝的亲戚办的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官员，管理国家，是为了这个国家建立这么一所学校，所以它的政治意义上是非常重大。我们的第一个校史呢，就在国子监里，等于是国家办的这么一个学校。你看，这就是国子监的前身，
3: 这不是国子监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学生考试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在这上课的地方。哦，那这个呢，就是学生在这里练剑的地方。
3: 考场、教室、操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练习骑射在这儿。
1: 来，我们再往这边看。
3: 好，
1: 在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的时候啊，随着这个清王朝的发展壮大，那他的学生就多了。多了情况下，显然那个国子监那个地方
3: 不
1: 够了，所以呢。当时的国子监巨鼎叫孙家干，他向皇帝建议呢，叫做分旗设学，就是在八旗的每个旗的驻地找一个院子来建学校。
3: 分校，
1: 对，可以这么理解。这样的话呢，就是镶黄旗官学就正式的落户到南锣鼓巷里了。
4: 这就是乾隆在1750年前后命令人画的一张
1: 当时我们学校这一部分。今天一会儿我可以带二位去。看看我们那个学校，今天仍然是这个样。
3: 保留了原貌。
1: 对对对，没变，300多年来一直书生朗朗，没有变化。
3: 这太难得了，
2: 太难得了，
3: 这才是百年名校啊！
1: 谢谢谢。
2: 可以理解为这块地是属于皇家直接拨给他们用的。
3: 没错，
1: 他的地每年的修缮都要由皇帝专门负责，就专门有人来负责
2: 拨库银。
1: 对，然后他的这个学校的老师也是要专门国家给钱给他工资的，然后这个学校的学生也负责，也有给工资。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自己的人嘛。
3: 学生还领工资呢？
1: 对对对对，都领。
3: 现在没了吧？
1: 他实际上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国家不行了，没有这实力了。
3: 是是是是，
2: 没实力。
1: 那没实力了呢？你不给我钱，我还上什么学呀？那这时候皇帝就非常着急，所以在最后光绪呢就想了一些办法。来，我们可以往这边看。那么到了清末呢，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呢，光绪皇帝我们都知道他发动的叫戊戌变法。
2: 戊戌变法。
1: 那今天咱们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实际上呢，戊戌变法里面有一条是成功的，是被保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3: 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看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芝麻胡同小学。
1: 好，没问题，
3: 可以吗？
1: 现在就带二位去。
3: 好嘞，
2: 好。
1: 这里啊，就是我们学校有300多年历史的镶黄旗官学的旧址了。
3: 好漂亮，这里是原来是个四合院吧？
1: 对对对，它是从1727年开始，那么到今天一直都是学校，
3: 三百年
2: 嘛，
1: 书生朗朗没有断过。
3: 您还说了说这里面一共有
1: 42间房，
3: 我看到这两边现在都是教室，对吧？
1: 对对对，
3: 4年级3班，4年级4班，这是4年级2班。
1: 对 对, 对, 对，
3: 咱进去看看，
2: 咱进去看。
3: 好嘞。
1: 来，
2: 走，
1: 老师，
3: 请您
1: 坐。您看这教室里边还有柱子呢。
2: 有哦，我明白这事儿。这个呀，就是咱刚才不是去的正厅吗？正厅吗？这不是叫
3: 厢房？
2: 厢房，
3: 西厢房。
2: 西厢房。这是廊子。
1: 对。
2: 这是西厢房的廊子。
3: 本来的门应该在这儿。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
2: 门在这儿
1: 太窄了，孩子们在这里活动不方便。
2: 为了多做学生，把这廊子给隔成屋了。
1: 来，咱们再看看我们学校这个院子，好吧？
3: 好，
1: 来，
3: 来，
2: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黑芝麻胡同小学啊，一共有6处校址，都散落在这南锣鼓巷里。所以我们和南锣鼓巷其实是共生的。那其中呢，每个校址其实往前倒
2: 都是院，
1: 对，都是这样的小院。那其中有一个院子，就有一个5棵枣树的故事。
3: 我看过这个文章，
2: 好像
3: 是北京日报上面，是
1: 对对对，北京日报当年很有名的一个文章。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枣树啊成熟了，然后孩子们枣怎么办呀？小朋友们就开始讨论，讨论来大家伙觉得应该啊，这个枣应该送给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叔叔。然后呢，孩子们就是把这个枣送给解放军叔叔，还给解放军叔叔唱歌。这样送
2: 真可爱。
1: 然后呢，这解放军叔叔呢接到这礼物也很高兴。后来想想呢，回来就跟到我们学校来跟孩子们说解放军叔叔啊有3大禁欲8项注意，不能够随便的拿，所以呢要
2: 不拿群众一针。

0: 线，
1: 对，又给送回来了。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当时的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听到这故事特别感动，他就把它写成了一篇小文章。哎
2: 呀，也是咱们学校的真人真事儿。
1: 对对对，
3: 真实发生的事情，
2: 真实发生的事儿。
4: 校园里结的大红枣怎样处理呢？大队委员会又引导大家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各个中队部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大红枣送给亲人解放军，他们还编写了歌颂解放军的歌词：大红枣甜又香，送给解放军叔叔尝一尝。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坐落于鼓楼脚下的南锣鼓巷四合院保护区内，学校自1727年建立镶黄旗官学，至今已有将近300年。学校西校是现代化的教学楼，东校是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使这所学校既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现代的文化气息。
3: 我最后特别想问问周爷爷，因为周爷爷他说他挺遗憾的，没来过南锣鼓巷。那今天一天的云游，您感觉怎么样？圆了您的梦了吗？
5: 不但圆了我的梦，我觉得小朋友和这个青年看了都会高兴的。这个节目咱办挺好，这是咱们民间的这个大博物馆呐，太可贵了。从小从多方面的素质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多了解咱们的传统，咱们的民俗，这是咱们的历史啊，太可贵了，谢谢了。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9: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8: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0: 好，
11: 我太棒了！
12: 好，
13: 太好了，
14: 真棒！
15: 太好了。
16: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7: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8: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9: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2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2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2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3: 后天下之乐而乐。
16: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7: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7: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6: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4: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6: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24: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6: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24: 因为
25: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26: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27: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拨打96218之后再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为民热线栏目组。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有一一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当然在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平台也会有一些详细的呈现，欢迎您的关注。好，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9: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8: 一项工程项目完成呢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参与施工的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却迟迟都没有领到。那么在5月29号，有位市民吴先生拨打了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96218-0号键，反映说2019年到2021年期间，他在长沙市雨花区民生1城2期项目负责抹灰作业。那么这一块和他一起的还有5位工作人员，在2021年底项目完成撤场之后，抹灰班组的5名工友合计21万多元的工钱。

0: 却遭到了拖欠。几年来，众人多次对接包工头王某与项目总承包单位中建一局五公司讨要薪资，但是欠薪的问题却迟迟悬而未决。
1: 他说那个总包没跟他结算，现在这一直失灵了，联系不上了。
0: 到底结算了没有呢？
1: 四月五月份都跟那个公司的有个姓李经理打个电话，他跟我说的是跟他账已经付清了。
0: 2023年，吴先生一行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了包工头王某，而且呢官司也胜诉了。但是王某名下没有任何的可执行的资产，那么薪资兑付也再度受阻。在咨询律师之后，工友们了解到2020年落地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明文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垫付清偿，后续总包方可依法向责任方追偿。那么据此，吴先生提出中建一局五公司理应先行垫付拖欠的工资，可是一行人找到项目原负责人李经理协商维权时，沟通呢却屡屡碰壁，对方呢还将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给拉黑了。
1: 是这么跟他说过，他说他核实一下情况。
0: 你有没有再联系他呢？
1: 把我电话拉黑了。我跟他们中建一局五公司那个有个拖欠专款的信访办你联系过，他只说跟我记录一下，往下转交。
0: 什么时候反映的？
1: 5月2号吧。
0: 接到了求助的线索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将欠薪的问题分别反馈给了中建一局以及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当天下午，雨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呢，就给记者打来了回复电话。他表示说，已经和吴先生取得了对接沟通。该项目完工撤场距今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项目参建的主体相关设施人员确实比较繁杂，相关事项的梳理核查呢还需要周期。那么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会联合法院、住建等多部门协同进行处置，全力保障5名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报酬权益。
2: 现在是正在办理的过程中，包括各个部门，你打比方法院那边，如果说能够找到这个王林，能够执行到财产，这个问题就那是可能是最快的方式解决。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作为这个行业主管部门，他可能也要通过其他途径去找这个甲方啊，找这个总包。反正我们人事这边呢，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说我们还是要找甲方，把这个主体要确认清楚，这个总包是谁。原来我们通过原来有些联系人呢，要么电话打不通了，要么说现在离开公司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跟甲方确认，看这个签合同的主体是谁。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反正也会协助这个吴树广本人，协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
0: 高楼由农民工呢是一砖一瓦的铸造，劳动者的血汗薪酬呢是理应得到足额的兑现，不能够以包工头失联、总包推诿作为拖欠薪资的借口。对于这类现象，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踪了解。当然，对于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跟踪处置的进展，紧盯欠薪落地的解决情况。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96218转0号键，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当然呢，近期我们也在关注三考即将到来，这个噪音的问题，如果有遇到我们扰民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为民热线，稍后见。
3: 新孩子就搞高考的，搞了下面搞干净，搞得我新孩子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手机给你。
9: 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3: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1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了，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线上已经有一位胡女士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胡女士你好。
27: 哎，你好，
0: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27: 那个我是那个湖南永州雷水滩区中齐天悦府的业主。
0: 中齐天悦府对吗？
27: 对。
0: 是怎么啦？
27: 我们那个小区现在更换那个水管啊，搞了半年了，现在还没有更好。
0: 更换水管，你要把具体的情况说一下。
27: 就是我们是2025年的，2025年

0: 去年大概是10月份吧，就是我们这个水管出现那个蓝色的水，然后我们12月份就跟开发商沟通了，跟我们更换水管，12月22号做的那个记录，然后跟他协商了，给我们搞，然后从说好从元月份动工，但是到至今现在就是老是说，那个材料没有到啊，然后。工人的话就懒懒散散，一两个、两三个，有时候反正就是做一下就停工，做一下停工。然后我们今年3月份的话，也跟他们那个住建局的领导这边给我们协商过，但是说好给我们4月30号完工的，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给我们完工。现在我们每天都是用那个桶装水，每个夏天特别热，家里也有宝宝，
1: 那你这
0: 不
1: 桶装
0: 够，
1: 水也只能够你们喝，够你们做饭呢。你平时洗
0: 不
1: 衣服
0: 够。
1: 呀，然后这个洗澡怎么办呢？
0: 那都是用那个蓝色的水啊，没办法啊，因为至今都还没弄好啊。
1: 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水敢用吗？我是不敢用啊。这个为什么
0: 用
1: 会
0: 上
1: 发蓝？
0: 没
1: 是
0: 有
1: 不是
0: 啊？
1: 因为管子掉色吗？
0: 掉色，对，那个涂层掉色，然后开发商也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至今的话，就是这个施工方这边没有完工。
1: 您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的房子啊？
0: 我们是2024年10月份交房的，我们这个小区新小区，
1: 那没多久啊。
0: 对，没多久就是发生这种事情，
1: 2025年10月份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是吧？
0: 按照人家6、7月就发现了，有些业主就是陆陆续续发现了，但是我们是10月份后面就反映的这个问题。
1: 1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水质变蓝的问题，结果一查不知道，也一查就发现是这个水管它的涂层掉色导致的水管变蓝了，对不对？
0: 对。
1: 现在我们这里住的业主多不多呢？
0: 多有300多户，
1: 哦，住了300多户了。
0: 对，每天就是用这个水，好多宝宝就是大人皮肤过敏，就是用了这个水之后就身上长那个疤。
1: 那确实非常不方便。你搞这么久了，3月份开始重新再动工的，还是什么时候动工的？元
0: 元月份
1: 月
0: 开始
1: 份
0: 动
1: 就
0: 工
1: 动
0: 的。
1: 工了，那现在已经6月份了，怎么还没搞好呢？你这个小区很大吗？
0: 有4栋房子，700多户。
1: 4栋房子，那也不至于要这么久吧？
0: 对呀，就是一直在那拖，一直在那拖，那个施工方没有给我们搞。
1: 您自己找了这个施工方，就是小区管道更换的施工负责人吗？
0: 我们联系过，我们就是，3月份我们去跟住建局的领导反映，就是我们跟他们就是施工方协商这个问题，然后开发商这边就是我们是去年12月份跟开发商反映过这个问题，然后也是组织跟我们跟施工方就是强烈要他们搞好。是那个
1: 不，
0: 开发
1: 这
0: 商给
1: 些您
0: 销售
1: 刚刚
0: 的，
1: 已经跟我说过一遍了，不说重复的。现在我问您的是，您有没有直接的跟小区管道更换施工的负责人联系过？
0: 有啊，
1: 他怎么说的？
0: 我们上次去联系就是说跟我们4月底搞好啊，他现在就没给我们搞好
1: 哦，就
0: 啊，
1: 他个人承诺说4月底搞好，到现在也没搞好，对吧？
0: 对呀，
1: 这个负责人
0: 我
1: 姓
0: 们
1: 什
0: 在住
1: 么？
0: 建局，咱的住建局领导说好的呀，
1: 好，这个负责人姓什么？
0: 有好几个。
1: 你联系的是谁嘛？
0: 什么有个郭总啊，还有什么一个什么人什么李总好像，
1: 郭总
0: 郭
1: 是
0: 总好
1: 吧？
0: 像，
1: 然后物业这一块你们催了吗？让他们去催了吗？
0: 我们有其他邻居催过，
1: 物业是开发商一家的吗？
0: 对，
1: 哦，那应该他们也知情啊。我们先来打
0: 就
1: 一下这
0: 是，
1: 个施工方负责人的电话吧，就是您说的这个郭总，好吧？啊，我们打一下看看到底问题卡在哪里了？为什么元月份开始施工，现在都已经6月份了，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确实哈，如果住了有300多户，一共700多户，大家的用水非常的不方便，这个住起来也不舒心。
0: 不是。
1: 你好。哎，请问是中旗天悦府的这个负责管道施工的郭先生，对吗？郭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核实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管道施工，据业主反映说，目前是正在更换的，从今年的元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施工更换了，那现在我们的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2: 已经快收尾了，他今天最后一批材料也今天早上全部已经进场了，然后
1: 哦，
2: 大概在这个月底的样子可以全部做完了。
1: 确定这个月底可以做完是
2: 对
1: 吧？
2: 对对，因为高考期间的话，因为这个月考试比较多嘛，如果说考试期间他不停工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月底就基本上可以搞完了。
1: 那要是考试期间，他肯定是不允许有噪音污染的嘛。
2: 要停工几天的话，因为他这个怎么讲呢？他现在的施工对于业主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个就是看情况了。如果说他可以快的话，这个月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搞完了。
1: 嗯，
2: 是这么个意思。
1: 那如果说中间要停几天，那也就是说7月10号之前怎么地给搞完吧？
2: 这个7月初的样子也能可以搞完了，
1: 你这个
2: 可以搞完了。
1: 怎么搞了这么久呢？元月份搞到现在，什么原因啊？
2: 这个因为中间的原因怎么讲呢？确实比较多，因为它牵涉到有几方公司，施工方啊，包括它材料供应商啊，这几方因为牵涉到这个东西呢比较的复杂，扯来扯去，说我们作为开发商这一边来讲，我说实在话，我也是巴不得尽快搞完，对不对？我也不希望，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那里面的业主。我自己也是埋在那里面的，所以说我更加不喜欢说真的是拖到现在，可能
1: 对呀，
2: 确
1: 实不方便。那我想问您一下，那个郭总，你自己也是业主，你平时这个生活当中的用水，比如说洗澡洗衣服的，您都用这个水吗？这个蓝色的水啊？
2: 因为他去年把那个管子因为他冲了以后，他基本上里面已经没有之前出现那么多的蓝水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于你日常的使用来讲，你除了不是喝，不是那个饮用，不是用来煮饭煮菜，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1: 所以说，
2: 后面现在的水，对，它已经没有出现那种说很难啊或怎么样的，很。
1: 就你们家也在使用是吧？
2: 嗯，对。
1: 那确实，如果您也作为业主的话，我相信这个事情你也很着
2: 急。因为他那个后面，因为开发商这边他也是没办法，然后就是说对于饮用水这一块，都是一直在免费在供应。
1: 哦。
2: 这个也是说实在话。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
1: 哦，是免费在供应吗？
2: 来讲都是扩大了的，对不对？
1: 嗯，哎，我问一下那个郭总，咱们这个你说饮用水在免费供应，它是一天有数量的供应吗？供应多少呢？是桶装水还是什么水？
2: 那就那个桶装水，就那个我们日常用的桶装水，
1: 每
2: 桶一桶的那种，
1: 每户一桶一天。
2: 基本上你喝完了，你就拿那个空桶都去换嘛。
1: 哦，
2: 是这样的，可能
1: 是这样子的吗？胡女士，胡女士是这样的对吧？但是还是不方便，咱们这个水呢还是得水管尽快的更换到位，让大家能用上放心的水。
2: 这个肯定我们肯定会尽快去，还是把它给我们也一直在催这个材料供应商第四工方这边，所以今天早上材料也就到材料，他们业主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早上那个最后一批管子全部已经到了，然后我问了那个师傅，大概他说是20天左右，那也就是到这个月底的样子，基本上可以全部做完嘛。
1: 好的，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咱们这个开发商呢盯紧一点，因为说实话，您不仅是这个开发商代表，同时您还是业主，对吧？
2: 对。
1: 我想你也跟大家一样，这个心情非常的迫切，希望赶紧把问题解决。
2: 希望这个事情早点搞好。我说实在话，从去年11月份、12月份开始搞，搞到现在确实搞了蛮长时间了。这个我们也不否认。我们确实是这样搞，可能。
1: 行，那就加快速度好不好？因为之前呢，据我们的有业主反映说呢，咱们之前承诺是4月30号之前搞好，现在
2: 对
1: 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2: 这边是几方召开了一个会，但是是施工方这边承诺，确实他们也是给我们拍着胸脯说啊，我们这个4个月里确实可以搞完。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夹在这中间也很为难，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也是业主，是吧？
1: 好，您是这样好不好？那个郭先生，您把这个情况呢再跟咱们的这个管理人员再反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
2: 您请问你是哪个栏目来着？
1: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
2: 啊，为民热线还是为民热线呢？
1: 为民。
2: 啊，为民是吧？为民热线是吧？
1: 啊，为民热线节目。然后这一块具体的情况什么样的进展，我们栏目组会持续的关注，好吧？
2: 好。
1: 好，来，谢谢我们的记者，先把这个郭先生的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同步再打一下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也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这个督促这个事情。如果快收尾了，
0: 主持人，
1: 您说
0: 打断一下，我想你跟我们住建局这边确认一下，我还想跟你们的就反映一个小问题。就是再给我们跟住建局确认一下，我们的消防通到现在目前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区车辆的话进出的话只有一个出入口，之前规划的话是两个的，现在我们业主这边万一发生重大事故的话，消防车进来的话根本就因为路面上很多业主在停车就非常的不方便。
1: 您的意思是说本来设计的是有两个出入口，但是现在只开了一个？
0: 销售的时候是有的
1: 啊，
0: 销售的时候是说有两个出入口的，
1: 你现在有没有两个嘛？我就问。
0: 现在只有一个。
1: 现在就是事实上它只有一个，你再开一个它也开不了了，对吧？
0: 对，但是它之前规划的时候，我们找那个给我们销售介绍的时候是有两个的。
1: 嗯。
0: 现在只有一个，然后我们现在的。

0: 哇，路面上又有业主在那里，如果停了车的话，我们的消防车的话，发生事故的话，根本就进不来，也出不去。
1: 您的意思也
0: 对。
1: 就是说，现在有些业主在路面上乱停车，挡住了这个出入口，这是你们唯一的一个出入口。如果一旦
0: 对，
1: 挡住的
0: 我
1: 话，就会有问题。
0: 对，就是开发商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要给我们多搞一个消防通道的，
1: 我们来沟通一
0: 非
1: 下
0: 常不
1: 吧，
0: 方便。
1: 打一下冷水，摊去住建局。
0: 辛苦你跟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事情。
1: 您稍等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2: 你好，欢迎致电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你
0: 好
1: 好，
0: 了。
1: 请问是冷水滩区住建局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哎，你好。
1: 有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中旗天悦府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咱们的管辖范围，对吗？中旗天悦府。
3: 中旗天悦府，
1: 是的。
3: 它是反映物业的相关问题吗？
1: 是的。
3: 哦，那是的。
1: 他是这样，首先呢，他反映说，咱们这个小区因为是24年交房的一个新楼盘，但是25年大概一年不到的时候就出现了水管有蓝色的这个水，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材料没选好，所以导致了水管的涂层掉色，导致水变蓝。现在呢，在更换水管。之前呢，经过我们冷水滩区住建局的协调，是说在4月30号之前，所有的水管可以更换完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换好。刚才我拨打了咱们这个小区管道更换施工的负责人的电话，他自己说呢，他也是业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说很复杂，也没有具体跟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可能，这个因为今天最后一批材料已经到了，可能就是在这个月底可以完成，但是如果说施工要延迟的话，可能还要到7月10几号，但这个事情呢，确实拖了很久了，咱们从去年10月份发现到元月份开始施工，到现在为止是半年的时间了，还没搞好。那这个事情还是要麻烦你们督促咱们的这个施工单位尽快的完成，好不好？啊，
3: 好
1: 这
3: 的，
1: 第一
3: 好
1: 个
3: 的。
1: 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销售是跟他说有2个出入口，但是现在交房了只有1个出入口，这是小区的唯一的出入口，但是出入口的口子上呢？咱们的这个有一些业主啊，或者外来人员啊，就停车有的时候会堵住这个出入口，万一发生消防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消防车就无法出入。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咱们协调解决一下。第一个就是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出入口可以开放。第二个就是关于在出入口上停车，停在我们的消防出入口上的这个车子，请物业规范管理移走，好不好？
3: 好，就是你说有一个出入口是经常被那个外来的，被业主或者是外来的那
1: 他
3: 个
1: 是
3: 人员
1: 当
3: 堵住，
1: 时，
3: 是吧？
1: 对，他当时买的时候是说告知业主有2个出入口，但是现在交房了，他们只看到1个出入口，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出入口是没开放还是怎么地，所以这个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开放的出入口，口子上乱停车堵住消防通道的问题要解决一下。
3: 好的。
1: 好，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3: 0731，
1: 8554
3: 8554，
1: 7177，
3: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
3: 八
1: 民热
3: 八
1: 线栏目
3: 五
1: 组，
3: 四七幺七七
1: 是
3: 是
1: 的，
3: 吧？
1: 为民热线。
3: 好的好的，
1: 好的，辛苦
3: 就
1: 您。
3: 是这2个问题是吧？
1: 对，2个大的问题嘛，一个就是水管的问题，一个就是消防通道的问题嘛，
3: 好的
1: 好
3: 好
1: 吧，辛苦您啊。
3: 的，好
1: 好，
3: 的
1: 来，我
3: 好。
1: 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胡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不仅跟物业这一块呢再次进行了沟通，这是水管的施工负责人啊。那么其次的话，也跟冷水滩区住建局再次的沟通了。后续我们看看他们协调之后的回复怎么说，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也
0: 非常
1: 谢
0: 感
1: 谢，
0: 谢主持人。
1: 谢谢咱们的这个胡女士。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确实这个水管呢，如果要更换的话，这个施工的时间确实是有点长了。之前承诺的4月30号之前完成，元月份就开始动工，那么给出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完成，到现在为止已经6月，今天是6月3号了吧？那么 现在还说最后一批管子今天才到，然后还要继续施工，可能要到月底或者是7月10号之前才能够完工。到底能不能够完工，这个呢也不能够打包票。那么后续这个问题呢，我们确实应该持续的关注，也希望咱们这里的开发商和物业可以抓紧时间。

0: 把水管的改造赶紧落实到位。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成。

0: 我沾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三二一，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

0: 转零，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为民热线反映咨询问题。当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马上有请线上等候的朱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朱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 我是辽阳市的。
1: 嗯，
2: 现在我们辽阳市100多名货车车主啊，车辆均在2025年7月已经正规的完成国三国四货车报废拆解与车管所注销，所有的报废证明什么材料全部按照要求已经提供给相关部门。
1: 嗯，
2: 当时窗口工作人员承诺几个月就补贴发放到位，目前存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啊，不少报废晚于我们报废的车辆，它是公司的车辆，补贴钱早已经到了账。
1: 嗯，
2: 现在我们个人车主的上百副散户补贴一直拖欠未发。
1: 哦，
2: 多次拨打12345和相关的部门，只让等待，不说具体卡在哪个环节。
1: 嗯，
2: 也没有明确发放时间。据我们了解啊，现在情况就是怎么样呢？企业车辆优先发放，我们个人散户为何这个货车的大货车的补贴钱为何还不来？是不是相关的履职部门工作没到位？存在是不是存在不作为？
1: 实际上你就是想问，
2: 现象区别对待什么问题呢？
1: 咱们不要把这个上升的上升成什么不作为这个事情呢？我就想问一下，您自己有没有问一下，就是整个的我们的审核都已经通过了没有？公示了没有？
2: 已经公示了，他已经卡在那个省财政局啊，一直不下来了，卡了几个月了。
1: 就是公示都已经公示完了，什么时候公示的呢？
2: 公示是好像是今年的2月份吧，一直卡在省财政局那个公示，一直卡在那。
1: 不可能卡在那，公示完了，公示时间结束了就过了，就是说明你通过了，没有异议的话。但是如果你有异议的话，你就被打回来了，肯定是这样子的。
2: 对
1: 吧？他不可能说是卡在那儿了，肯定会有进展的。现在反正您的问题就是在于，您在后台看到阳光补贴的这个图片上显示省级公示是2026年2月13号，然后经办的结果是经办中，后面就没有了，对吧？
2: 对对。
1: 哦，我看到了，省厅的确认结果呢也是2月2号办完的，然后呢是审核通过，市级这一块呢都已经全部审核通过，而且经办完结了。嗯，最后就是卡在了公示这一块，就没有往下再推进了，没有进展公示。所以您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到底到了哪一步了，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对不对？
2: 对对
1: 啊。咱们先说说您的车，您的车是一辆什么车，大概是多少钱的补贴？
2: 我的车是一辆平板车，是大王牌的，补贴是当时说的是45000。
1: 嗯，
2: 公示也是45000。
1: 您是货车是吧？
2: 对，大货车。
1: 啊，大货车是黄牌货车对吗？
2: 对。
1: 啊，补贴确定是45000块钱。
2: 对。
1: 现在呢，您就想问一下，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您自己有没有问一下浏阳市本级呢？
2: 问了浏阳市本级，他一直说这个钱快来了，这个月份就会到了，他总是不公布具体的时间不。
1: 嗯，好，行，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进度，好不好？
2: 啊，可以。
1: 嗯，但是确实呢，就是您的最大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公司这个提交上去的他们的补贴已经到位了，我们个人提交的还没有到位，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可以到？对吧？
2: 对。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相关职能部门，了解核实一下情况。先连线一下浏阳市交通局，我们先问一下他们计划财务科，看看怎么回答。稍等啊，因为他这个部门呢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你好，
3: 喂，
1: 请问是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计划财务科对吗？
3: 嗯，你说。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啊。
1: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和进展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一位货车司机，那他的车呢是一辆黄牌货车，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提交了所有的资料。他的补贴是45000块钱，而且呢也通过了我们市本级的所有的审核完结，包括就是省里面的这个审核呢也通过了。 但是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相关的图片显示，就是在2月13号的公示就停留到了这里。

0: 然后就没有下面的推进了。现在他们就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补贴到底什么时刻可以进行发放，请问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1: 嗯，稍微等一下，你再说一遍是什么年度的资金？
0: 它是去年七月份报的。
1: 去年七月份申报的来年度的。
0: 它是2025年报的，肯定就是2025年度的吧？因为之前工作人员有承诺托，承诺说2025年内会把这个补助发放到位，但是目前为止这个钱一直都没下来。
1: 是哪个部门承诺的？
0: 来，我们的朱先生，您说一下。
2: 是交通运输局，运输部门啊，那个就是像罗家坝那个什么，那个微信里面也叫发五的吧？不是
1: 哪一位？
0: 他是哪个部门的？
2: 部门我就不知道，反正只知道他微信名。
1: 微信名字是什么？
2: 也不是微信名。后来不是我们很多人打了1235吗？你们交通局不就回复了吗？
0: 嗯。交通局回复你的人是谁？
2: 但是不知道，反正
0: 有电话吗？
2: 有电话吗？
0: 有电话吗？
2: 啊？
0: 有电话号码吗？
2: 我看一下啊。
0: 嗯。
2: 看一下还找到。
0: 您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用纠结这个环节。现在我们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想了解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到位，现在到底到哪一步了。然后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说当时呢公司的车队报的他们的补贴已经到位了，但是个人报的还没有到位，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我们这边是计划财务科，我们暂时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你在电话上说的信息我们不太明确。
0: 把那张图放出来给我看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把那张图放出来给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发了一张图啊，这个图是阳光补贴市级受理，是2025年9月23号显示经办完结已受理，市级审核是2025年11月5号也是显示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公安交警的审核是2025年11月5号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商务的审核是12月4号2025年也是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再下一张，下一张给我看一下。好，下一张是省厅的确认，是2026年2月2号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省级的公示是2026年2月13号经办结果是经办中，然后后面就没有推进的进展了，没有显示了。所以现在咱们的这个车主就想问一下，咱们到底到了哪一步了？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1: 我想打断一下
0: 啊，您说，
1: 就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第一这个资金项目的年度，第二资金项目的名称。
0: 2025年呢？
1: 资金年度是25年是吧？
0: 对呀，他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呀。
1: 等一下，稍微等一下，你去把那个。
0: 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啊。
1: 货车报废补贴是吧？
0: 对呀，
1: 货车报废补贴，货车报废，货车报废补贴。
0: 嗯，它是在浏阳市交通局的政务窗口提交的资料。
1: 好，稍微等一下，我们找一些相关负责人啊。
0: 有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同志
1: 啊？对，因为我们数据应该东西还没到财务，到我们计划财务科来
0: 啊，因为我看到咱们计划财务科呢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的，所以就打到了您这里。
1: 啊，我们负责这个业务吗？
0: 对呀，我们在公示的这个咱们的官网上有显示啊，咱们这个部门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啊。
1: 他是不是最后发放是通过我们？
0: 嗯
1: 嗯，但是具体情况我们要问一下，好吧？你稍微等一下。
0: 好的，那是这样，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同步等待。接下来也请我们线上的这个朱先生，你也等一下，把你的全名告诉我一下，朱什么？
2: 全名是朱琦，王字旁一个其中的其字。
0: 一个什么？
2: 朱琦，一个
0: 王字旁是吧？
2: 其中的其字。
0: 好的，您稍等啊，我们先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同步等待一下，好吗？
2: 可以。
0: 好的，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看看那个负责的同志能不能够找到啊？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 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

0: 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9: 看报，看报！
0: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9: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0: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9: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有问题直接转零号键联系为民热线节目。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到的是一位朱先生啊，朱奇的来电，他是来自于浏阳的一位货车司机，反映说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他呢是申请了货车的报废补贴，自己是一辆黄牌货车，补贴呢大概是45000块钱，而且呢省级的公示已经进行了，但是目前为止这笔钱没有收到，到底什么原因，到底到哪一步了，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目前也不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朱先生说，他也打过12345，咱们浏阳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的同志呢也给他进行过相应的回复，说很快就会到位，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刚才我们拨打了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计划财务科的电话，计划财务科说这笔钱目前还没有到他们的账上，但是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他们的工作人员知不知情，我们的这个计财科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沟通，他说把这个负责的同志叫过来，我们看看他到了没有。来了吗？来，你好，到了吗？
18: 啊，你好，您再把那个当事人信息再交给我们，我们记录一下吧。
17: 好的。朱先生叫朱奇，奇是王字旁一个奇石的奇。
18: 好的。朱奇。
17: 对，他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
18: 货车报废补贴知道。
17: 去年7月份提交的资料，今年2月 显示是已经公示，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钱。他想了解的是他到底通过了没有，其次这个钱什么时候发。
18: 通过那公示资料上是显示的是什么，大概是什么资料吗？
17: 二月叫阳光什么来着，再我得叫技术人员把图片显示出来给我看，我也不记得叫阳光啥来着。这个是我们从市本级开始的一个审核，然后通过了公安，通过了商务，最后一张，然后通过了省交通运输局的一个这个审核，后面一张。
18: 好，
17: 这个叫做阳光补贴，这个平台。
18: 阳光补贴平台是吧？
17: 对对对，现在显示是到了省级公示，这是2026年2月13号，但是一直显示经办中，后续就没有了，所以他现在不清楚。咱们这个公示结束了没有，然后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发。
18: 好，我们先核实情况，先核实情况。
17: 好的，麻烦您。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据他反映说目前呢通过公司申报的这个补贴已经到位了，但是个人申报的没有到位。像他这个情况不止他一个人
18: 申报到位。
17: 其实这个事情说实话啊，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应该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们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18: 啊，是我这个电话吗？
17: 这个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号码了，应该不是，应该是直接打的交通运输局。但是确实有，我们这一次我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接到这个电话了，但是不是同一个人，都是反映这个补贴的问题。所以咱们统一的核实一下，还是要给大家一个通知啊，或者一个告知，让大家心里放心嘛。因为一直等，无尽的等，他们也说实话挺困惑的，好吗？
18: 好，因为业务上我不太清楚，我要问一下，好吗？
17: 就是我们理解，我们办事啊，干什么，我们都需要有流程，然后需要有时间。但是其实实际上，作为老百姓来说，作为司机来说，他就是想知道我的进展到底到哪一步了，然后他也盼着这个钱到位。对吧？因为45000的补贴确实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他们来说，好不好？
18: 好好。
17: 好，那就辛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一下，到时候再进行回复啊。
18: 好，
17: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18: 好。
17: 8554。
18: 8554。
17: 7177。
18: 7177。
17: 对，8554-7177，请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吗？
18: 好好的。
17: 好的，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朱先生，这个问题呢确实咱们等的有点久了，但是呢办事确实是有相应的流程的。现在我并不清楚他们的这个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原因卡着这个钱还没有到，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持续来关注，好不好？
3: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长沙市配套补贴的。
17: 哎呀，您先把这个补了再说，好不好？咱们先刚电话一挂，你又来补，下次我们一次性说完，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看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钱如果说你的公示通过了，肯定是会到位的，只是说我们发放它需要时间，因为不是补一个人，它需要补的是一批，对不对？它得一批一批来，然后一批一批的进行推进。也许像您所说的，就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公司的他提前交了，也许他的资料提前比你交，那他提前交一个月，他这个月就发了，你的还没有发，还没批下来，也有这个情况，好吧？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以回复为准啊。
3: 不是，
17: 哎，
3: 这个情况我们的资料比他们还先提交
17: 啊。好，我们现在不做主观的臆断，就是说中间肯定是有一些情况的，它才会导致说谁先给然后谁后给，但是只是说这个时间的问题，钱是肯定会到位的，好吗？
3: 对对，
17: 好，行，别着急啊，耐心一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也得慢慢来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朱先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直通12345。我们将会连线前方的记者佳希，来了解一下近期我们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19: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7: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直通12345，来看一下长沙市民王女士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我是长沙县荣盛锦绣学府的业主，小区至今都没有完成竣备，仅交付了1到7栋的住房， 地下车库。

0: 幼儿园配套设施等未具备。2024年5月15号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了，多方沟通都没有后续的结果。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差，地下车库消防设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小区配套不完善等业主集中诉求，物业也不作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是怎么协调处理的？我们一起直通12345，连线前方的记者佳熙，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1: 直通12345。
0: 好的，佳熙，这个问题已经协调的怎么样了？如何处理的？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好吗？
2: 好的，周梅你好。那么王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目前是对接到了长沙县的住建局。具体回复呢是这样子的，经过核实，王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小区项目的住宅部分是已经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目前相关住宅单元是已经正式的交付并且投入使用。那么经过和开发企业联系啊，这个王女士她所反映的地下车库、幼儿园以及配套设施的问题呢，长沙县住建局将会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开发企业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及时进行整改落实，预计是会在今年的10月30号左右完成相关的竣备手续。那么第二方面，针对他所反映的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是已经约谈了荣盛锦绣学府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梳理好业主的诉求清单，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物业合同履行服务职责，提升小区的环境保洁、公共设施维护等基础服务水平。同时长沙县住建局也将会持续关注业主们的反馈和需求，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诉求，后续也将会积极协调并且推动处理，以保障业主们的合法权益，确保项目整体的居住环境和服务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如果业主们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建议意见的话，也都可以和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0731-8401-3149-8401-6672。好的，周梅。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佳熙给我们带来的相应的回复消息哈，在这里呢再次重复一遍，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与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得联系，电话是0731-8401-3149-8401-6672，请大家记住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稍后见。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0: 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0继续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和参与。这个电话的开通时间呢是工作日的10:00-11:30。节目之外您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请出他，听听他的声音。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7: 我是这样的，我是2024年12月份，就是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搞了活动，说预缴，然后赠送一个，就是说预缴一年的物业费，赠送一个月的物业费，然后我就当时就参与了。
6: 嗯，您是哪个小区的，哪个地方的？您都没告诉我呢。
7: 我是，郴州市百湖区益丰翠城。
6: 什么翠城？
7: 益丰翠城。
6: 益丰
7: 翠城，
6: 翠城小区的业主。
7: 对。
6: 嗯，然后呢？
7: 那当时，然后呢，我是交了25年1月到26年4月的物业费。
6: 嗯，
7: 然后他赠送一个月，就是到26年5月30号
6: 嗯
7: 为截止嘛。
6: 嗯，
7: 但是他到2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退场了。
6: 嗯，
7: 退场了呢，经过我反复的沟通呢，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把实际的那2个月退给我，那赠送的这一个月呢，他就说我没交钱，就意思就反正怎么样都就是没有。
6: 嗯，就赠送的也不赠送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补贴，所以您觉得
7: 对
6: 不合适是吧？
7: 对、嗯，虽然说这是一点小钱，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想那以后谁都可以想搞什么活动就搞什么活动，
6: 嗯、
7: 那我提前走了我就。不用承担任何的东西了，是不是？
6: 嗯、您跟他签合同了吗？
7: 有收据啊，签的
6: 啊，
7: 收据我当时发给你们热线了。
6: 哦，有收据，收据上是怎么写的？有承诺说送一个月，对吗？
7: 对，写了赠送2026年5月1日到5月31日一个月的物业费。
6: 嗯。

0: 得清清楚楚。
1: 现在
0: 还
1: 这
0: 有
1: 个物业认
0: 再
1: 不
0: 来跟
1: 认
0: 我
1: 呢？
0: 买。
1: 现在这个物业不认了，是吗？
0: 哎，对，他说你没交，正常这个月没交，他就是没得退。那我说没得退，我参加你活动，我提前预缴的这个活动，你要实现承诺啊。
1: 这个确实不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是对方自
0: 对，
1: 己退场，所以导致于你们的这个合约就出现了问题。实际上
0: 对
1: 呢，如
0: 对，
1: 果说是你个人取消的，那他不退，这个是有道理的。
0: 所以我就觉得不对嘛，所以我就打电话就跟当地的住建部也联系过，他说这个签下的合约纠纷，说他们处理不了，他们没有权利强制性物业公司干嘛干嘛之类的。他说如果是你原来没到期的那2个月，他们可以沟通协调。他说这个东西他协调不了。
1: 就现在是那2个月的钱已经退了，现在
0: 他们
1: 还
0: 已经
1: 有
0: 退了，
1: 啊，还有这个5月份赠送的就没有任何的下文了，对吧？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0: OK，
1: 我们先
0: 好，
1: 打一
0: 谢谢。
1: 下这个正旺物业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他姓什么呀？您知道吗？郴州
0: 我
1: 分
0: 不
1: 公司
0: 清
1: 负
0: 楚，
1: 责
0: 我
1: 人。
0: 们正常是微信联系。
1: 哦，好的，我们先打一下电话问一下吧。电话正在接通。

0: 你
1: 哎，你
0: 好，
1: 好，
0: 哎，请问是这个长沙正旺物业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吗？
1: 喂，那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呀。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郴州北湖区的益丰翠城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咱们以前在那里提供过物业服务，对不对？
1: 好像有点吵。
0: 我说益丰翠城小区，这个小区咱们公司之前在那里提供过物业服务，对不对？啊，之前我们是不是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充一年的物业费送一个月，是有这个事情吗？
1: 长沙。
0: 你们这边不是，你不是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吗？
1: 不是。
0: 不是啊。那你们是总公司对不对？你们是总公司对
1: 之
0: 吗？
1: 前在那里工作人员。
0: 啊，你之前在郴州那边工作过是吧？
1: 啊，
0: 现在你已经，
1: 是哪个公司啊？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现在我们有
1: 为
0: 业主，
1: 民热线，
0: 对，
1: 是热线了就是。
0: 是的，您记录一下吧，好不好？现在我们的业主就是来自于郴州的益丰翠城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咱们做了这个活动之后，我们不是因为他的原因无法履约了，是因为你们撤场了。现在赠送的那一个月，咱们会不会有一个说法呢？接下来怎么
1: 送的
0: 处
1: 那
0: 理
1: 个
0: 呢？
1: 月。
0: 我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有没有给出方案呢？
1: 一个月，你说是退还是怎么的？他想，
0: 肯定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体现呢，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5月1号哈，有一个这样的解释文件，是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了。那这个当中呢，第18条对于我们预付式消费非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的相关内容做出了解释，比如说第二款就提到，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的消费金额，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的比例，然后按照优惠比例计算已经兑付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价款，这个是有规定的，你们知道吗？而且现在是不是我们的消费者，不是我们的业主，他们自己没有履约，而是我们提前撤场了，所以导致后续的这个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业主一个说法呢？您听到了吗？
2: 哎，你好。
0: 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反馈给你们的负责同志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
0: 0731-8554。
2: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好的。
0: 好，业主的业主的联系方式我们来提供给您一下。这边我们要做好妥善的一个沟通，因为作为物业咱们首先是做好服务。既然这个事情呢咱们之前承诺了，又有规定有要求，那么咱们之后的善后也应该做好，不应该引起咱们的这个业主的一些疑惑或者说是不满，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咱们的这个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他一下。来，我们的张先生，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刚才我其实说到了有一条这个相关的解释说明，但是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计算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钱到底应该怎样进行兑付还是退还，这个的话呢可能我们请律师来解释会更加的专业一些，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也为您请到了一位律师，我们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位律师代表啊，他会给你来做相应的一个解释，好不好？
2: 嗯
0: 啊，
2: 好，
0: 您在线上稍等一下。就这个物业公司究竟该退多少，要不要退赠送的这个一个月的物业费用，能不能够退，接下来的时间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湖南省消保委常委副秘书长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我们请他给咱们张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彭律师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有一个张先生的来电哈，他是来自于郴州北湖区益丰翠城小区的一位业主。他说呢，之前就是这个振兴物业在他们这里服务，2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啊，充一年送一个月的物业费。可是呢，这个物业在今年的2月份就已经撤场了，他赠送的这个月呢是今年的5月1号到5月30号。所以现在他把还没有消费的交了钱的2个月退了，赠送的这一个月呢没有任何的说法。但是我们有看到就是2025年5月1号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解释也开始施行了。对于这个预付式的消费，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消费者的原因进行这个退还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其实是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它具体的事宜怎么理解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呢今天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像这个物业公司应不应该退还赠送的一个月的物业费用，那么其次如果应该退的话究竟怎么退，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那个我现在刚好在郴州。
0: 嗯，
3: 他那个退的肯定必须退的
0: 啊。必须退。
3: 因为他这个经营者他作为违约方啊，他不能因为因此获利啊，那么这个张先生作为守约方他也不能因此受损。
0: 嗯
3: 啊，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0: 嗯，
3: 那么具体退的话呢，是他是以充一12个月送
0: 一个月，
3: 是送一个月是吧？
0: 对
2: 对
3: 啊。那么呢这个3月份4月份他没享受这个服务的，
0: 嗯，
3: 是要全退，
0: 全退了。
3: 这个5月份的话呢，它是按比例，就是说有这个乘以12除以13，再乘以这个，再乘以它这个每这个月的这个物业费，这个就是按0.923这样乘以这个物业费来退给他。
0: 哦，还有这个公式可以进行核算。
3: 对，就是你说实际使用的时间除以使用加上赠送的时间，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案子就是12除以13，再乘以它的这个当月的物业费的标准。
0: 嗯，也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这个月我们家要交每个月的物业费，我们家要交200块钱，乘以12个月再除以13个月，就是每个月你交的费用，然后再以这个剩下的费用乘以0.923进行退还，对不对？
3: 对，这个如果是200的话就180多块钱。
0: 哦，180，如果是按200块钱一个月，就是退180多。所以呢，
3: 对
0: 于咱们的这个张先生的问题是肯定要退的。退呢，就是咱们看之前每个月交多少钱，按这个公式核算一下。那么如果说物业公司不愿意退，我们又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3: 他这个里边，他这个第一个的话，首先向行政主管部门来要求，所以的处理。
0: 嗯
3: 啊，这个我听到张先生的反映里边说，住建局对这个事情没有处理。
0: 对，他说无法处理。
3: 他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0: 嗯
3: 啊，因为这个住建部门作为这个他物业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嗯，
3: 他是有义务去进行调查处理，而且呢要组织调解。

1: 这个里边，他这有初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是有违规的行为，就是说他是首先是一次性，预收资是资金嘛，然后呢，后来这个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纠纷嘛，所以说他是有义务对他这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而且主动调解。
0: 好的，
1: 那么的话呢，对其他的话，当然在媒体刚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监督途径，然后呢，这个情况下，我想请一下张先生，有些情况我想跟他核实一下，是不是寻求一下一些别的解决途径，我想看看张先生，在线吗？
0: 张先生在线，您说。
1: 你那个我想了解一下你那个有没有这个收物业费的时候，这个用私人卡。
0: 来收你的物业费的这个情况，还是他是都是转的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1: 哦，有。
0: 上面也注明了赠送什么，哪个日期到哪个日期都有，我也发在热线了。
1: 我想讲的情况，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在这个他明知自己可能会经营不下去的情况下，还鼓励你们。 以赠送的名义啊，鼓励你们预缴多少时间的这个物业费啊，然后呢，以私而且以私人的账户来收取，然后呢，后来就是通过注销或者说失踪啊这个途径，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如果说你这个还确实是公司收的，后来呢还继续在后面还是给你进行了处理。 只是有些争议，这个就还是目前来讲还是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所以我刚才要了解你这个进一步的情况，如果有刚才所讲的情况，就是说以个人的名义来收费，而且后来又转款跑路的这种情况，就是涉嫌诈骗的。
2: 对，其实彭律师，
0: 那没有，
1: 彭律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0: 两个月也退给我了，这个是事实。
1: 好，就是还是只是有些争议的。
0: 因为有这个要卷款跑路的这个情况的，或者说你这个名字已经不下去了，没办法履行合同，还向你去收取这个一些报酬，一些这个物业费，是吧？
1: 是的。
0: 没事这个情况，那目前来讲，你可以先直接通过这个媒体的监督下，然后这个跟物业公司通过这个给他解释最高原则。
1: 关于这个预付式收费的，是不是消费的这个什么解释，来跟他再进一步协商处理。如果因此不行的话，那就向法院起诉啊。好的，非常的谢谢彭律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其实刚才您在说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以私人的账户来收公家的钱的话，这是肯定不行的。那么你也怀疑他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主要是要还主要说私人个人名义。
1: 来收费，如果只是这个情况，还没有后面的这个卷款跑路啊，或者其别的情况，可能还是不构成，只是一个财务不规范的问题。如果说结合后面的有注销啊，或者卷款呢、啊、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涉嫌诈骗了。
0: 好的，明白了，感谢我们这个彭律的提醒，确实呢也给咱们的这个张先生应该是帮助很大啊。来，我们记者先把彭律的电话切出去，正好彭律今天呢也是在这个郴州，然后我们今天连线说的也是郴州。 州的事情，咱们彭律呢是魏明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同时也是湖南省消保委的常委副秘书长。其实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维护他们的利益来进行维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这个事情再来连线一下北湖区住建记者，打一下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北湖区住建，稍等，我们再次请求他们的介入组织协调。您稍等啊。
3: 张先生，好的，谢谢。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是0735-32-4748。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
1: 来，记者同步打一下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0: 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1: 好，切出去，直接打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跟他们来进行反映，请他们协调。区政府电话，
2: 北湖区。
1: 啊，北湖区稍，抱歉，我的脑袋已经转到那边去了，转到上一个题去了。来打一下北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一号到五月三十号。但是后来这个物业在今年的二月份退场了，他是退还了他没有服务的这两个月的物业费用，赠送的是没有进行退还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2025年5月1号的相关规定，这个费用是必须要进行退还的，因为不是我们的业主违约，而是这个经营者违约了。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也投诉反映给了咱们这个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但是对方说呢，这个是合同纠纷，他们管不了。这一块呢，我们刚才直接拨打了湖南省消保委常委副秘书长，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位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的电话，他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解剖。第一个，这个问题肯定是由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因为他要起到调查处理和协调的作用。其次，这个费用必须要退还，而且退还是有一个公式的，按照平均每个月的物业费乘以12个月再除以13个月得出的平均数再乘以0.923，这就是应该退还的物业的费用。所以这一块刚才因为我们拨打了我们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没有人接听，转到了咱们这个政府办，请我们再转一下这个事情，请他们再次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3: 好，我知道了。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7。对，0731855471777，为民热线栏目组，辛苦你们。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再把这个业主的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咱们在直播当中就不说他的号码了，您别挂。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好，来，张先生。
2: 哎，你好。
1: 哎呦，今天做节目做迷糊了，北湖区串到了串到了冷水滩。好，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后续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好吗？
2: 好，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好，我们后续看看这个问题到底会怎样协调解决。但是呢，刚才其实在彭振律师的连线当中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任何的这个预付式的费用，第一，我们不能把钱交给个人账户，其次就是如果说他是个人账户，而且是明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特意的交了这个钱之后又撤走的，那么这个就涉及到犯罪方面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后果就更加的严重。也请我们所有的听节目的消费者一定要引起注意，谨慎对待预付式消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再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1: 衬衫你说说。
1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新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1: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7: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3: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3: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验证失败，请重新。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糖尿病呢是临床上颇为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主要表现就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眼部病变啊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那如果控制不好，有可能就会导致失明。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糖尿病眼病，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赵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5: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的健康100岁的节目。
1: 本期嘉宾赵新兰，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主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分会老年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内分泌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罕见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代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省厅级课题四项，获得湖南医学科技进步奖两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十多项，发表 SCI 等专业论文十余篇。
14: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0731-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啊，说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呢就是并发症，而糖尿病眼病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啊。我们首先呢，在一开始首先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它是如何发生的，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5: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
14: 嗯，
15: 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糖尿病。
14: 嗯，
15: 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
14: 嗯。
15: 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
14: 嗯，
15: 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啊，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
14: 嗯，
15: 都不到10岁。
14: 哦，这么小。
15: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14: 嗯，
15: 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14: 嗯，
15: 当然一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
14: 嗯，
15: 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二型糖尿病，
14: 嗯，
15: 那么二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糖的增高，
14: 嗯，
15: 啊，它是长期影响我们身体的，尤其是血管啊、微血管、大血管以及我们的这种神经，
14: 嗯，
15: 啊，全身都受影响，
14: 嗯，
15: 那么在我们全身的器官来说，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眼底啊，都是这种以血管为主的器官，
14: 嗯，
15: 那么它的影响就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大家在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近视啊、远视啊以及老花呀，我们都可以看到，
14: 嗯，
15: 这种小学呀、初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近视的患者也多，
14: 嗯，
15: 那么老年人的视力就是也有很多出现一些白内障啊，大家以前都认为是这种年龄增长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糖尿病人群的增多，有一些眼睛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出现了这种视力问题的话，
14: 嗯，
15: 可能不仅仅考虑是年龄相关，
14: 嗯，
15: 我们可能也会要去考虑一下是否是疾病相关。
14: 嗯，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人体

0: 体的自然衰老，对吧？很
1: 嗯。
0: 多人说，哎，我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是正常的。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就是老花眼，每个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糖尿病眼病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就发生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信号啊，特别的表现。赵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眼病啊，它一般的情况下，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它一般会有哪些症状？
1: 好的，就是讲的有一些像糖尿病来看病的病人啊，他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我们讲的这种口干、多饮多尿啊这一些症状来看，有的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来看的病，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最常见的呢，很多就发现，哎，我的视力下降了啊，他往往可能先去看的眼科验的视力。然后呢，眼科医生通过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看我们的这个眼底的检查，哎，发现了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近视啊，或者是老花，而是由这种糖尿病，长期侵害了我们眼底的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这种并发症。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视力的改变啊，视力的下降啊，比如说事物的模糊啊，看不清楚啊。有的就是说，总觉得眼睛前面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看不清，
0: 朦朦胧胧的，
1: 朦朦胧胧的。有的还有看到这种我们医学上讲的这种飞蚊症，就老觉得眼睛前面有一种有黑点、有黑影在这里飘忽啊，这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飞蚊症。还有一些呢，就是发现哎，我怎么看东西，看到这个总觉得有个地方有个缺口啊。就怎么看到有东西有缺口，
0: 就视野缺损，
1: 是有缺损，那觉得眼睛看的好像没以前那么，眼观四路啊，可能观不到四路了，
0: 没那么完整了，
1: 对，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眼观四路啊，就没那么敏锐了。还有一些呢，就是看到我可能看的东西，哎，一个变两个了啊。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这种忽视啊，就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当然，在很早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本人可能感觉不到什么症状，但是的话呢，他的眼底视网膜已经在恰恰的受到损伤了，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是一个从没有症状到有症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现在像我们糖尿病协会推荐的哈。一旦你诊断了二型糖尿病，那我们建议立马就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睛的这个相关的检查，眼底的筛查。
0: 您说的这个立马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就要去
1: 对，
0: 做一下眼睛的检查。
1: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看到，哎，很多人他可能是因为体重下降，或者是体力下降，或者是做体检，哎，发现了血糖增高，来看我们糖尿病科。那我们看了以后，可能会建议你你这个是第一次发现了糖尿病，那我们建议你去眼科看一下，做一个眼底检查。当然，很多人有些病人不太了解，哎，都说我只是来看血糖，你为什么要去看眼睛啊？所以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看了你的第一个医生，他给你诊断了糖尿病，他建议你去看一下眼底检查。那么这个医生呢，其实是非常的负责任，哎，也是非常专业的。那么他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帮你把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相关的并发症，而且是我们后面可能再会讲啊，就是这种比较恼火的这种并发症啊，一大早就给你找出来有没有，没有当然更好，我们就可以预防；如果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针对性的去治疗。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是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你的血糖控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它息息相关的，它会一步一步的进展啊。我们所以的话呢，越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治疗效果也越好，
0: 你看
1: 医疗的成本也越好。
0: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跟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最近呢就是血糖总是在8.7左右，然后呢看东西感觉眼前有黑点或者是深色的线，想问一下，他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吗？有黑点和线了，这个怎么办？
1: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糖友问得非常及时啊。 那你这个眼睛血糖8点几空腹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控制不佳的水平。那我们糖尿病的控制标准，比如说我们这种成人二型糖尿病，普通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最好的标准呢，在我们中国目前推荐的话是4.4到6.1，至少你也要控制到7.0以下。那么超过了八的话，就属于控制的比较差的。那么这种长期血糖控制差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或者看到变成有一根黑
0: 线
1: 线是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哦，已
1: 这
0: 经
1: 是
0: 出现
1: 对
0: 症状了。
1: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0: 嗯。
1: 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眼底照相啊，先可以做个眼底照相。像眼底照相的话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扩瞳。那么费用也不高，几十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眼底拍个照片啊，拍个照片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处于哪一期，有没有这种血管瘤生成，有没有这种渗出，有没有这种微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真直期和非真直期，那么非真直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那么，如果到了真直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除了血糖之外，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如果它进展得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那么早期治疗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的。目前的致盲的疾病呢，主要的疾病现在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不要大意啊，还是好好的去专科，就是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试验来抓，要把它控好。
0: 其实张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确诊了糖尿病，我们第一件事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底啊，给眼睛去检查一下，去眼科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医生对您的一种对患者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医生或者说内分泌科的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已经是二型糖尿病了，赶快去查一查眼底，去看一看你的眼睛还是不是正常。其实呢，并不是让您多交费啊，而是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并发症着想。那么，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朋友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还有哪些关于糖尿病的疑问啊，或者说您本身是一个糖尿病老患者了，然后很多年了啊，自己的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该怎么办？您不知道该怎么办？您也可以和我们的赵教授来沟通一下，0731-8468-1028，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
3: 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到底哪一种情况会更危险？
1: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啊。首先的话呢，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我们糖尿病，对我们这个视网膜都不利的。那么持续高血糖和波动非得要比这个高下的话呢，就是波动大可能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涨潮退潮啊，涨水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水岸就是它不断的一波一波的这个水波冲击，对这个岸的影响，还是你持续高位这个水位对这个低岸的影响，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持续的一波一波的进攻，可能我们的低岸更加容易被损坏。但是就是这两种都是不好的，相对来说就非得要选一个哪个更恶的话，那么那个波动就是这个潮起潮落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波动更大一些，那个持续血糖高的糖也不会觉得，哎，那我就保持持续血糖高好了，我持续血糖高还好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持续血糖高除了对你的眼睛啊，还其实对你全身各个器官，包括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心脏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些有血管的地方都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大血管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呢，尽量的话我们还是把血糖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
0: 这个很重要，就是血糖的平稳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啊，特别是很多朋友的胃口变好了，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自己吃的比以前多一些了，那么这段时间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可以去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情况有没有升高啊，然后包括之前啊，我们张教授跟大家讲到，除了监测我们的血糖之外，你要看看您的血压，看看您的血脂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数据啊，2022年的数据显示呢，糖尿病人群当中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为22.4%，那就这就意味着每5位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就可能会有1位罹患这种糖网的患者，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张叔，您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病进程一般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如何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呢？
1: 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的任何的一种并发症，它都不是，这种慢性并发症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的累积下来的。当我们讲糖尿病也有急性并发症，就像那种血糖特别高，或者你碰到了感染啊，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应急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酮症酸中毒啊、酮症这样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话呢，它还是这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难以，就是比较难以，难以就是去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 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分期也是从零期到六期啊，零期就是说你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并发症，眼底啊这个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一期的话呢，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然后出现这种硬性的渗出，出现这种，再往后发展的话，就是到了四五六期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么可能可以会损伤你的眼底，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铅啊这种纤维化，导致你的视网膜脱离，这后面导致失明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零到三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三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1: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啊，自己也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每年检查视力一样的，除了检查视力以外呢，你还是可能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如果说在前三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啊，一些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改善这个眼底的，补充一些这种微量元素啊，一些维生素啊，通过这一些来，还有一些中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口服的这些药物呢，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的进展，让它维持的比较好，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看东西我们看的就是很模糊了，或者就是出现了复视啊，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啊，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这眼睛不能观四路了，就是有一片都看不见了，或者出现了这种空白啊，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就进展到了四五六期，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比较严重了，那我们可能除了我们内科的这些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外呢，可能还需要我们专科眼科的一些这个眼底的治疗，专门的这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眼底注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打激光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么就这样的治疗，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其实到了后期的治疗的效果的话，有的是不是特别好，我曾经就是有一个阿姨啊，我是趁他五十多岁就在我们那里看，当初他一来的时候，他的眼视网膜就已经到了三期的病变，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她的食欲比较好，然后也是个美食家，也很爱美，那么的话血糖一直，尽管我们一直都就是建议她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她可能就是这种达不到这种前面跟她讲的这种血糖的要求，所以后面一步一步的开始她还戴眼镜，到最后面他只能戴墨镜了啊，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很痛心的，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阿姨。
0: 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一个月两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一年两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对吧？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呢，就是叫黄斑视网膜的变性，对吧？它这种变性跟我们讲到的这种致盲它到底有多远？
1: 这个的话也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以后你自己的关心的程度啊，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上的认知，其实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慢性的并发症啊，其实跟很多个人的这种认知水平，你对这个病的关心程度，你配合医，就是这个依存性，我们讲的你跟医生的配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可能配合得好，自己也很注意啊，那么他的话可能能够保存，一次可以维持，那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也就几个月甚至几个月也有可能就是半年啊一年也可能发展的比较重的，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 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么你的进展可能就会快很多啊。

0: 其实血糖这个稳定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
1: 对
0: 啊，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

0: 稍后马上回来。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7: 3、2、1，开始。
8: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9: 哇，这手艺太酷了！
10: 哇，求量产，求量产！
1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4: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15: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14: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6: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14: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7: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4: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8: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9: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8: 一直没怎么更新。
19: 不太会用那些。
7: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您的临床当中常见吗？
5: 很常见啊。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大自然，是我们对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你们看到动物世界

0: 啊，这个秋冬季节有动物要冬眠啊，有的动物因为长膘，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季节，它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根据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我们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也是在下降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保护。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调节，来保持我们的血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我们糖友的话，由于它的胰岛功能受损，所以它不能够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代谢来，它的胰岛也同步的来改变，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相对同样的夏天吃同样的食物和冬天吃同样的食物，那么它冬天的血糖比夏天相对会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是如果你是体重超标的患者。那我们可以就是把饮食可以减少一点，或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同步就是把我们吃进的热量来通过我们这个运动来消耗，然后达到我们跟夏天一样同样的一个理想的比较好的理想的血糖水平。那么如果有一些糖友的话，他活动也不太方便啊，他不能够通过这个增加运动来消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药物的剂量，比如说我们比春夏天可能这个药物的剂量会稍微增加一点，那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血糖调到比较好的范围。那么对于这个本身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尽量的是通过减少热量的摄入，或者是通过运动来降低我们这个血糖。其次的话，如果实在是这两样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再来通过调整药物。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季节啊，我们要想这个预防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延缓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我们把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范围，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本的一个条件啊。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啊，其实开始之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共同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它可能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或者是加重，就是哪些因素它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0: 非常好，因为这个顾名思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肯定首先的一个条件肯定是，糖尿病啊。那么糖尿病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要除了这个血糖之外，那么这个血糖是所有的危险因素中间控制的重中之重，那我们就把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理想范围，目前推荐的话，空腹血糖呢大概是4.4到6.1。餐后血糖呢，4.4到8，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范围。当然，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扩大一点啊。对于老年人，可能8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讲8.9不离10，就是你空腹血糖可能就是个八左右啊，餐后血糖的话可以达到10左右，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了对视网膜病变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血糖的控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因为血糖、血脂这种都是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很大这个影响的。我们的视网膜呢，都是一些微血管。如果说你血糖、血脂这一些因素引起我们的血管壁发生这个通透性发生改变啊，它渗出就会增多，就出现我们讲的这个渗出啊，以及后面的出现出血啊这一些。那么血脂也是我们要控制好的。血脂控制的标准呢，主要的话，我们大家平常也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5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油三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 对血管有损伤的。

0: 的这个一个病，
1: 嗯，
0: 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哈。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
1: 嗯。
0: 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凝。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
1: 嗯，
0: 凝也是比较高，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把这个血粘给降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
1: 嗯嗯，
0: 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
1: 嗯嗯。
0: 哎，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刺射。照射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1: 嗯，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
0: 对，
1: 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要控制
0: 对
1: 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的指标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啊，我们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之后呢，其实也有朋友问到，他说还有糖尿病青光眼，糖尿病青光眼跟我们讲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它在眼睛上的表现形式会一样吗？
0: 嗯，应该不是不一样啊。
1: 嗯。
0: 青光眼的话呢，它主要表现，大家可能平常感觉的应该就是它的眼压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它会出现一个痛
1: 嗯，
0: 啊，出现眼睛痛
1: 会发胀，
0: 啊，花胀
1: 嗯，
0: 痛，甚至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痛，或者是这个眼睛这一侧的这个鼻根还会痛，还可能引起你恶心呕吐啊。所以这个青光眼主要损害的是我们的视神经的一个损害，视野的一个损害。青光眼跟糖尿病它不一定是同步的，它有青光眼的人，他不一定有糖尿病啊，有糖尿病也不一定就完全有青光眼。所以只是说，如果你有青光眼又不慎有糖尿病的话，它可能的这个进展啊就会加快一些，比单纯的青光眼。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引起，这个两个还是有不同的。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我现在呢检查是属于糖尿病的这个四期了，就是糖尿病眼病的四期了，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进行治疗吗？
0: 那肯定有啊，这个时候就更应该积极的治疗啊。四期的话，至少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治疗的办法的。除了前面讲的我们这些内科的基础治疗以外，那么眼科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有一些抗血，有一些这种注射到眼球后面的这些药物啊，抗血管内皮增生的，还有一些激光治疗啊，还是有很多，现在有很多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四期的话是一个需要非常积极的去治疗的一个阶段，真的达到五期、六期的话，治疗效果就很差。
1: 其实不管是属于糖尿病眼病哪一期，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甚至是五期、六期，其实都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去积极的治疗一下。因为糖尿病眼病呢，到最后啊，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它是会失明的啊。因为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眼睛如果看不见了，或者说看不清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对我们患者本人来说，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得见，哪怕你看得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医生，能采取的措施，能治疗的办法，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看看还有哪些方式能够帮助到您。当然，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啊，一定会去密切关注自己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好自己血糖的监测啊，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啊。如果您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6: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

0: 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很多朋友跟我们后台提问呢，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啊，因为很多朋友发现糖尿病的青光眼啊，一查出来可能就是晚期，甚至是不可逆的。赵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糖友来说，我们要一般如何早筛查，或者说早发现才能发现这个糖尿病青光眼的问题呢？
9: 糖尿病青光眼和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青光眼的话，主要表现的话，可能在眼压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啊。如果出现眼压增高的话，就会出现前面讲到的这个眼胀，眼痛。那青光眼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原发性的，有继发性的，还有先天性的所以的话，它有些青光眼它是先天性的话，比如说先天性的青光眼，它跟糖尿病是没什么关系的啊。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的话，糖尿病其实很多是跟青光眼合并的是合并的一个关系并不是就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所以我们讲糖尿病青光眼，就是可能糖尿病又有视网膜病变，又同步又合并了青光眼那么对眼睛来说就是雪上加霜这种它的相对来说的话，它就更严重一些，可能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去处理一些。
8: 我们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用药的一个顾虑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一方面担心长期使用降糖药呢会产生这种耐药性啊，还有些朋友呢会担心就是一体多病的联合用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降糖药我们需要定期的更换和调整吗？
9: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广大的糖友们特别关心的。因为我在临床最大的收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有副作用没有。其实像我们的古话说的话，是药三分毒。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的话，其实医生会根据你做的一些检查，根据你的肝肾功能以及你的胰岛功能这些情况，我们专科的医生的话会给你制定适合你个人的这个选择，你个体化的这个降糖的药物。现在降糖药物非常多除了口服的，还有我们这个注射的

0: 所以哪一种药物最适合你，都是一个需要去评估的。那么药物的话呢，它肯定有一些的话，它是有副作用的。那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主要的是看这个药物对你的正作用，是多少，可能潜在的副作用是多少。那么如果你本身肝肾功能就很不好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会选择对你肝肾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些药物。像很多的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其实这种新的这种降糖药物，它对肝肾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它可能对你的胃肠道有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新的这个皮下注射的药物，它既对你肝脏也没什么影响，对肾脏也没什么影响。但你可能注射以后，你胃肠道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反应重，有的人可能反应轻，有的人可能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糖友在选择药物的时候，第一的话呢，我就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要评估，给你选择适合的药物。然后药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是价格也很相关啊。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药水反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3、4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哎，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也反映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呀，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也有影响，那我们就会考虑给你更改药物。所以这个药物的话呢，现在糖尿病虽然都是一个血糖高，但是治疗起来却是。千个人有千种方案啊，我们强调都是个体化的综合性的治疗，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医生的价值所在，就是给大家选择适合你的药物，而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到药店去买一些降糖药物吃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一个问题啊，利用最后点时间，我们快速回答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眼病啊，糖尿病眼病什么时候才需要做手术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想吃药啊，不想做手术，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考虑手术呢？
0: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眼底病变达到了5期、6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4期以上啊，可能就需要做眼科的这种治疗了。如果到了那种切囊很厉害的，快要失明了，那可能就需要去做手术治疗了。那这个单纯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
1: 好，张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找到您？
0: 我的门诊是在湖南省人民医院马王堆院区。我星期一呢是全天的糖尿病门诊，星期三呢是全天的内分泌门诊，星期四上午是知名专家的门诊。
1: 就是
0: 大家
1: 1、3、4。
0: 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我，就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1: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做客直播间哈，今天跟大家讲到了糖尿病的眼病的相关话题，也希望对我们糖友呢，生活包括用药有一些指导和帮助。那大家想要请教张教授的话呢，你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一、周三和周四啊，在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号上面来挂号啊，就可以来提前预约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大家。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1: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

0: 草。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当初匆匆来赶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
2: 拜年
0: Let's go。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

0: 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
2: 佳，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

0: 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

0: 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

0: 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我们死不会亡。
2: 你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3: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4: 咱们中国人
5: 大好河山
4: 寸土不让。
6: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7: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秦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秦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

0: 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林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

经济问。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

0: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 严格试卷。

0: 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 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0: 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

0: 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阿乐，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6: 加掉什么船？
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

0: 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这是一个表，
2: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这也是一个表。
3: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4: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5: 沈晓明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
4: 毛伟明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汇聚资源强动力，打造科创新引擎。
5: 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
4: 中非经贸博览会6月10号走进摩洛哥。
5: 衡阳县雷霆出击，重拳整治烟花爆竹非法乱象。
4: 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
5: 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
4: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规划安排了7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

0: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三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先后来到省人民医院岳麓山院区、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查看急诊医学科、5G 智慧救护车、指挥调度平台等，详细了解省市急救中心建设运行、跨部门联动、医疗照护转运服务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院前急救体系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往往是挽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要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增强指挥调度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实现接听、反应、运转等快速响应，提高急救转运效率。要加强资源统筹，深化医疗、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壁垒与行政部门藩篱，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要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省市县120指挥系统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首席医疗官作用，加强一线医疗救治力量，着力构建适合湖南省情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加大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保障力度，加强多学科协作，建强人才队伍，推动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健康教育，持续开展第一目击者急救技能培训，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学生等应急救护能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0: 二号下午，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速汇聚创新资源，让湘江科学城成为全省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和新引擎。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指出，自2023年湘江科学城首开区开工建设以来，全省上下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湘江科学城统筹铺排重点项目110余个，累计完成投资约267亿元，五大件全面封顶，招引落地各类研发中心项目70余个。毛伟明强调，要着力提升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质效，紧扣创新成果策源地、创新人才集聚区、创新产业增长极、创新生态共同体、创新发展新引擎定位， 按照一座科学城一体化统筹一盘棋发展的建设要求，真正把湘江科学城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示范工程。

0: 具体来说，要加大力度引入科创资源，加快推动以签约院士团队、企业研发中心落地进驻，重点引进高能级创新平台和战略领军人才，久久为功，壮大创新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多措并举打造一流生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力，大院、大所、大产业协同创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积极主动推进项目建设，紧盯在建项目抓进度，紧盯科创项目抓落实，紧盯发展环境抓保障，优先保障重大科创平台、产业引领性项目、公共服务保障项目等尽快建设投用，坚决有力防范各类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3号，省工信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十五五”期间，湖南划定了5大类21项发展指标，并设定了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6.5%以上，先进制造业占比提升至54%以上，千亿企业总数增至8家，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加1到2个等量化目标。记者冉子春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湖南将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提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实现新型工业化为关键任务，改造提升石化、冶炼、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推动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延伸，巩固延伸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着力培育炼煮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关键技术短板，强化标准引领，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和生态培育为核心驱动，落实五守政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和集群发展。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中华。
3: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氢原材料4大主导赛道，同步布局下一代装备、绿色能源、空听信息等潜力赛道，形成梯次接续的产业发展格局。
0: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以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作为重要发展抓手，规划提出突出抓好1100企业培育，加大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支持现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跃升，争取推动更多集群进入国家队。围绕北斗产业，提出建好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全面落实部省战略协议，聚力打造全国北斗技术创新引领区、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区、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叶仁雄。
4: 实施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深化制服万企行动，夯实算力底座，构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安全发展，全面塑造融合发展新优势，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格局，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2: 到“十四五”末，湖南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2个，千亿企业数量达到5家，百亿企业数量达到55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9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593家。2025年，湖南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26.4%。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达42.7%。
0: 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卡萨布兰卡举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

0: 活动。
1: 本次活动主题为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活动聚焦农业全产业链、装备制造、绿色能源、特色商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通过平台出海、政策衔接、产业对接等务实举措，畅通湘非双向贸易通道，降低跨境合作成本，推动互利共赢。目前活动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参展企业已超300家，创下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历史新高。
0: 作为中非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2019年落户湖南，每2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4届，累计签约项目512个，总金额达647.1亿美元，成为中非企业精准对接的黄金桥梁。2024年起，为推动中非合作向纵深落地，拓宽地方及企业对接渠道，博览会在闭会年推出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先后落地肯尼亚、尼日利亚。今年中非经贸博览会上半年落地摩洛哥，下半年将走进南非。
1: 长沙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湖南自摩洛哥进口9907.9万元，同比增长33.7%，其中农产品进口286.9万元，增幅高达250.5%。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连日来，衡阳县全面打响烟花爆竹领域打废治违雷霆行动攻坚战，聚焦生产、经营、运输、储存全链条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化查缉、专业化抽检与刚性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来听衡阳县台记者易建军、吕文玉发来的报道。
1: 在衡阳县库松桥镇一家烟花爆竹零售门店，执法人员在进行检查时，店内整齐摆放的烟花和完备的消防设施看似一切正常，然而只见烟花不见爆竹的反常现象却引起了执法人员的警觉。
2: 把这个竹给我们配下来，把这数一下，
3: 你把这个数给它登记一下。
0: 顺着线索深挖，执法人员迅速锁定隔壁超市。在这个与营业区仅一墙之隔的隐蔽小房间里，60多箱组合烟花、鞭炮随意堆放，周边还堆积着大量的易燃杂物，现场没有任何防火防爆措施，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当即对违规产品进行了查扣，并安全转运至专用仓库。
1: 以此案为突破口，衡阳县举一反三，采取企业自查加乡镇排查加专家诊查的模式，对前线所有零售网点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超量存储、异地存放等顽瘴痼疾。衡阳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义忠：
4: 坚决落实限期整改一批、立案查处一批、挂牌督办一批、警示曝光一批的举措，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0: 据统计，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衡阳县已累计收缴非法烟花爆竹产品1490多件，立案查处12起，依法行政拘留4人，对涉烟花爆竹不法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密排查频次，强化部门协作，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坚决筑牢安全生产的铜墙铁壁。
1: 6月3号，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刘金凯报道。
0: 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较去年减少4.1万人。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
5: 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余人。
1: 除高职单招、保送等已经提前录取人员外，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
0: 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

0: 6月25号公布，录取大政策稳中不变，专项计划招录迎来重要优化。曹文才，
1: 取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的高校专项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批停报，以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2: 今年我省将全程守护试卷安全，严格执行保密60条，落实试卷保密室双人双锁、24小时值班等制度，全程监控试卷流转的重要环节，严格管理重点场所，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严密防范考试舞弊。全省所有高考考点均为标准化考点，严格落实6位一体防护要求，配足配齐智能安检门，强化双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禁止带入考点，无线电信号屏蔽，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等措施，筑牢高科技作弊防护网。
0: 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考试院官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潇湘高考 APP、 湘一办 APP 随时查阅高考政策的相关细则。
2: 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聚焦施工、商业、生活三类噪音，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全力为高考学子筑牢静音屏障。
0: 连日来，永州市执法人员奔走在中心城区广场、街巷与考点周边，常态化开展噪声巡查整治。在永州一中半径500米的范围之内的在建工地，零陵区高考降噪专项工作组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与噪声管控情况，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宣讲高考禁噪的相关规定，劝导施工单位调整施工计划，合理错开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噪声干扰。各施工方纷纷积极配合，主动落实停工降噪举措。永州市零陵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封放，
3: 我们24小时值班制度会快速处置和有效解决群众投诉的噪音污染问题，一旦发现影响考生备考、考场考试的噪音排放单位或个人，立即责令其停止产噪作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并依法依规查处。
2: 在永州二中附近，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广场舞队伍调低音响，建议大家考试期间暂停集体活动或使用耳机，减少声音的干扰。针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逐户上门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提醒商户关闭高音喇叭，杜绝占道促销、高声叫卖等行为，共同守护周边宁静。永州冷水滩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区河中队副队长宋向勇：
4: 我们组建了4支专项执法队伍，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对考点500米范围实时白加黑不间断管控，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宁静，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
0: 6月3号，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组成多支宣传小分队，全面启动绿色护考静音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严控各类噪音污染，全力保障考生静心复习、安心应考。沿街商户、夜市摊贩是本次宣传的重中之重，执法人员逐一上门叮嘱经营主体落实静音经营的相关要求。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树林：
5: 按引导自家地内来消费的顾客文明进餐，然后呢，用自家个区域的各种悄悄喇叭，门店也好，外面的也好，各种安全要关闭个。
2: 执法人员还深入考点周边居民小区，面向住户普及静音生活倡议，提醒居民日常调低电视音响的音量，暂停室内装修、大件家具搬运等容易产生噪音的作业，临时取消广场舞等高分贝户外文娱活动，看护好家养宠物，倡导邻里互帮，安静居家。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鑫：
5: 在村子和送啊，零三级的我们刚才公安级的原来是考试学习好，意思不错啊，不错。
0: 下一阶段，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将加密考点周边，全天候巡查，常态化排查整治噪声隐患，以全程静谧护航广大考生追梦赶考。
2: 岳阳临湘市开启静音护考模式，对考点周边、居民小区、商业街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控，暂停广场舞、街头演艺等音响活动。

0: 动，严禁商户高音促销，引导市民文明居家，自觉降噪。同时加强交通秩序维护，倡导车辆减速慢行，禁鸣喇叭，严控施工噪音，暂缓考点周边扰民施工作业，并开通了噪音投诉举报专线。临湘市城管局执法大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汪胜：
1: 从6月2日到高考结束，我们实行全员在岗、分班值守、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噪音、交通和扰民问题，接到举报快速处置，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孙霞报道，昨天开始，我省多地迎来了降雨，预计未来一周省内降水发展，湘中湘南降雨偏多，其中3号到5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中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预警，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3号17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实况监测显示，6月2号7点到3号7点，省内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较强降雨出现在湘中、湘南局地，其中郴州、衡阳、永州、邵阳10个县市区14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临武西窑乡97.7毫米。省水利厅防御处4级调研员裘建新：
3: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六月是湖南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多年平均雨量达221.2毫米，平均区域暴雨过程4.1次。1961年以来，湖南综合强度排名前两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都出现在六月。近日，省气象局发布消息，预计今年六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到6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六月上旬的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的风险较高。
0: 下个月，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将出差到上海，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中展出。该展览将于7月3号正式展出，向长三角乃至国际社会展示湖湘文化的魅力。
2: 此次展出是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省展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将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集中亮相。部分展品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包括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原件、马王堆三号墓梯形帛画原件、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原件、帛书周易局部原件等等。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
4: 马王堆汉墓这个湖南文化具有特色的名片，上海美术馆是一个全国重量级的美术中心，从美学的视角来诠释马王堆汉墓深邃的文化内涵，让它绽放出更多的光彩，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的审美。
0: 本次展览将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到10月7号，通过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设置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将考古证物转换为美学现场，为观众构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现场。
2: 展览还将联动湖南、上海两地资源，打造沪上一览、相约溯源、跨省连城新体验，串联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墓坑遗址以及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等景点，搭配药石同源汉砚湘绣非遗体验，实现从看展到实地溯源的文旅闭环。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省医保局发布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慢性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慢特病门诊待遇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拓宽慢性肾衰透析治疗保障范围， 统一全省报。

0: 报销标准，优化异地就医结算规则，切实减轻全省参保肾病患者长期就医经济负担。广大市民可以在6月15号前反馈意见建议。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7: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3: 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6月湖南进入主汛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各地水库提前行动，加密巡查，智慧升级，精准调度，提升防汛抢险能力。 据省水利厅相关部门最新会商研判，六月中下旬湖南将迎来集中降雨，澧水、沅水、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部分干支流及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湘西、湘南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七月后受台风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湖南省水利厅防御处

0: 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1: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

0: 坝，主要依靠海二管分船放水，一旦出现险情，水库水里难以快速排空。对此，我们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严格控制蓄水位，逐额预留防洪库容。
1: 郴州市盘江水库今年启用了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动态分析和智能预警，科学实施预泄腾库动态控运。目前郴州已建成1000座雨水型监测设施。郴州市嘉禾县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彭东飞：
2: 我们会结合实际气象降雨情况以及监测平台实际上传的数据，去精准调控水库的库容和水位。
1: 精准调度是水库防汛的关键一环。在永州市双排水库，新升级的洪水预报、卫星云图研判、洪水调度决策三套智能系统，整合了出库流量、水位、库容等实时数据，同步给出削峰、错峰、提前腾库的建议方案，方便工作人员更精准地研判雨情水情。水库防汛物资也已足额储备，专人管护。湖南省双排水利发电有限公司水库调度班副班长凤泉：
3: 现在我们从收集数据到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再到上传省防御中心，整个过程只需要10多分钟，提升了我们洪水的预警期，提升了洪水预报的精准度。
1: 据气象预报，高考期间，省内自北向南有较强降雨，7号湘中暴雨到大暴雨，8号湘南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9号降水减弱，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提前出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永州北部部分地区大雨，邵阳、新宁、永州市区、东安、祁阳、冷水滩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9到25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气象专家提醒，需防范3号到5号湘中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注意防范局地雷雨大风对水路交通、高空作业、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此外，需加强田间管理，降低雨洗荷花淹涝灾害和病虫害风险影响，及时疏通沟渠，排涝散伤。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其中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多人。
5: 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对口升学考生30099人，其他考生300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00人。
1: 今年我省参加对口招生考试的人数为30099人，招生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应届、往届毕业生。
5: 对口招生考试实行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8日，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专业综合知识，其中专业综合知识考试科目分为16个门类，分别是师范类、种植类、养殖类、机电类、电子电工类、计算机类、建筑类、旅游类、医卫类、财会类、文秘类、商贸类、英语类、音乐类、美术类、服装类。其中音乐类、美术类、服装类等3个门类的专业综合知识已经提前完成考试。
1: 在高考保障方面，我省将精细化服务、多元化举措优化考试服务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努力实现温馨高考。
5: 据介绍，全省已依规为235名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包括单独编排考场、优先安排1楼低层考场、允许佩戴助听设备、优先进入考点等。在考点环境整治方面，主动协调公安、交通、城管、卫健、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统筹整治考点及沿线交通秩序、食品卫生、住宿酒店、治安防控、 噪音。

0: 扰民等突出问题，全面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同时开展诚信教育进课堂、签订诚信应考承诺书等活动，引导考生自觉抵制作弊行为。考前已提前发布考前温馨提示和致2026年高考学子的一封信，详细提醒考场规则、出行路线规划、应试心态调整等应考注意事项。在考点物资保障方面，为考生提供细致周到的参考服务，对忘带考试用笔的考生，考点提供备用2B 铅笔和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遗失身份证或准考证的考生可与公安部门或教育部门迅速联系，加急办理身份证明或补打准考证。对于在开考前遗失或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经考点核实身份后，允许先参加考试，下一科考试前提供相关证明。同时，全省各考点配备了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设置医务室，妥善解决考生突发疾病等情况。
1: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我省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接着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卡萨布兰卡举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活动聚焦农业全产业链、装备制造、绿色能源、特色商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通过平台出海、政策衔接、产业对接等务实举措，推动互利共赢。目前活动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参会参展企业已超300家，创下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历史新高。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促进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新一轮找矿突破、产业融合、地灾防治、修复治理、公益服务、科技创新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与保障机制等八个方面出台具体举措，进一步促进全省地质工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湖南将开展全省“十五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建设四个大型资源基地为重点，聚焦金、锰、钨、锡、锑、锂等战略性矿产，部署重点成矿区带战略性矿产勘查工程，鼓励支持老矿山积极开展边深部找矿工作。二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主办的产城融合引领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株洲举行，与会代表实地观摩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基地转型更新、甜心轨道科技城产城融合片区等典型项目。会上，株洲、芜湖、洛阳、马鞍山等地住建部门负责人分享各自在城市更新中的创新实践。株洲以产城融合为主线，统筹生态修复、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形成的株洲经验，得到与会代表高度认可。一个困扰全球超1.7亿名女性的疾病，或将因新命名被重新认知。日前，全球医学顶刊《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全球共识，多囊卵巢综合征正式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该更名研究历时14年，汇集全球56家相关机构，覆盖近1.5万名医患。我国专家也参与了相关研讨投票。旧名因只聚焦卵巢表现，极易误导大众，让医患片面将其归为普通妇科病，造成70%患者诊断延迟。新名称精准体现疾病内分泌代谢卵巢多系统病变的核心本质。专家表示，此次更名是重要医学认知纠偏，后续还需长期推进大众科普与诊疗标准完善。
5: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
4: 村村

0: 分享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蓝山县各地下令桃子陆续成熟上市，饱满多汁的鲜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遍地丰收硕果，不仅点亮了夏日乡村美景，更铺就了群众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路。在蓝山县塔峰镇东江村东江桃园，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明媚阳光穿透繁茂枝叶，圆润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果实红润透亮，果香醇厚，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条，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果园内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夏日乡村惬意时光。游客赖春梅：
2: 听说东江的桃子熟了，今天专门过来采摘。这里的桃子又大又甜，汁水特别多，口感特别好。在果园里摘桃子，体验感特别棒，既吃到了新鲜水果，又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1: 果农黄玉华介绍，这片桃园拥有十余年种植历史，经过多年本土化选育改良，桃树长势稳定，适应性强，果品品质优良。产出的桃子果肉细腻，甜度适中，汁水充沛，品质优于普通品种。果园品类丰富，涵盖早熟油桃、黄桃及晚熟青蜜桃等品种。采摘期从六月持续到九月，超长产销周期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为破解销售难题，当地采用线下自助采摘加线上物流快递的双线营销模式，全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优质的本土鲜桃凭借过硬品质广受市场青睐，远销长沙、广东、北京、吉林等地。果农黄玉华：
3: 每天我们早上就开始采摘、分拣、打包，最大的程度保证鲜果的新鲜度。现在我们线上接单发货，线下就采摘零售，最远卖到了北京、吉林等地，一年下来估计能卖出2到3万斤桃子，销售额可达到10多万元。
1: 近年来，蓝山县塔峰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行标准化培育，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小小鲜桃不仅丰富了夏令果蔬市场，擦亮了本土特色农产品名片，更成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蓝山县塔峰镇党委委员胡浩：
4: 下步呀，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提升农产品品质，扩宽产销的渠道，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6: 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当相爱的人住进一个房间》是一部散文随笔集，全书以不同的房间为线索，走进玄关，依次经过客厅、餐厅、卧室、浴室、书房、储藏间、阳台，最后来到车内与户外，展现了一对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密友之间的相处过程。作者无比真诚且细腻地探讨了几乎每一对情侣、每一段亲密关系都会遭遇的生活阵痛、情感磕绊以及相处中的奇迹时刻。当我们向另一个人发出邀请，并向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空间时，通常意味着我们选择开启另一种生活，有时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意义重大的，有时是顺其自然、完全不自知的。无论是哪一种，共同生活的房间见证了我们每一场争吵、冷战、辗转难眠、欢声笑语，也保守了我们的每个秘密，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